时光荏苒，唯爱如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主持人小燕，欢迎准时锁定月在高速，长街未老，梧桐依旧，把匆匆那年唱给你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这静谧的时光里，让我们一同走进一个充满诗意与憧憬的世界。有一个地方，它叫远方，那里承载着梦想与希望，就像曾昭伟的歌声一般，温柔地诉说着未知的美好。接下来请聆听曾昭伟的有一个地方叫远方，跟随那动人的旋律去感受远方的召唤。

戴欣的这首《书信几行》在我们耳边讲述着某些故事，他的音乐总有着自己的坚持。这首歌让我们能够感受到那些温暖的时光以及坚定理想的概念。

陈静飞的十六毫米如一首浪漫的诗篇，将爱情的微妙与复杂娓娓道来。歌曲中复古俏皮的旋律搭配慵懒且富有韵致的女声，营造出一种迷人的氛围。

为大家带来一首动感十足的歌曲，王嘉尔与孟佳合唱的《Mood》。这首跨界合作充分展现了两位歌手的创作才华。歌词部分以双声叙事为轴，王嘉尔英文歌词表达了都市迷思，而孟佳的中文词段解构情感困境，中西合璧的歌词与丰富的音乐层次相当精彩。

无话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以民谣探索存在命题的匠心之作，歌曲以无话胜有话为内核，在古典与电子音效的虚实碰撞中，描绘出现代人直面内心荒原的哲思。

破窗黑咖啡讲述了恋爱分手之后的情绪压抑和自我麻痹，分手后的夜总是分外难熬，害怕自己又一次次沦陷，一杯黑咖啡想让自己保持清醒，清醒地熬过整夜，只有一杯黑咖啡陪我至天明。

0: 虎口脱险是由玉东作词并作曲，老狼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老狼2002年发行的专辑《晴朗》中。2016年，老狼在《我是歌手》第四季第12期突围赛中演唱该歌曲，并获得当期的第3名，突围成功。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坏。

间，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

李玖哲的这首《别说》，用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表达了两个相爱的人之间的距离和情感，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复杂。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满都户站至公主屯站，沈康高速依牛铺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

0: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下面为大家带来粤语女歌手王诗安的歌曲《望江亭》，浪漫唯美的旋律，柔美的嗓音，带领你走进一个清风徐来、花好月圆的古韵江南小城。

叶蓓的回声藏着对时光与回忆的细腻描摹，创作中融入对生活的真切感知，词曲交织出绵长的意境，仿佛在诉说一段忧伤又未说尽的故事。那一句你离开了这个海洋，只留给我蓝色回声，让每个听过的人勾起心底的柔软。

0: 田园带来的《原来》这首歌并非传统情歌，而是带有浓郁的公路音乐质感。前奏的木吉他运用了独特的切分节奏和大量留白，营造出空旷苍茫的氛围，配合田园富有层次感的声线，画面感十足。
1: 有多少不确定的远方，

送给大家一首由魏玉白作词、刘瑞琦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定格》。这首歌以其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瞬间抓住了我们的心，将爱情中的细腻情感完美诠释。快来聆听，让这首《定格》成为你心中的温暖记忆。

郑钧的这首《大地》歌曲，通过音乐和歌词的完美结合，表达了对过去岁月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憧憬，让人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和意义。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张雨生演唱的《告诉我亲爱的》，歌曲中充满着浓浓的情感，再配上张雨生优美的嗓音，让人倍感温暖。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重新感受这首美妙的经典之作。

《北方姑娘》是郭海庆创作并演唱的一首充满地域风情与时代印记的叙事民谣，以质朴的吉他旋律和白描式的歌词，讲述了一位北方女性在时代变迁中的生命故事，用音乐完成了一幅跨越30年的社会风情画卷。

0: 时间9点整。
1: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2: 通常在高速公路行车时，如突遇前方排队缓行，驾驶人从看到突发状况到做出减速的操作需要时间。经过一次次传导，留给后面车辆的反应时间越来越短。但凡其中有一位驾驶反应慢一些，就可能引发追尾事故。
3: 驾车时遇到这种情形，在整个减速停车的过程中需要注意这几个细节。
2: 一是早减速，一旦发现异常，应第一时间采取制动措施，同时保证行车安全，这样可以留给后方车辆相对较长的反应时间。二是早示意，减速的同时要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把危险信号传递给后方车辆，

0: 特别是夜间行驶时，提醒后车注意，应越早越好。三是留空间，停车时要与前车保持至少三个车身的距离，给自己留下缓冲的空间。如您观察到后车来不及刹车，便可借助这个区域缓冲，适当向前行驶，从而降低被追尾的概率。四是顾前后，通过中央后视镜来观察后面车辆是否已注意到前方异常而采取了制动措施。如发现后车没有任何减速迹象，建议您快速寻找其他可行车道避险。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尽量不要紧跟在大型车辆后面缓行或停车，一旦被追尾，造成的伤害会更大。导航可以提前预报前方几公里内的路况，
1: 驾车时不妨全程收听导航的语音提示，提早做好应对准备。
0: 为了您的安全，请注意应对高速公路突发的缓行停车情况，请务必遵照十二字法则：早减速、早示意、留空间、顾前后。
2: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3: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4: 椅子椅子，我是窗子，你知道吗？王婶的表姑的孩子的妹妹的发小要结婚了。
5: 哎，她那个大嗓门，全车厢都听见了。
4: 说起王婶，她儿子手机音响一直外放，简直太魔性了，
5: 整个车厢不得安宁，乘客都跟她吵起来了。
4: 本来各回各家，这一闹都搁一个派出所待着了，
5: 旅途劳顿，车厢又狭小又封闭，真是经不起各种噪音啊。
4: 好在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实施了，大声喧哗吵闹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的人都会被拉入黑名单。
5: 那咱俩可小点声吧，别回头一起被拉黑了。
6: 给音量做减法，给文明做加法，安安静静文明出行。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7: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8: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8: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9: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3: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10: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1: 都有些什么呀？
1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0: 秋天到了， 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2: 确实神奇啊。
13: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12: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4: 乱花渐欲迷人眼，甜草
15: 垃圾遍地扔，
14: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5: 饮料瓶子飘我家。
14: 南朝484，多少楼台
15: 都刻着到此一游。
1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5: 我全摘走。
14: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5: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6: 出发前的每一步您都希望掌握在手中，那前方的路到底是畅通无阻还是拥堵难行呢？
17: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实时播报沈山高速路况信息和改扩建工程进度，让您资讯尽在掌握，同时感受高速人的热情与努力，每一公里我们都在为您守护。

手机前的各位听众以及此刻正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在新一周的周一上午这个时间啊，依旧是我准时问候各位。如果说呢，您今天有走行高速的打算的话，

0: 02496199，02496199。想了解实时路况呢，欢迎您在抖音、快手这些短视频平台搜索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啊。之后呢，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就能了解实时的路况信息了。有问题呢，在直播间向当班主播来进行提问也都是可以的。
1: 窗外有风雨，心中有晴天。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天气啊。今天是2026年6月8号周一，农历是4月23。今天啊，省内多地还会有降雨，而且会有大雾出现。那么从昨天夜间开始一直到今早的9点，沈阳南部、大连北部、抚顺、本溪、丹东、锦州东部、辽阳、铁岭南部、盘锦地区、沈抚示范区、台安、岫岩、彰武、葫芦岛市区、兴城、绥中有大雾，局部有浓雾或强浓雾啊，各位呢要注意一下了。那并且呢，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沈阳、抚顺、本溪、锦州、阜新、铁岭、朝阳、葫芦岛今天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城市呢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但不管说这个有没有降雨的这个城市啊，最好出门都带好什么晴雨两用伞什么的，晴天遮阳，雨天挡雨啊。气温方面，今天气温要提升2到4度，最高气温23到26度，早间最低气温呢是11到15度，温差还是有点大的，出行呢依旧要调整好您的着装。风向方面，各地今天不管是吹的西南风啊还是西北风啊，风力都不大，普遍是3到4级，所以大家带好雨具啊，打好提前量。这上午第一科这已经开考了是吧，中午休息的时候好好休息休息，稳稳当当的去考场，体感的舒适度今天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啊。

0: 好了，各位，那关注了天气之后，一起来进入到今天这一时段的高速小课堂。
1: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好的，各位，欢迎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的高速小课堂。每天这个板块啊，我们都会和大家集中的介绍一些关于高速方面的知识啊，希望大家能够对高速多一分了解，您的通行呢就多一份安全的保障，是不是？

无论说您开的是汽油车还是柴油车，您用的这个燃油啊，对于车辆来说那就是不可或缺的口粮，是吧？但是有一些违法犯罪分子呢，为了牟利做起了黑油的生意。就说呀，自己卖的是合格的油品，价格呢比

正规的加油站还便宜，哎，吸引不少司机去加油。但其实呢，这些黑油不仅油品质量得不到保证，危害更是不小。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从去年的六月份到十二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黑加油点大扫除专项整治行动。行动明确指出，针对非法调和生产劣质油、违规运输、非法销售等扰乱成品流动市场秩序、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非法行为，要严厉的打击。那么汽油、柴油啊，也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遇到较小的火源，非常容易引起燃烧和爆炸。那非法运输、私自的销售这种私藏的散装油都是违法行为，在黑加油点去加油，安全性也难以保证。比如说在2024年的10月12号的晚上10点多，在四川的一处露天空地，一辆非法改装贩卖汽油的流动加油车发生了泄漏，引发了燃爆，现场火光冲天啊，浓烟滚滚，形成了巨大的黑色烟柱。那时间线往回倒，2023年的11月1号的下午16点38分，江西发生了一起车辆自燃起火事故。那消防员发现呢，是起火车辆是违法装运柴油的黑加油车，火势相当猛烈。同样也是在2023年6月1号的0点01分，浙江的一处临时工棚发生了爆燃事故，造成5人死亡。经过初步调查，该临时工棚是一个集装箱改装的室外非法柴油销售点。头一天晚上，当事人呢要非法转移箱体内的油品，私自切割箱体的时候，引发了爆燃。

那么这个黑油是什么呢？黑油其实它指的就是没有通过正规的炼厂来生产，达不到国家标准的这种非标油。这种非标油啊，一般是由好油和劣质油按照一定的比例调和而成，然后呢以低价卖出。虽然说它能燃烧，但是由于没有经过一些精细的加工和提炼，它的杂质是非常多的啊。渠道和质量是非常难以保证的，出售的呢可能是劣质油，那车加的这种油就会造成发动机的积碳，堵塞燃油系统，还会导致汽车的传感器和三元催化器失效。而且黑加油点的加油机啊，往往没经过什么相关部门的检测，没法保证计量准确，万一说遇到了黑心商家缺斤少两的什么的，那这基本上没跑啊。并且很多的黑加油点，它连成品油的零售经营批准证书、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这些都没有，你更别说什么正规发票什么的了。那您一旦受到了损失，想要维权那可真是太难了。成品油呢属于危险化学品，非法加油点和很多的非法加油车由于设备设施简陋、操作人员没有上岗资质、安全意识淡薄、消防设备不达标的问题，存在着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国家对成品油经营实行许可制，无证无照、证照不符或者是超范围经营的行为都属于被禁止的行为，如果说情节严重呢，有可能会被判刑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4条规定，危险作业罪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的管理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具有重大伤亡事故风险或者是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比如说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篡改隐瞒销毁其证据信息的，

因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被依法责令停产停业、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有关设备设施场所，或者立即采取排除危险的整改措施且拒不执行的。另外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100条规定，未经依法批准擅自生产、经营、运输、存储、使用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物品的，依照有关危险物品安全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所以说啊，希望各位车主朋友，不管说您开的是私家车呀、客车呀，还是货车，还是要选择正规的加油点去加油啊，不要怎么说呢，抵制吧，啊，抵制任何的这种非法经营、存储、运输成品油的行为。如果发现有这样的行为呢，您也可以及时的向公安机关来进行举报啊。

0: 小明，
1: 小华，你到哪儿了？
0: 在高速上呢，都快堵一个小时了，一动不动。
1: 那你就熄火吧，小心没油了。
0: 早熄火了，我开着窗户听歌呢，都听烦了。
1: 你别把窗户开太大，小心东西被偷了。
0: 放心吧。
1: 还有啊，别把电瓶听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吧。
0: 哟，还真是。不过我可不下车，多危险啊。
1: 哎，你从应急车道走吧，我们等你吃午饭呢。
0: 那可不行，要是来个救护车、消防车什么的，我不是给人家添堵吗？这种违法的事儿我可不干。
1: 行，那不着急。你饿不饿啊？
0: 还行，我吃着饼干呢。
1: 吃完别乱扔东西啊，容易影响后面的车，清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0: 瞧你说的，这我还不知道啊。哎，前面的车好像开始动了，不跟你聊了啊。
2: 高速堵车别心急，应急车道莫占用。

0: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1: 是谁来了？
2: 妈，是我的外卖。
1: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2: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1: 你没看那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2: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3: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1: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2: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在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0: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4: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5: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6: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7: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8: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7: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8: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9: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

0: 悄悄发声。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3, 2, 1，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9: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9: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9: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1: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12: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11: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12: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11: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12: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11: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12: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11: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13: 比赛马上开始，我们看到1号外卖骑手已经来到起点，好的，2号骑手也已到位，3号也蓄势待发，拿起盒饭包裹。
14: 倒计时开始，您需要在30分钟内完成派送任务。
15: 哎，我的外卖到哪儿了？
16: 马上马上。
15: 接单提示怎么显示你离我越来越远了？
16: 顺路又接了个单，嘿嘿嘿，放心放心，我抄小道肯定能到。
17: 哎，哥们儿，你这外卖都超时了。
16: 来了来了。
17: 对，
18: 喂，
17: 到哪儿了？
18: 快到
17: 了，
18: 快到了，
17: 快点，真的快点，
16: 来不及了，得加快了。
14: 前方红灯30秒。
17: 喂
18: 喂
19: 喂
18: 喂
19: 喂，
16: 来不及了，不管了。
13: 1号骑手违规，闯红灯被红牌罚下。我们看2号骑手很快就要到了，哎呦，2号骑手怎么冲上了人行道？违规出局。3号怎么看不到了？哎呦，他穿梭在车流中，这太危险了。
11: 这是一次时间的比赛，更含一份温暖与关爱。
19: 喂，饭不急，你注意安全。
17: 哥们儿，开慢点儿，
16: 我马上就到，马上。
10: 别急，安全第一。
11: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

0: 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1: 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7: 城市的清晨，车水马龙，今天的路是否依然通畅？
8: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关注沈山高速周边城市及普通公路情况，上下高速城市间通行，我们实时播报，让您畅通无阻，安心出发。
9: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鲁莽广播高速小课堂。各位好，我是陈宇。接下来啊，咱们来说一说病车。哎，都说人病不开车，车病不上路嘛，对吧？那有些司机啊，为了省钱图方便，就是忽视了对车辆的检查维修，开着病车上路，结果呢，这事故就来了。

最近呢，在沈海高速的宁德霞浦段，一辆轻型厢货在行驶途中呢失控碰撞护栏之后侧翻在了边坡上，所幸啊司机是系了安全带没受伤。经过了解呢，这起事故是由于车辆刹车失灵所导致的。事发前一天，司机张某就发现车辆的刹车出现了松动，考虑到这修理厂啊离得有点远，在和修理厂进行了电话沟通之后呢，张某决定我自己收拾收拾吧。事发当天啊，也是张某自己修完车之后的第一趟出车，途经事发路段的时候呢，刹车再次不好使了，就导致了事故的发生。面对交警的询问啊，张某是这个后悔不已，说我下回我肯定不偷懒了，我肯定老老实实的去修理厂修，我可不自己折腾了。但是没办法，这次这个事故的全部责任还是要自己来进行这个承担的啊。

那么在不久之前啊，全浦高速啊，在福建那边全浦高速交警支队的辖区就发生了一起单方的道路交通事故。一辆货车呀，在行驶途中爆胎失控侧翻，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过了解呢，这货车司机为了节省运营成本，私自装配磨损严重、老化超标、没有安全保障的二手轮胎。出车前呢，也没对轮胎进行一个全面检查，在行驶途中呢，

车辆持续震动，轮胎高速转动，负荷持续增加，这劣质二手老胎呀，终究是承受不了生命之重了，爆胎了。确实有一部分新胎呀、二手胎呀、超期服役的那些轮胎呀，然后开着病车上路，出发之前也不看车况，这些陋习都是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的。所以说，为了避免事故的发生呢，在行车之前确实应该对车辆进行检查，尤其是客运货进行一个严格检查。日常呢，也要加强车辆保养，确保车辆始终是处于安全的状态。车辆的部件不符合技术标准啊，不是说在省钱，而是在为一些重大的交通安全事故预付账单。可能一次失灵的刹车，一个不亮的尾灯，都足以让您的车辆成为夺命的利器啊。所以大家伙儿，无论是客车还是货车，都要杜绝车辆带病上路运行啊。

行，这事儿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咱们高速的一条资讯，那也是发生在咱们高速路面上的一个事儿啊。最近呢，雨后的辽阳分公司灯塔收费站车流有序，一辆铁岭牌照的货车完成缴费之后，突然间在收费车道里边就熄火抛锚了。反复打火啊，也是打不开。那么眼看这后方的车辆呢逐渐排队起来了，这司机啊特别着急。那故障车辆滞留车道呢，不仅造成了拥堵啊，潮湿路面呢也带来安全隐患。于是当班的工作人员立即启动了应急处置，那值班站长到现场统筹，一边引导后方车辆有序避让疏导车流，一边呢组织人员合力把故障货车推移到了安全区域，快速恢复了车道的正常通行。

那车辆安置妥当之后啊，工作人员也是耐心安抚司机的情绪，并且帮忙排查故障，确认啊这车是燃油耗尽了，走不了了。但是呢，面对这样的突发情况，灯塔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啊也是反应迅速，处置得当，用务实担当化解了司乘的难题。再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有朋友说了，我想用家里边的皮卡车，拖拽拉着我的摩托艇去大连，可以上高速吗？需要什么手续吗？首先啊，就是咱们辽宁高速范围之内合规合法的小型拖拽式的旅居挂车、货运拖挂专用拖挂车，在手续齐全、车辆合规、安全达标的前提之下，是允许驶入高速的。但是有几个硬性前提啊，一定要记牢。第一个呢，就是牵引的主车必须得是正规机动车，具备合法的上路资质。第二呢，后挂的摩托艇拖挂车必须得是工信部备案、有正规牌照的合规专用的拖挂车。私自改装的、自制拼装的、没牌没证的这种拖挂是坚决不能上高速的。高速入口呢，也会核验劝返。这个点，您别有什么侥幸的心理啊。再来说一说手续吧。首先呢，牵引主车的行驶证、驾驶证、交强险必须得在有效期内，摩托艇拖挂车呢得有独立正规的号牌、行驶证、年检合格证明、有效的保险，缺一不可。拖挂车不能超宽、超长、超高、超载，车身灯光、刹车、连接牵引装置、安全防护链必须得是完好有效的。上路之前你得自己先提前的检查一遍，然后什么灯光啊、制动不好使啊、

就坚决别上道。再就是摩托艇固定必须得是牢固的，不能松动倾斜，外露超过挂车的车身，不能遮挡号牌，不能散落杂物，全程做好固定防。

严格遵守高速的限速规定，拖挂车辆在高速行驶的时候车速不能太快，保持安全车距，尽量在右侧车道匀速行驶，不随意变道，不要强行的超车呀。

行了，各位，看看时间啊，今天的高速小课堂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我们今天讲解的这些小知识啊，能够对各位通行高速有所帮助。行了，那今天就说到这儿了。我是陈宇，下节课我们接着聊。

各位听友请注意，辽宁高速温馨提示，2026高考来临，考点周边增设交通标志，途经路段减速慢行，禁止鸣笛，文明行车，助力考生。辽宁高速致各位高考考生，磊落平生志，破浪去乘风，持江五色笔，夺取锦标名，愿少年提笔圆梦，前程

0: 成凌云。
1: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铁岭收费站 ETC 网点工作人员王子。辽宁高速温馨提醒，近期一种针对 ETC 的新型诈骗正在蔓延，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不法分子会冒充 ETC 中心、高速管理中心、交管12123等官方机构给您发送短信，谎称您的 ETC 绑卡过期被暂停停用，需要点击链接才能重新验证。这条短信里的链接其实是危险的钓鱼网站。骗子的套路很清晰，第一步，用官方名义骗取您的信任；第二步，诱导您点击虚假链接；第三步，让您填写姓名、身份证号、车牌号、银行卡号、密码，甚至手机验证码；最后一步，一旦您输入验证码，您的银行卡资金就会被迅速盗刷转移，造成直接的财产损失。在此，辽宁高速郑重提醒各位车主：第一，陌生短信连接坚决不要点击；第二，收到 ETC 异常信息，一定要通过官方客服、正规渠道核实，不要轻信短信内容；第三，绝不随意泄露身份证、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等关联信息；第四，如果不幸遭遇诈骗，立即保存证据并报警，守护财产安全，从提高警惕开始。辽宁高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谨防 ETC 钓鱼诈骗，平安出行，安心到家。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遇到车辆故障，都需要第一时间报警。如果当前所处的位置没有明显的参照物，该怎样精准地说出当前位置呢？看以下两个牌子就可以解决。
5: 这是一块公里牌，一般设置在高速公路中央隔离带上，每公里设置一个。下面标记的是这条高速公路的编号，上面是当前位置公里数。例如这个牌子的读法就是 S3500 高速46公里。这个圆形的是百米牌，一般设置在应急车道旁波形护栏上，每100米设置一个。下面标识的数字是当前高速公路的公里数，上面是百米数。例如这个牌子的读法就是46公里100米。结合两块标志牌，可以准确定位当前位置是 S3500 高速46公里100米。分不清上行下行不用着急，报警求助时只要说出从哪里上的高速，去往哪里就可以了。特别提示一下，无论发生故障还是事故，都应将车辆及时移至应急车道，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溜边走至车后150米处摆放3角警告牌，人员快速撤离到护栏外等待，以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高速公路上遇紧急情况报警时，准确说出自己所处的位置非常重要。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如遇突发情况，切勿慌张，应冷静报警。二，学会认识高速公里牌、百米牌，以便报警时准确定位，便于交警及时处置。三，人员切勿在事故发生区域停留，应迅速转移至护栏外等待救援。
6: 零点钟声即将敲响，宫殿外南瓜汽车里的仙女焦急地等着灰姑娘仙杜瑞拉。
7: 快一点，仙杜瑞拉！
8: 老鼠司机，我们快走，王子要追上来了。
9: 好的，仙杜瑞拉。糟糕，车爆胎了！
8: 啊，那怎么办啊？
9: 我先握好方向。

0: 盘，尽量让车沿直线开，可别跟其他车撞了。
1: 嗯，我的魔法可能出了问题，你们别慌。老鼠，你轻轻地踩刹车，也可以带挡收油滑行，用发动机制动，让车速慢慢降下来。
0: 啊，好的。
2: 太好了，车速慢下来了。
0: 啊，我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把备用胎换上。
1: 记得打开双闪灯，车后面放个警示牌，省得后面的车撞上我们。
3: 啊，零点了，魔法要失效了，辛德瑞拉，你要变回原样了，快走吧。
2: 好，谢谢你们帮我。
4: 汽车爆胎不要慌，减速停车求帮忙。
5: 哈哈，飞抵辽宁，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6: 沈阳一宫两陵，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7: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6: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5: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6: 当然，
8: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
9: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坐我这儿。
10: 谢谢你啊，同学。
5: 大爷，请问新乐遗址怎么走啊？
11: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7: 先生，先生，留步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6: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12: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13: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14: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6: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5: 爸爸，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16: 是啊，今天是周末。
15: 爸爸，右边的车道一辆车都没有，你怎么不走呀？
16: 孩子，那是应急车道，也就是生命通道，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15: 生命通道？
16: 是的，有一次一位工人叔叔在工地上受了重伤，需要马上送到医院抢救，但是当时路上交通特别拥挤，应急车道上也全是车辆，救护车开不过去，结果啊，那位叔叔愣是没抢救过来。
15: 啊，那位叔叔太可怜了。
16: 所以说啊，应急车道是专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和执行公务的警车使用的生命通道，是绝对不能占用的。
15: 哦，我明白了。
4: 请勿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通道畅通。
17: 我最大的本事就是慧眼识人，而且一针见血。小王，邮件发了吗？
18: 哎呦，你看我昨天忙的给忘发了，我这就补上啊。
17: 一贯懒散，没责任心。
19: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今天由我来做第一个发言。
17: 好出风头，不懂装懂。
20: 这件事有我的责任，可是你为什么不从我的角度想想？
17: 胡搅蛮缠，不讲道理。
19: 嘿，
17: 我怎么总感觉不到幸福呢？
20: 给别人贴上标签，却给自己种下苦果。少评判，多交流，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幸福。
19: 生活不需要法官。
2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2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2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6: 每个忙碌的早晨，不只有车流，还有我们共同关心的点滴话题。
0: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
1: 话题讨论从社会热点到身边故事，我们陪您聊聊心事儿，聊聊生活，让我们一起度过这段温暖的旅程。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这昨天啊，2026年高考是正式开启了，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对吧？但是昨天你可能通过一些短视频平台呀，或者是新闻媒体呀，也发现就是一些类似的相识的这种似曾相识的场景，每年都会提前出现，走错考场的啊，忘带准考证的，哎呦，甚至我还看见一个，就是考前十分钟，这孩子吓得不会走道了。最后是爸爸妈妈连着这个警察叔叔，哎呦，一起给弄进考场的。你这孩子心理素质怎么办的？你说啊？确实啊，高考对于这个广大的学子来说，确实是人生中第一个大事儿，对吧？但是再大的事儿，咱们心理上紧张可以，但是紧张到这份儿上，这心理素质真就是不太行了啊！似曾相识的场景，咱们还是接着来说啊，忘带准考证的事儿啊。比如说，根据武汉警方的消息，在6月2号晚上8点多，吴女士焦急地来到了武汉市公安局青山分局的冶金街派出所报警求助。什么事儿呢？吴女士的儿子今年高考下课之后到家，发现把这个装有准考证各科难点重点复习资料的手提袋落在共享单车上了。回去找的时候呢，这车和这个手提袋都已经不在原位了。那接到

和走访笔录，最终发现这手提袋呢在晚上的7:55被一名拾荒的老婆婆捡走了。通过进一步研判啊，民警很快联系上了婆婆，并且顺利从老人那儿取回了完好无损的准考证和复习资料。在6月5日，安徽阜阳三名考生因为身份证丢失，先后到户政大厅求助，民警呢开启绿色通道，火速帮忙补办。从受理到发证，短短数十分钟，三张临时身份证就交到了考生的手中。网友们纷纷感叹啊，这每年的例行节目又开始了。准考证和这个身份证，包括这个考场，这三个那真是每年闭眼的项目，是吧？但是据了解啊，今年呢，多地为了保障广大考生顺利参考，开辟了证件办理的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以及开具应急证明服务。考试期间，如果说遇到了证件遗失，考生可以向民警求助，派出所呢将会现场开具临时的身份证明。那在6月6日，教育部也发文特别提醒广大考生，一要了解并熟知考生须知，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你上战场了，你枪不拿好能行吗？是吧？二呢，是要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的天气、交通等情况，充分考虑到考点、安检等因素，科学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预留出足够的复考时间。三呢，是要诚信参加考试，不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各类无线通讯工具以及其他的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如有携带，按照考点要求统一存放到指定保管处，严格遵守考场纪律。四要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保持冷静和自信，缓解紧张情绪，科学规划学习，规律作息，均衡膳食，防暑降温，保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考试。其实我觉得啊，就高考没考之前啊，确实挺紧张。但是当你第一科语文考完之后，你熟悉了这个考试的这样一个流程之后，往后应该就没有那么紧张了啊。包括昨天我看一些短视频平台，那很多孩子就争当第一个出考场的。有一个山东的考生，女生，我记得特别清楚，她说呀，我妈说了让我第一个出来，说你本来你这个答题你就快，然后你这考场还在一楼，你赶紧第一个出来，你能接受一波采访。这孩子真听话啊，真第一个出来了。而且呢，昨天这高考的语文作文的题目也是发不出来，并且下午呢，高考的数学也是难上了热搜啊。那不管怎么地啊，希望孩子们就是考完一科之后啊，就不要再想那一科了。考好考坏不要想，那科已经跟你没有关系了，全力准备好下一科的考试就行了。千万别回味啊，也千万别和同学们对答案，有时候你越对越闹心，反而影响后续的考试。还是那句话，祝愿各位高考考生考试顺利，金榜题名。

各位听友请注意，辽宁高速温馨提示，2026高考来临，考点周边增设交通标志，途经路段减速慢行，禁止鸣笛，文明行车，助力考生。辽宁高速致各位高考考生，磊落平生志，破浪去乘风，持将五色笔，夺取锦标名，愿少年提笔圆梦，前程凌云。

最近啊，网上有一些传言说外卖用的是人造大米，都有毒，里边加了科技狠活，出饭率高，而且呢久放不脱，对吧？这种说法说外卖这米饭的米呀、啊、不是真米，吃完你会身体不舒服。哎，这些传言呢这两天在网上有所传播。那记者呢就此采访了食品领域的专家，证实这类说法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记者调查发现啊，市场上的确有人造米，但是因为成本的问题，外卖行业用的不多，主要是用于哪儿呢？自热米饭。哎，这合规的人造米，它和米粉米线是一样的，都是利用的淀粉的加热熟化共融冷却老化定型的原理制备的米制产品，没有什么科技狠活啊，也没有什么毒什么的。专家介绍，业内所说的重组米，也就是人造米、工程米，它是以碎米为主要原料，搭配合规的食品辅料，经过挤压、熟化、切割成型、干燥等一系列工序制成的米粒状的食物。经过挤压熟化工艺的米粒啊，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够覆水熟透，口感好，分散性也好。那么这个人造米吃了会不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呢？答案是不会的啊，因为这个重组米啊，在加工阶段经历了淀粉糊化和回生过程，吃完之后呢，升糖指数降低，健康特性更好，尤其是针对一些特殊人群，重组米可以根据需求灵活添加一些功能性辅料成分，具有较高的食用和营养价值。并且呢，记者了解到啊，这人米其实价格并不便宜，外卖这些普通行业呢，餐饮行业使用的话不太划算。农业农村部食物和营养发展研究所食物资源监测与营养健康评价团队首席科学家朱大洲介绍，重组大米采用的是碎米这些副产物作为原料，但需要添加营养强化剂、杂粮粉等等，这些基本上都比大米要贵。比如说魔芋粉一斤20多，那重组米加工过程中呢，还有能耗啊、设备这些支出。目前电商平台上销售的重组低升糖指数的大米价格大多在每斤10块钱以上，显著高于普通大米。并且呢，专家表示，从生产逻辑来看，正规的重组米是依托现代加工工艺的创新性食品，主要解决传统育种栽培技术难以解决的问题，面向的也是中高端市场，采用劣质原料合成的低成本大米，在技术上是可以的，但是在风味口感上和天然大米有着明显的差距，几乎没有什么米香，很容易甄别，使用呢这个东西它不太符合商业逻辑啊。那我说呢，这个出饭率高久放不脱，是不是添加了一些有害的物质呢？其实不是。专家介绍，出饭率是由淀粉组成和米粒的结构决定的，重组米生产啊，可以选用高直链淀粉的原料，本身吸水膨胀的能力更好，挤压加工改变了大米内部的淀粉结构，使它的吸水率显著提高，再搭配魔芋粉和海藻酸钠这些品质改良剂能锁住水分，出饭率比普通大米更高。并且呢，重组米经过高温高压加工之后，负责形成结晶网络的支链淀粉会大量降解，所以说有较好的抗回生能力，不容易变干变硬和结块。所以说啊，这个人造米有毒，这是虚惊一场。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陈米它抛光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有一些黑心的商贩啊，就是把一些陈化的甚至是发霉的那种稻谷进行抛光、打蜡、喷香精，然后翻新当成新米来卖，它是有一些黄曲霉素的超标的这种安全风险的。那有的商家呢图便宜，他使用了问题米，这个才是公众在吃外卖的时候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所以说您如果说在外就餐啊，在外就餐或者是点外卖的时候碰到了那种清香不明显、表面发黄并且呢有一种霉味儿啊，或者是其他异味的这种米饭，一定要谨慎了。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
1: 长期熬夜好比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7: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8: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9: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10: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1: 欣赏音乐，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好听与和谐。交通出行，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安全和速度。
12: 出发了。
11: 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交通出行的参与者，无论是驾驶、乘车、走路还是骑行，像音符融入城市的乐章。
13: 早啊。
12: 早啊。
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3: 宝贝，过马路注意安全啊。
11: 红绿灯、斑马线、指挥家和休止符，演奏着道路安全的交响乐，忙碌却和谐。可如果不遵守法规，就像超速、逆行、闯红灯、翻护栏，
13: 看着点啊，
11: 乐曲变成噪音，打破了城市和谐的旋律，也堵住了前行的路。
14: 怎么回事啊？怎么又堵上了？
15: 什么时候能走啊？
11: 半分疏忽，一次侥幸，带来许多祸患。遵规守法，文明礼让，让每一次出行更安全。
13: 我到了。
3: 安全到达终点，请提醒乘客。
14: 这么快到了？
11: 遵守交通法规是最快速和最安全的到达。
16: 来了来了。
1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8: 是是，
1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8: 是你妈说的。
1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7: 对呀，对对，
1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你爱父母吗？
9: 爱。
10: 你爱伴侣吗？
9: 爱。
10: 你爱孩子吗？
9: 当然爱。
10: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0: 你爱自然吗？
1: 你爱明星吗？
2: 你爱旅行吗？
0: 你爱发朋友圈吗？
1: 我都爱。
3: 你爱你自己吗？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
1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0: 两碗面。
6: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1: 早高峰的路上，最好的旅伴是那些贴心的小窍门。
12: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提供实用的高峰贴士，安全通行，轻松出行，让每一天的行车都更顺畅。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最近啊，如果说您是在家里边经常做饭的朋友，经常到菜市场买菜的朋友，可能会发现一个事儿，这鸡蛋的价格最近怎么涨得有点快呢？是吧？那天我这回家跟我们家我妈说，我妈说鸡蛋呢，现在都5块多了，眼瞅奔6块了。不是这个，前一阵才3-4块钱啊。然后呢，我上网一看，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事儿啊。为什么？你说，按理说这时候应该是淡季了，这鸡蛋价格怎么反而涨上来了呢？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畜牧兽医局官网显示啊，进入到5月份以来，鸡蛋价格已经连续5周上涨了。那在6月5号的下午14点，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鸡蛋价格是每公斤10.65元，比6月4号上涨了0.8%。受到天气转热、餐饮需求回落的因素影响，往年的5到6月份通常是鸡蛋消费的淡季。蛋价呢，一般是呈稳中下行的趋势，但是今年鸡蛋价格为什么却逆势上涨呢？记者最近到河北、山东、陕西等地进行了调研，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的一家果蔬店，市民刘女士啊，趁着下班买了6斤鸡蛋，但是结账的时候总价34.8块，让她有点意外。她说：“这挺长时间没买鸡蛋了哈，今天发现这鸡蛋价格涨这么多。”刚过完年那会儿，那1斤才3.2块啊。那6月1号，记者在山东济南的一家连锁超市的鸡蛋销售区也了解到，鸡蛋价格从前一天的4.99块涨到了每斤5.29块啊，涨了3毛钱。在山东德州呢，6月1号，一些农产品的集散市场的鸡蛋价格也涨破了每斤5块钱，涨到了每斤5.18块到5.39块。山东德州黑马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一名批发商以30斤一箱的鸡蛋给记者举例说呀，说去年这时候，一箱30斤的鸡蛋价格在80到95，今年4月初从90开始涨。前两天是139，昨天146，今天149，一直在涨。根据对全国500个县的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的监测显示，5月份的第4周，全国鸡蛋平均价格是每公斤10.26块，比前一周上涨了2.7%，同比上涨13.1%。鸡蛋价格今年逆势上涨，不仅是突破了季节性规律，5月份更是呈现了周周攀升的特征。多名业内人士认为，主要是受到了前期产能收缩带来的供应减量、阶段性需求集中释放的因素影响。2025年蛋价持续低位，养殖端缩减规模、淘汰蛋鸡，造成了今年货源紧张，是本轮涨价的重要原因。根据市场分析师介绍，在蛋鸡养殖行业，从雏鸡购买到开产下蛋需要4个月左右。但是养殖户呢，因为2025年下半年到年底的鸡蛋价格低迷，补栏的心态偏犹豫，进而影响了2026年第一二季度的新开产蛋鸡的数量，使鸡蛋供应出现了明显断档。

历史库存处于低位，又遇到了短期市场需求的集中释放。山东省畜牧总站正高级畜牧师胡志胜分析认为，五一前啊，市场各环节主动去库存，叠加往年五一后蛋价进入传统淡季，价格持续回落的经验，贸易商采购心态谨慎，备货意愿低迷。在此背景之下，随着端午假期临近，集中备货全面启动，缺口比往年更加明显。短期需求量，短期需求增量叠加了库存短缺，成为了蛋价上行的关键因素。并且呢，近期的不利天气也助推了蛋价上行。专家介绍，五月下旬以来，我国南方梅雨天气范围扩大，高温高湿环境容易导致鸡蛋出现受潮变质的问题，不仅增加了仓储运输难度，也制约了终端流通消费，间接助推了蛋价上涨。因为产区库存延续低位，预计端午节前鸡蛋价格仍有冲高的空间，但是上涨动力逐步减弱。2026年下半年蛋价或将呈现高位震荡、阶段性波动的特征。鸡蛋呢，是咱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为稳定鸡蛋市场价格，更好的保障鸡蛋供应，多地已经开始采取了一些措施了。那市场分析师认为呢，当前的鸡蛋价格上涨可以一定程度弥补此前价格低迷对养殖户造成的损失，也有助于调动养殖户的积极性，逐步增加市场供给，进而推动市场的供需进一步优化。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8: 各位听友请注意，辽宁高速温馨提示，2026高考来临，考点周边增设交通标志，途经路段减速慢行，禁止鸣笛，文明行车，助力考生。辽宁高速致各位高考考生，磊落平生志，破浪去乘风，持将五色笔，夺取锦标名，愿少年提笔圆梦，前程凌云。

好了，各位，看看时间，今天的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提醒您，如果说你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寻求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024-96199 想了解辽宁高速的实时路况，欢迎您在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关注实时的路况动态。这时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最后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我是陈宇，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满都户站至公主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与和谐。交通出行，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和速度。
1: 出发了。
0: 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交通出行的参与者，无论是驾驶、乘车、走路，还是骑行，像音符融入城市的乐章。
2: 早啊，
1: 早啊！
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2: 宝贝，过马路注意安全啊！
0: 红绿灯、斑马线、指挥家和休止符，演奏着道路安全的交响乐，忙碌却和谐。可如果不遵守法规，就像超速、逆行、闯红灯、翻护栏，
2: 看着点儿，
0: 乐曲变成噪音，打破了城市和谐的旋律，也堵住了前行的路。
4: 什么时候能走啊？
0: 半分疏忽，一次侥幸，带来许多祸患。遵规守法，文明礼让，让每一次出行更安全。
2: 我到了，
5: 安全到达终点，请提醒乘客。
4: 这么快到了？
0: 遵守交通法规是最快速和最安全的到达。
6: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不见不散。嗨，大家好，一路自驾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大家每天的准时守候。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会继续带大家寻找在路上的各种快乐，带着大家去到更多有意思的地方。这就是我们适合的自驾游路线，或者在途中的一些问题，请您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5523。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到历史故事、自驾路线、周边美食，干货全拉满，一站着我的声音出发喽。咱们先说说大石湖景区的坐标。大石湖风景区位于本溪市本溪县东营坊乡南营坊村的风景区，距离县城大约50公里车程。可能有听友知道，大石湖和老边沟在地理位置上非常接近，通常被描述为相邻或近邻关系，当地常将它们称为姊妹景点，总面积有49.42平方公里，还是国家4A级景区、国家地质公园，自然景观和科普价值双在线。简单总结就是：山清水秀，步步是景，春有百花，夏有绿荫，秋有红叶，冬有冰瀑，四季去都有新惊喜。尤其适合自驾党，沿途的风景本身就是一场小旅行，开着车，吹着风，别提多舒服了。大石湖以其5个次第相连的湖潭而得名，湖潭依次承接，瀑布飞溅掩映，故而又称5湖4瀑。一湖命名为天池湖，湖水面积大约180平方米，水势湍急，飞流直下，飞珠溅玉，形成一幅天然的大瀑布。瀑落之处，湖深水岸，因其居五湖之上，

恰如长白一天池二湖，湖水面积大约65平方米。湖水面积虽然居五湖之末，但其水流汹涌，湖水暗绿，漩涡翻滚急骤，水深莫测，景象大奇而绝。神话传说之多而居五湖之首位，故称之为水晶宫。三湖流势渐缓，湖水面积约150平方米，湖水澄清，落叶入水不浮，且清晰可见河底枫叶，素有建叶潭之称。据传说，此湖是龙的理想栖息地，故称为龙潭。四湖湖面约160平方米，此湖相比之下有奇特独到之处。湖东崖壁上有一天然石洞，洞可容人，洞内冬暖夏凉，别有情趣。伫立崖边俯瞰湖水咆哮，恰似巨龙奔腾，极目望崖洞，仿佛洞内有神佛祈祷祝福。此湖称之为龙神湖。五湖人称之为巨仙湖，水域面积约165平方米，水从岩缝中依势随波逐流而下，水势渐弱浅平，缓缓流动，仔细观望，凝思遐想，正所谓群仙聚会于此，共商良谋于今宵，因此封之为巨仙湖，恰到好处。

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湖水颜色会随着季节和光线变化呈现出丰富的色彩层次。春季因融雪和降水较多，湖水多，呈现青绿色。夏季植被茂盛，阳光透过树叶间隙洒在湖面，呈现出碧绿中带着点翡翠色。秋季周围山林层林尽染，湖水会反射出青蓝与金黄交织的颜色。冬季部分湖面结冰，未结冰的区域则呈现深邃的墨绿色，站在湖边看，就像一块会变色的宝石嵌在群山里。值得一提的是，景区内人工雕琢得很，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们，无论冬还是冬季赏雪，四季景色情况，那咱们说说大石湖有哪些必打卡的景点呢？这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景区主要分老边沟景区，其中大石湖这边被临景区了，咱们一个个介绍，简单的提到了大石湖的灵魂丹，从上到下依次叫月龙湖，犹如一幅壮观的天然画卷，飞瀑而生辉，湖水深暗，宛如长白小天池般的存在。二湖浅龙湖，湖水面积约65平方米，湖水面积虽不大，但是五湖中面积最小但水流最汹涌的一湖，清风拂过脸颊，如同鱼儿在水中游动，阳光下的湖面宛如斑斓的彩虹，仿佛置身于龙王的宝殿之中。继续前行就到了三湖卧龙湖，此处湖水流势已渐趋平缓，湖水面积略大于二湖，清澈见底，水色深暗，却能清晰看见湖底的落叶，因而被誉为建一天然形成的石洞，洞内温度适宜。当然大石湖除了五湖，深秋的枫叶，那时山林间流淌着金色的海洋，将整个山谷装点得五彩斑斓，远远望去就像是一幅被山水浸染的绝美画卷。大石湖以群山为画轴，四季更替为色彩，湖水闪烁为光芒，枫叶飘落为笔锋，共同描绘出这令人心驰神往的风景画卷。在辽东山脉的怀抱中，大石湖尽情地呼吸着草木的芬芳，在晚霞如火的枫叶林间细语着秋日的私密。此刻我们的脚步仿佛被这仙境所迷醉，无法再挪动一步，身处此景，我们的双眼也变得朦胧起来，整个身心似乎都融入了湖水和四周的草木之中。随着四季的更替，大石湖的景致也变幻莫测，春天山间开满鲜花，一片生机勃勃，夏日湖边绿意盎然，凉爽宜人，秋天枫叶如火，染红了半边天，冬季冰瀑高挂，川巅银装素裹。大石湖的美丽仿佛是一幅流动的画卷，无论怎样的辞藻都难以描绘其全貌，唯有身临其境才能深刻感受到这变幻莫测的自然之美。这种美已经超越了风景如画的境界，展现出了天地间最原始最纯粹的美感。接下来让我们听一首优美的歌曲，步入这优美景色中，稍后回来。

今天带您走进一处藏在深山中的自然瑰宝大石湖，这里既有亿万年地质变迁留下的痕迹，也有当地人代代相传的神秘故事，更有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实践。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揭开大石湖的神秘面纱，了解它从无人知晓到成为生态旅游胜地的蜕变历程。

柱状节理，既有点刺激又有点震撼。还有个水帘洞也值得一去，能感受到水滴落在身上的清凉。洞内空间约有30平方米，设有安全步道，夏天进去特别舒服，温度保持在20摄氏度左右。景区内还有一线天、神龟石、望湖亭等20余处小景点，分布在主要游览路线两侧。一线天狭窄处仅容一人通过，抬头仰望只能看到一线天空，神龟石则是一块形似乌龟的巨石，静静地卧在山间。望湖亭是观景的绝佳位置，站在亭中可以俯瞰整个湖面风光，每一座的岩石景观、大石湖都能满足您的期待，是夏季避暑清静。说起大石湖的开发历史，其实并不算长。很早的时候，这里只是当地村民偶尔来采药、砍柴的地方。因为地处深山，交通不方便，所以外界知道的人并不多。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县里组织了一次资源普查，这片区域独特的自然景观才被发现。随后在2001年开始进行保护性开发，2003年正式对游客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景区里只有简单的步道和指示牌，后来随着游客一年比一年多，才慢慢完善了各项基础设施。现在我们转向关注大石湖独特的地质景观。要说地质历史，这地方的火山地貌可有年头了。据地质专家考证，这里的火山活动主要发生在中生代晚期，大约1亿3000万年前的侏罗纪时期。当时这里发生过大规模的火山喷发，喷发物包括熔岩流、火山灰和火山碎屑等。那些黑色的、表面有气孔的岩石，就是当年火山喷发留下的玄武岩。

姑娘忽然不见了，只有湖水还在微微荡漾，水面上留下一圈圈寻找，却怎么也找不到小岛的位置。回到村里跟老人说起这件事，老人们说那是湖神，专门守护着这片美丽的山水。现在景区里还有老人会给游客讲这个故事，故事的版本虽然略有不同，但核心都是关于湖神守护这片山水的传说，给大石湖增添了不少神秘色彩。听完这些故事，是不是觉得大石湖更有魅力了？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这里是一路自驾。大家好，我是子宁，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在路上的时间自然少不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让好听的歌曲也来陪伴着我们吧。把这首《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送给大家，我们一会儿再见。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满都户站至新民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你爱父母吗？
3: 爱。
2: 你爱伴侣吗？
3: 爱。
2: 你爱孩子吗？
3: 当然爱。
2: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3: 爱。
2: 你爱自然吗？
4: 你爱明星吗？
5: 你爱旅行吗？
2: 你爱发朋友圈吗？
5: 我都爱。
2: 你爱你自己吗？
3: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6: 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
7: 难忘体验的旅途，体验的旅途，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敖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不见不散。
8: 辽宁高速致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封信。近年来，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核定标准，甚至达到十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标，长期

0: 超载运营，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弯急，横风频繁，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悲剧。今年以来，全国多地接连发生涉及蓝牌轻型货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更将您和他人的生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在此，辽宁高速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守法运输，拒绝侥幸，出车必检，安全第一，文明驾驶，远离陋习，不开斗气车，不逞强抢行，保持平和心态。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1: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路自驾》。我是主持人子宁。上半时段咱们说了大石湖的几个比较有特色的景点，是不是已经让你心动了呢？接下来时间里，咱们继续大石湖之旅，跟随着我们的节目，带着您在路上欣赏美丽的风景，品味各种风味的美食，感受各种不一样的旅游体验，让我们在路上的人生色彩斑斓。请您记好我们联系方式，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可以拨打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同时，栏目组的热线电话也请您记好024-8236-5523。计划自驾前往大石湖景区的朋友们注意啦，今天我们为您整理了详细的路线指南和出行提示，让您的旅途更加顺畅安全。无论是从市区出发，还是来自周边城市，都能找到最适合的路线选择。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了解这些实用信息吧。首先，咱们说一说自驾路线。毕竟，顺畅的路线是开心旅途的第一步。咱们分几个常见出发地给大家梳理，方便不同城市的听友参考。如果是从沈阳出发，推荐走沈丹高速到本溪市区，然后转本环公路往东营坊乡方向开，全程大概2.5到3小时，路况特别好，都是平整的柏油路，新手司机也能轻松驾驭。重点来喽，本环公路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华枫叶之路，尤其是秋天去的时候，沿途的枫叶红得像火，两侧的山峦层林尽染，建议大家放慢车速，别光顾着赶路，沿途的风光本身就是一道美景。如果是从本溪市区出发就更方便了，直接走本环公路一路向北，车程大概1.5小时，直接导航大石湖风景区就能精准到达，不用绕路。另外要跟大家说个好消息，本溪客运集团还开通了市区直达大石湖老边沟风景区的旅游直通车，要是不想自驾，坐直通车也能轻松直达，而且还能在途中听工作人员讲解当地文化，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除了路线选择，还有一些实用建议要告诉大家。 出发前建议通过导航软件查询实时路况，避开可能的施工路段。每年的四月至五月以及九月至十月是当地的旅游旺季，这时候的周末和节假日很可能会出现交通拥堵，所以最好能错峰出行。如果遇到恶劣天气，景区可能会临时关闭部分路段，您可以提前拨打景区服务电话咨询最新的路况信息。另外，车上一定要准备好三角警示牌、灭火器等应急设备，以备不时之需。长途驾驶的朋友

安全。出行的参考，首先说游玩时间，要是只逛大石湖核心景区，大半天时间就够了。但如果想把旁边的老边沟也一并逛透，建议安排1到2天住一晚，慢慢玩，这样不会太赶。毕竟老边沟的巨石川、雍各河也很有野趣，还有抗联遗址可以缅怀先烈。带孩子的话，还能进行一次红色教育，很有意义。要说大石湖的最佳游览季节，那一定是春秋两季。沾遍野的枫树、黄栌等树木叶子逐渐变红，层林尽染，景色十分壮观的残疾人可免票入园。景区开放时间为每日8点至17点，16点30分停止售票入园，建议游客合理安排时间，尽量在上午9点前到达，以便有充足时间游览全部景点。最后，我们来看看游览时需要准备些什么。建议携带以下必备物品：舒适的徒步鞋。景区内步道多为石阶路，部分路段较陡峭，防晒用品包括防晒霜、遮阳帽和太阳镜。雨具，山区天气多变，建议携带折叠伞或一次性雨衣。饮用水，每人至少准备1升饮用水。少量零食如能量棒、坚果等可补充体力。景区内设有3个餐厅，分别位于核心景区入口、湖心岛和出口处，主要提供当地农家菜。餐厅营业时间为8点30分至16点30分，游客也可自带零食和简餐，在指定休息区食用。放一首歌曲，让我们休息一下。

0: 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1: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节目继续精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大石湖景区，聆听那些发生在山水之间的温暖故事。咱们讲一讲一线天的故事，当地老向导们最爱给游客讲这个传说了。古时候有位云游仙人路过这里，一下子就被湖光山色迷住了，站在那里看得入了神，没想到一不留神踩塌了半边山，就形成了现在这条狭窄的通道，也就是一线天。这个通道最窄的地方只能容一个人侧身通过，两边的石壁高高的，抬头一看真的只能看到一条线似的天空，所以才叫一线天。不过从科学角度讲，地质专家考证说，一线天其实是地壳运动让岩石断裂，又经过上亿年的风化侵蚀才形成的自然景观，已经有上亿年的历史了。大石湖景区里还有一些当地人和游客之间的暖心故事。去年夏天的一个雨天，有一对退休老夫妻从外地自驾来玩，半路上突然下起大雨，车子在山路上抛锚了。正当老两口着急的不知道怎么办时，附近村里的一位村民主动过来帮忙，还邀请他们到家里避雨，特意煮了姜汤给他们驱寒。老夫妻特别感动，回去后专门写了封感谢信寄到景区管理处。其实这样的故事在景区里经常发生，当地老百姓祖祖辈辈都有热情好客的传统，看到游客遇到困难总会主动伸出援手。大石湖有着悠久的历史，这里不仅风景美，人热情，还是古代文人墨客喜欢来的地方。根据清代地方志记载，乾隆年间有位著名学者就多次来大石湖游玩，还写下了不少赞美这里景色的诗。现在景区的游客中心专门设了个文化展示区，摆放着这些历史文献和诗词作品的复印件，大家逛的时候可以去看看，了解一下大石湖的历史文化。每年秋天，景区还会办传统文化活动，请来当地的民间艺人表演传统戏曲和音乐，让大家在看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魅力。聊完游玩，就该说说旅途里最治愈的部分——周边特色美食。到了本溪，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正宗的小试羊汤。景区周边有很多口碑超好的羊汤馆，比如当地村民都常去的老张羊汤，汤熬得奶白浓郁，鲜而不膻，配上刚出炉的烧饼，一口下去浑身暖洋洋的，冬天喝一碗更是舒服。除了羊汤，本溪全鱼宴也得尝尝，用的都是当地水库的新鲜鱼，清蒸、红烧、炖汤，每种做法都能吃出鱼肉的鲜嫩，景区内的餐厅就有供应，不用特意跑远。还有山里的特色山野菜，像刺嫩芽、蕨菜、大叶芹都是现采现做，纯天然无污染，不管是清炒还是做馅儿，都带着淡淡的清香。吃惯了城市饭菜的朋友一定要尝尝这份山野鲜味。另外满族特色美食也别错过，比如八碟八碗里的阿玛尊肉。

0: 肉，俗称努尔哈赤金肉，肥而不腻，特别有特色。还有波浪叶饼，用鲜嫩的水芹菜做馅儿，外包嫩做树叶蒸熟，吃起来既有炸叶的芳香，又有水芹菜的清香，是当地独有的时令美食。如果打算住一晚，周边的特色住宿也给大家推荐几个。想贴近自然的朋友，可以选景区附近的大石湖房车露营基地，这里有50处房车、水电桩，还有60多座小木屋、特色民宿。晚上可以仰看星
1: 光，
0: 安静雅致的氛围，推荐周边的
1: 乡村民宿、
0: 营地，
1: 还有高空攀岩、
0: 民宿、
1: 水上皮划艇
0: 这些项目，
1: 粉墙黛瓦、
0: 喜欢户外活动
1: 的朋友，
0: 还能让老板做定制美食，体验小隐于山的悠然。另外还有些民宿主打生态主题，周边青山环绕，空气清新，早上被鸟鸣叫醒，
1: 除了吃喝住玩，
0: 就是山水风光，小彩蛋
1: 特别
0: 分享给大家。
1: 提醒大家一句，
0: 乡镇
1: 旺季的时候，
0: 当地的
1: 特产店，
0: 比如用山野菜做的干货，都是纯天然的好东西。离开的时候可以带点当伴手礼，给家人朋友尝尝大山的味道。

外出游玩，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接下来的几分钟，我们为您准备了一系列实用的安全提示和出行建议，帮您在游览过程中既玩得开心，又能确保平安顺利。首先说路线安全，咱们之前提到的本环公路虽然风景好，但部分路段是盘山公路，弯道多，

急刹车，急打方向盘。然后是车辆准备，出发前一定要给艾叶这些关键部位，避免半路出现故障。建议大家随车携带应急工具，比如备胎、千斤顶、拖车绳、三角警示牌、应急灯，还有常用的药品，比如创可贴、晕车药、肠胃药，有备无患。另外，景区周边的道路比较狭窄，而且可能会有行人或者当地的村民穿行，停在正规的停车场，别随意停在路边，不仅容易造成交通拥堵。说声再见了，我是子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下面的时间还有更加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满都

0: 库站至新民站，新路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那

春文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8日，星期一。此时此刻，一路书香又和您见面了。读一本好书，就像和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谈话，滋养心灵，丰盈生命。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有时候比海还要宽，比山还要高。阶级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思维方式，而生活压力的不同，也导致了人们对彼此世界的陌生。一部《何以为家》看哭无数人。
1: 百年前，黎巴嫩诗人纪伯伦在《孩子》中写道：他们是借你而来，却不是从你们而来，他们虽和你们同在，却不属于你们。百年之后，黎巴嫩电影《何以为家》用极具戏剧性的剧情印证了这句话。一个12岁男孩赞恩将生身父母告上法庭，罪名是他们生了我。那么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一个孩子做出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原来是父母只生不养，反而只把孩子当作私有财产和实现梦想的工具。很多人观影后都感觉电影太悲苦了，而我看到的不仅仅是苦难，还有人性的救赎和心灵的治愈。因为在整部电影当中，始终有一道人性的光，透过小男孩赞恩的一举一动，向我们传递一个真相：家是承载爱的地方，如果家中无爱，那又何以为家？第一，没有爱的家犹如魔窟。赞恩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他的父母没有固定工作，连自己都养不活，却还在不断地生孩子。家里没有床，他只能蜷缩着和弟弟妹妹挤在地上睡觉。12岁的赞恩没有上过一天学，每天做着和大人一样的工作。他每天要在房东的杂货店打工，用羸弱的身体拉着煤气罐从街头送到街尾，然后再拉着弟弟妹妹去街上卖自制的饮料。甚至他还要拿着假处方去药店一遍遍地撒谎，帮父母买制作毒品的原料，挣着微薄的薪水来维持家用。求生的种种技能，好的坏的，他比大人还熟练。父母生了他，却没有给他一个合理存在的理由，更没有给他机会先做孩子再做大人。不是父母在养他，而是他在养父母和一群弟弟妹妹。都说父母是孩子成长路上的守护者，他们的理解和尊重是给孩子最好的爱。可是在赞恩家中，父母就是权威，孩子根本没有选择和说话的权利。当妹妹萨哈初长成一名少女时，父母不顾妹妹的苦苦哀求，坚持要将她送给房东，以此来抵押上涨的房租。赞恩想要上前去帮助妹妹，却换来了一顿毒打和威胁。就这样，年仅11岁的妹妹萨哈在撕心裂肺的哭喊中被父母生拉硬拽地送走了。曾听过这样的一句话，说父母是世上门槛最低的职业。在有些父母心中，只要生了孩子就成了世人口中伟大的父母。其实父母这个身份不仅是生育，更重要的是养，是教，是关爱，是用一生去努力经营的角色。可是赞恩的父母却只顾自己，把孩子当成了他们的工具和商品，从没有在乎过孩子的需求和感受。那这样的父母，这样的家，冷得像冰窖一样寒气逼人。这个家给赞恩的只有冷漠、暴力和贬损，他每天如同奴隶一样活着，家里除了争吵就是打骂。

抱怨。这种摇摇欲坠的日子让他感觉像是生活在地狱一般，他无力挽救妹妹，更对父母绝望透顶，于是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冰冷的家。第二，总有人在薄凉的世界里温暖地活着。世间薄凉，越是在最平凡最晦暗的角落，我们越是能发现人间最美好的光。赞恩离开家后，途中经过一个特别大的游乐园，门口还有一位蜘蛛侠，毕竟他还只是个孩子，瞬间就被这五彩缤纷的世界吸引了。他走进游乐园，看着那么多好玩的游乐设施，可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反而眼睛里充满了忧伤。偌大的游乐园却没能装得下赞恩失落的神情，他独自一个人在陌生的街道、陌生的人群中穿行。他想在游乐场附近找一份工作谋生，却接连被拒。世界那么大，却没有他的容身之所。绝望之际，赞恩遇到了在餐厅打工的单亲妈妈泰格斯特。泰格斯特和赞恩的命运同样悲哀，没有真正的身份，没有保障的生活，他自己还带着哺乳期的儿子，因为没有户口，母子俩随时都面临被抓的风险。可即便如此，泰格斯特从来没有逃避自己为人母的责任，反而是在生活的夹缝中用尽全力去爱自己的孩子。有人劝他把孩子送人，以此来减轻生活的负担，可是他宁愿自己吃苦受罪，也舍不得把孩子送人。他每次上班都会把儿子带上，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当真是得不到半刻的休息。无论泰格斯特的生活多么不易，工作多么疲倦，但只要看到儿子，他就会露出温柔的笑容。即使处境十分危险，可他丝毫没有怨天尤人，他对自己的孩子更是付出了满满的爱。没有殴打，没有辱骂，永远都是拥抱和亲吻，耐心和保护。就是这样一个善良而处于危险边缘的人，收留了赞恩，并放心地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他照顾。泰格斯特给赞恩洗澡，陪赞恩聊天，让他睡在软软的毯子上，还把餐厅客人吃剩下的蛋糕拿回家给两个孩子吃。看着两个孩子吃蛋糕的幸福模样，他欣慰地笑了。那一刻，这个家庭似乎比所有的家庭都快乐。其实我们在温暖别人的同时，也温暖了自己。严歌苓在《芳华》中写道，一个不被善待的人，最能识得善良，也最能珍视善良。一个陌生人给赞恩提供了一个避风港，一个情感意义上的家，这是赞恩生活这么多年从没有过的温暖，也是他冰冷世界里一缕温暖的阳光。这份温暖让赞恩对以后的生活充满了期待和向往。第三，我想有个家。赞恩本以为自己可以得到幸福，可是命运却再一次把他推向绝望的谷底。有一天，泰格斯特外出办事，就再也没有回来。赞恩只好承担起大人的角色，可是他再怎么努力，他也只是个孩子，又怎么能够照顾好泰格斯特的儿子呢？为了让小男孩得到更好的生活，赞恩只能忍痛把孩子送人。如此一来，赞恩又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直到有一天，他听人说移民可能会过上好日子，但是移民是需要身份证明的，所以赞恩只好回父母家拿自己的身份证件。父母发现他回家后，对他百般辱骂，并恶狠狠地告诉他，我们这种人是没有身份证明的。与此同时，他还从父母口中得知一个噩耗，妹妹萨哈因怀孕流产而不幸去世。此时的赞恩本就处于崩溃的边缘，而妹妹的死更是让他难以接受。突然，他幼小的身体里爆发出压抑已久的愤怒，他认为是当初买走妹妹的房东害死了妹妹，一气之下竟砍伤了房东，自己也因此被送进了监狱。在监狱当中，赞恩思考了很多以往没有认真去思考的问题，他既为逝去的妹妹感到悲伤，也对自己的父母充满了愤怒。绝望之下的他在监狱里拨通了电视台和法

0: 任的电话，提出了自己最痛苦的控诉：父母为什么要把自己带到这个世界呢？他状告父母，让他来到这个世界，却没能够好好抚养他，没能给他应有的教育、健康和爱。他站在法庭上大声喊道：我希望大人都能听我说，我想让那些照顾不好孩子的人不要生孩子了，否则我们长大后能回忆的是什么呢？如果把我带到这个世界只是为了遗弃、虐待、辱骂，那为什么要我来到这个世界呢？赞恩勇敢地向整个成人世界喊出了自己的心声，当时震惊了全场的每一个人，就连他的父母也不由得惭愧地低下了头。贫穷并不可怕，没有爱才真正可怕。泰格斯特和赞恩的父母同样都生活在社会底层，但他们对待孩子的方式却截然不同。泰格斯特为了让儿子有个家，拼尽全力努力生活，而赞恩的父母却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随意出卖。赞恩有父有母，还有很多兄弟姐妹，但他却从未感受过家的温暖，而泰格斯特一个自顾不暇的单亲母亲却给了他满满的爱。泰格斯特和孩子分开的这段时间，他无时无刻不牵挂儿子和赞恩。也许是这份爱感动了上天，他在监狱里遇见了赞恩。原来他是因为签证问题被警察带走了。都说只要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就会苦尽甘来。最后在律师和政府的帮助下，泰格斯特母子团聚，赞恩也得到了护照。此时的他终于露出了全片最灿烂的笑容。美国心理学家林赛·吉布森在《不成熟的父母》中写道：情感需求是我们的基本需求，情感需求最直接，最重要的来源就是父母。其实孩子除了温饱之外，最需要的是父母对他们的尊重、理解和关爱。赞恩出生在贫困的难民区，没有幸福的童年，更未得到过父母的庇护和关怀。他看似有家可归，实则无爱可言，他只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获得自己想要的幸福。何以为家？家在哪里？家不只是身体的容身之所，更是心灵的归属之地。不要让孩子在寻找家的路途中一次次失望而归。愿每个人都能找到家，愿每个人都能被世界温柔对待。
1: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人到中年，便利无常，更懂了遗憾的各中真味，透过《霸王别姬》才懂得。
1: 1991年，香港文华酒店咖啡馆，来往的人络绎不绝，坐在窗边的两个男人却格外引人注目，一个神采飞扬，激动的比比划划，说到兴头上还放声大笑，一个温润沉静，指尖夹着烟，正侧耳聆听对方讲解的故事。但仔细看，会发现他夹着烟的手在微微颤抖，而随着故事情节的不断推进，他夹着烟的手也抖得越来越厉害。一曲毕，心事了，夹着烟的男人站起来，摁灭烟头，朝对方伸出手，谢谢你，程蝶衣就是我。若干年后，谁也没想到，一次仓促的会面却成就了荧幕上不朽的经典《霸王别姬》。那一年，原著作

者李碧华找到陈凯歌，希望由张国荣来出演程蝶衣一角儿，于是便有了这幕传奇的会见。陈凯歌说戏，张国荣听戏，而后一拍即合。1993年，一部《霸王别姬》横空出世，惊艳世界。他不仅在法国戛纳影展摘下了金棕榈奖，而且获得了金球奖的最佳外语片大奖，并被评为中国最伟大的电影之一，开创了华语电影的巅峰。在戏中，程蝶衣矢志不渝，至死方休，穿越乱世依然初心不改。在戏外，张国荣以梦为马，热烈纯粹，成为亿万影迷心中风华绝代的传奇。这场遇见里的每个人都曾在巨大的遗憾漩涡中沉浮挣扎，甚至求救毁灭，最后驶过生命这条奔腾不息的湍流，得以见天地众生。常言道，所有遗憾皆是修行。人到中年，变力无常，更懂了遗憾的各种真味。透过《霸王别姬》里光影的交汇，人性的博弈，我们发现这世上所有遗憾其实是为了让你遇见自己。一，这世上所有的成全闻起来都是遗憾的味道。1937年，时局动荡，但人们对京戏的热爱并未减退。因一曲《霸王别姬》，程蝶衣和段小楼一举成名，名冠京华。他们每次演出座无虚席不说，戏票更是一票难求。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看得见的是人前风光无限，看不见的是人后遍尝辛酸。程蝶衣的童年便是他一生缺憾的起点。他的母亲艳红是一名青楼女子，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了给儿子小豆子谋出路，艳红把他送进了戏班子。关师傅看孩子眉清目秀，甚是欢喜，可一看他的手长了六根手指，便说这孩子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为了让关师傅收下小豆子，艳红不惜将孩子的脸蒙住，生生将第六根手指剁掉。这一下多长出来的手指没了，母子间脆弱的亲情维系也彻底碎裂。进入戏班后，小豆子因为出身问题，在戏班的日子并不好过，不是被师兄们嘲笑讥讽，就是在练功时被蓄意使坏，只有师哥待他不薄。在其他人嘲笑他出身卑贱的时候，师哥会扔给他一床被子，在他练基本功疼得直哭的时候，师哥会在练高抬腿时故意踢走一块砖头。患难与共，小豆子也把师哥当成了唯一的依靠，直到后来二人以艺名程蝶衣和段小楼名扬天下。程蝶衣以为他和段小楼的合作会一直持续天长地久，但感情的小船说翻就翻。这天，痴迷京戏的袁四爷邀请二人去府上小聚，程蝶衣欣然应允，可段小楼却不买账，他要去花满楼找姑娘喝花酒。恰在此时，花满楼的头牌菊仙遇到了麻烦，闻讯而来的段小楼为了给菊仙化解危机，当众与他喝了定亲酒。隔天，程蝶衣知道段小楼喝定亲酒的事，他不能接受，便去找段小楼理论。但段小楼觉得唱戏只是一种职业，最终还是要回归生活本身。自此，在分道扬镳的路上，二人越走越远，再回不去从前形影不离、亲如手足的时光。次第花开中说，从出生到终老，我们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失去和分离的过程。遗憾是生活的必修课，曾与你共饮欢笑的伴侣可能因命运的流转一笑而过，那些信誓旦旦永远与你并肩的友人也有转身离开的刹那。

不过好的坏的都是人生旅途上难忘的经历和记忆，不必深陷，亦无需纠缠，把它们当成宝贵的经历收进时间的锦囊，等到未来某天再回首，能牵动你的嘴角微微扬起，让你感念那段岁月带来的成长，便不虚此行。二，倾尽一生，我们都在尝试与遗憾和解。菊仙是个苦命的女人，虽然心高气傲，但是出身卑微，栖居青楼，而被世人所不齿。段小楼出现后，菊仙对日子有了新盼头，离开花满楼，开始新生活。于是她拿出所有家当，包括首饰和耳环，甚至还脱下鞋子来为自己赎身。奈何他和段小楼的好日子还未定下，段小楼就因为顶撞日本人被抓了起来。段小楼出事后，菊仙上门去找程蝶衣求救，奈何程蝶衣本就视他为眼中钉，又听到他命令自己去救段小楼，故意刁难。菊仙知道程蝶衣对段小楼的感情，见招拆招，如果你救回他，我会回我的花满楼。结果段小楼被放出来后，菊仙不仅没有回花满楼，反而风风光光嫁进了段家。程蝶衣和段小楼分道扬镳后，被关师傅叫回戏班一顿痛打。菊仙看不了段小楼挨打，就说出了程蝶衣抽大烟的事儿，故意把火引到程蝶衣身上。然而话一出口，他就被段小楼甩了一个耳光。菊仙本意是保护心上人，但他却高估了自己在段小楼心中的位置。段小楼对程蝶衣的感情非一朝一夕，而是肌肉记忆。1945年日本投降，程蝶衣在台上给国民军唱戏被骚扰，段小楼上前解围，结果话没说几句就和国民军打了起来。激烈冲突中，菊仙果断冲进人群，想要保护段小楼，结果却被打到肚子，导致流产。后来菊仙看到段小楼帮程蝶衣戒烟，十分辛苦，于心不忍，在段小楼出去后，他会进屋把程蝶衣抱在怀里。像这样的事还有很多，不管段小楼待菊仙如何，菊仙永远站在段小楼身后，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挺身而出。然而当文革时有人问段小楼有没有爱过菊仙时，段小楼为了自保声称从来没爱过菊仙。菊仙心如死灰，当晚他穿着火红嫁衣悬梁自尽，将最后的体面留给自己。终其一生，菊仙因遗憾重生，也因遗憾毁灭。他明知前途漫漫亦艰辛，依然选择飞蛾扑火，在红尘里摸爬滚打后，选择接受事与愿违。罗翔曾说，去做自己认为对的。

永逸的选项，只有不断和解的取舍。与其与遗憾锱铢必较，念念不忘，不如坦然接受，自洽和解。三，经历遗憾也是为了遇见自己。程蝶衣大概是很多人的意难平。少时程蝶衣被选中唱青衣，奈何他一开口却总是我本是男儿郎，你本是女娇娥。在偷偷看了《霸王别姬》的演出后，程蝶衣对虞姬有了新的认识，却依然唱错。直到张公公派人到戏园来挑选年轻的演员，师哥为了让小豆子唱出正确的词儿，不惜用滚烫的烟嘴烧伤小豆子的嘴巴，小豆子才终于唱出了那句影响一生的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顺利登台，第一次唱了一出《霸王别姬》。从此以后，那个叫小豆子的程蝶衣被封印，只留下虞姬。京城最有权势的戏迷袁四爷对《霸王别姬》研究颇深，但在看到台上的虞姬时，惊为天人，连连感慨：程蝶衣就是虞姬转世。他不仅送了程蝶衣一套凤冠，还送来条幅，风华绝代。所以在程蝶衣的认知里，择一世终一生。于是在被段小楼背叛后，程蝶衣十分痛苦，却无处倾诉。也是从那时起，他和袁四爷一起唱《霸王别姬》，一起画霸王的脸谱，程蝶衣把袁四爷当成了知己。1966年，段小楼被收养的弃婴小四陷害，并牵连到程蝶衣。小四

0: 时记不住的桥段。只是这时程蝶衣选择做一回真虞姬，唱完那句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程蝶衣选择自刎于挚爱的舞台之上。走过半生遍历浮沉，程蝶衣用生命诠释着虞姬，为他生为他死，说了是一辈子忠贞，就当真是一生来践诺。而在生命最终被迫成为虞姬的程蝶衣选择回归自己，成为自己。恰如作家吴起诗在《无声告白》说道，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与遗憾和解，接纳一切，人才能重新审视自己，看清方向，从而做出优化和调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哟，金子，新车不错呀，搭我一段呗。
4: 好啊，李哥，不过我可是新手，您还得多指导啊。
3: 没问题。哎，我说金子，你怎么穿高跟鞋开车啊？开车可不能穿高跟鞋，不然踩刹车和油门到不了位，那可就危险了。换了吧。哦，对了，换鞋的鞋千万别放在前座下面，要是滚到脚刹踏板下就麻烦了。
4: 行，听您的，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哎呀，李哥，今天幸亏有你。
3: 等等，你这脖子上滴里啷当是项链啊，赶紧摘了吧。要是碰到急刹车，身体往前撞到方向盘上，这项链可成凶器了。
4: 哦，好的。坐好了，年内咱们走喽。
1: 女性新手莫紧张，规范驾驶保平安。
5: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魂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如何从容自信地爱不完美的自己，我想是一门比如何爱别人更深奥的学问。读完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你就会明白，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难熬的至暗时光。
1: 一个普通家庭的女孩，成绩不好，性格孤僻，从小不被老师喜欢，她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呢？最近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热播，主角罗琪琪给了大家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考上清华，留学美国，海外工作。别以为这是作者的荒唐杜撰，豆瓣上万的网友都给这部剧打出了 8.2 分的高分。而他的同名原著更是被王蒙、苏童等作家力荐，以 8.4 分的高分高居豆瓣励志类小说前列。书本讲述了女主角罗琪琪的

成长故事，站在后来人的视角看呢，罗琦琦是人人羡慕的高材生。可曾经的她呢，也曾是浑身是刺、与周遭格格不入的叛逆女孩。成长路上的迷茫和脱轨，屡战屡败的崩溃，与同学亲友的分别，罗琦琦没少经历。可她却把所有失意和困顿转化成了自我觉醒的契机。正如书中所说的，成长本就伴随着痛楚，坚强本就是层层。看完这本书，你就会明白，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至暗时光。一，关于孤独，耐得住寂寞的人方撑得起繁华。罗琦琦从小在外公家长大，到了5岁才被父母接回身边。作为家里的长姐，罗琦琦像很多姐姐一样，常被父母教育凡事都要让着妹妹。父母的偏心让罗琦琦童年过得很不快乐，他每天看着妹妹和父母谈笑风生，觉得自己像一个

一跟不上，他常被老师当堂讥讽，又呆又蠢，班上也没有同学愿意和他玩。父母的偏心，同学的孤立，让罗琪琪的性格越发冷漠孤僻。他唯一的消遣方式就是读书。小学没毕业，罗琪琪就看完了爸爸书架上的所有书。他熟读整本《红楼梦》，也能把《诗经》倒背如流。读书打发了罗琪琪的闲暇时光，也让他的内心丰富而敏感。在外人看来，罗琪琪独来独往，不喜欢和人说话，但事实上呢，他孤独自卑，极度渴望与人亲近。带着交朋友的强烈愿望，上初中后，罗琪琪和三个女同学组成了小团体。四个人经常对同学评头论足，主导班级舆论。虽然心里清楚自己和其他三个人性格不算合拍，但罗琪琪总会在人前假装合群。转折发生在一次闹剧上，小团体的一个女生呢带头捉弄班上的一个同学，罗琪琪则在一旁起哄大笑。这时后桌传来同学陈松青的质疑：整天捉弄嘲笑别人很有意思吗？一个人的优秀需要踩踏别人的尊严来建立吗？你难道不觉得自己很幼稚很肤浅吗？罗琪琪一时语塞，教室里的吵嚷声依旧不绝于耳，陈松青却在专心看书背诵英文单词。对比自己的虚张声势，罗琪琪无地自容。第二天，她破天荒的没有和其他女生一块玩，而是去了学校的图书馆。这是全省最好的中学图书馆，门内安静自习的学生和门外喧嚣吵嚷的学生仿佛置身两个世界。在一片专注的氛围里，罗琪琪第一次认识到内心的寂寞不是光靠表面的热闹就能消解的。他开始慢慢远离不喜欢的圈子，宁愿一个人独处，也不假装热络地谈八卦。每天早上，罗琪琪会对着无人的街道练英语，到了假期就在家里做题。他的成绩也逐渐从吊车尾升到了班级中上游。作家宁远曾说，一个人在孤独时间所做的事，决定了这个人和其他人根本的不同。如果罗琪琪依旧像从前一样，借表面的合群，掩饰内在的空虚，他显然不会有所进步和改变。人和人的差距不在天资，而在于是否能把独处的寂寞转化成往前走、向内修的契机。多自省思考，少向外张望，方能超越孤独，活出内在的丰盛。二，关于偏见，击碎偏见最好的方法不是对抗，而是变强。小学时，因为成绩常年垫底，罗琪琪一度被班主任拿有色眼镜对待。考得好了，老师觉得他作弊；作业全对，老师觉得他抄别人的。甚至班里有同学丢了东西，老师也首先怀疑罗琪琪，斥责他是小偷。班主任的劫难让罗琪琪一直对老师有严重的排斥心理，即使到了初中，这种情况呢也是有增无减。有一次，罗琪琪无意中冒犯了英语老师，被罚站乒乓球台。从那以后呢，罗琪琪便故意和英语老师对着干。他上课看小说，公然不听讲，当堂做其他科目的作业，以为出了一口恶气，代价却是越来越难看的英语成绩。当发现自己远远落后于人，他才悔不当初。任何时候，人都不应该拿自己的前程与别人斗气。为了拿第一名，罗琪琪开始疯狂恶补英语。他把每一篇课文背得滚瓜烂熟，上课也认真记笔记，花在英语上的时间呢，足足是其他科目的三倍。第一、第二个学期呢，成绩没有太大起色，直到第三学期，终于逆袭到了年级第一名。同学们的惊叹纷至沓来，很多老师对罗琪琪呢，青眼有加。罗琪琪成了人人艳羡的学霸，再也没有人会质疑他的优秀和努力了。作家一书说，人一定要争气，一旦做出成绩，全世界都会对你和颜悦色。行走于世，难免遭遇不公和非议，击碎偏见的最好方法，不是着急去对抗，而是努力让自己变强大。把精力专注在自我提升上，终有一天你会打碎所有的流言蜚语，活出内在的光彩。三，关于苦难，
向上生长方能战胜困难。

0: 每个人在成长路上都会有那么一两个举足轻重的朋友，罗琦琦也是一样的。他的第一个朋友呢，是在游戏厅认识的徐小波。徐小波的童年并不顺遂，三年级时他的父亲被电击身亡，母亲受了打击，从此精神失常。徐小波小小年纪就为生计四处奔波，不是去游戏厅打杂，就是去工厂做工。罗琦琦去过徐小波打工的地方，那里手套堆叠成山，绒毛在闷热的空气里面乱飞。同龄人觉得辛劳无比的工作是徐小波习以为常的日常。庆幸的是，徐小波并没有把自己的悲惨当成悲惨，他一直刻苦读书，成绩在学校名列前茅。徐小波曾说，外面的世界很大，总要飞出去看看才不枉此生。这个早熟的少年执着的要从灰暗里撑开一道裂隙，触碰到清风与阳光。另外一个让罗琦琦印象深刻的朋友叫关河。关河呢，是学校的万人迷，成绩好，性格好，人如其名，亭亭玉立如水中白河。少有人知，活得像公主般光鲜的关河，拥有的却是灰姑娘一样的人生。关河的母亲呢，没有工作，丈夫去世后，她为了负担女儿的生活费，嫁给了关河的继父。因为寄人篱下，关河不得不尽自己所能，乖巧地讨好继父和哥哥姐姐。她常年穿着姐姐的旧衣服，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即使哥哥姐姐呢不喜欢她，关河也只能忍气吞声。不过在人前，关河从来不会自怨自怜。在校园里，他乐于展示才艺，成绩出类拔萃，一直都是明星一般的存在。关河和徐小波都是在泥泞中翻滚过的人，却不因苦难而沉沦。他们执着地向上生长着，拼搏着，所以无论他们出身如何，都没人敢轻视他们。就像高尔基所说的，世界是一片暗夜，但我们可以自己照亮道路。当一个人身处黑暗，依然仰望追逐星光，他终将打碎命运的枷锁，找到自己的出路。四，关于遗憾，没有如意的人生，只有看开的生活。罗琦琦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和闺蜜葛小飞或者喜欢的男生张俊考同一所大学。可惜葛小飞呢，后来爱上了不该爱的人，年少失身，远走他乡。张俊和罗琦琦也因为不懂如何去爱，在一次次冷战和猜忌中越走越远。而那些和罗琦琦要好的同学，毕业之后也如同四散的蒲公英，奔向了各自的方向。有的因为家庭贫困辍学去读了技校，有的因为高考失利只上了普通大学，还有的因为年少的龃龉从此不相往来。身边人来来往往，真正陪伴罗琦琦走到最后的只有他自己。年少的关系真挚，却也易碎。分别时总以为来日方长，后会有期，却不料早已在匆匆之间见了彼此最后一面。有人说，看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总会想起曾经的某个老同学，想起年少无知的自己。我们或许因为懵懂张狂伤害过他人，或许因为聚少离多与好友渐行渐远。可正如书中所说的，那些偷偷溜走的时光催老了我们的容颜，却丰盈了我们的人生。过去的每一段经历都是有意义的，我们或许弄丢了最值得珍惜的感情，却从此学会了体谅他人。或许犯下过追悔莫及的错误，却也学会了自省与自爱。这些瞬间都将永远留存下来，成为继续生活的勇气。只要不曾丢失热爱生活的心，我们终将正视过往的伤痛，找到心灵的出路。读完全书，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会给他打出如此的高分。书里没有荡气回肠的剧情，但和一代人相似的经历，却精准切中了时代的脉搏。罗琦琦和身边人的成长并非是一路顺遂的，可他们却在困境和遗憾中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美国作家约翰有句发人深省的名言，所有经历的意义在于指导你，而非定义你。 当一个人不害怕孤独，不畏惧磨难，世间将没有任何事能困住他发光的灵魂。
1: 一部《三国演义》藏着一个时代的波澜壮阔，也藏着取之不尽的人生哲学。如今再看，才懂得欲成大事者，需懂得忍耐和坚持。读懂这些顶级智慧，会让你受益终身。
2: 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一个稚嫩的声音响起，身旁的长辈闻言面露惊异，出声制止道：口出狂言会被杀头的。内心却不禁一颤，这孩子是有些志向的，非同寻常啊。命运并没有眷顾这个胸怀大志的小儿，直到而立之年，他还站在皇榜前叹息：大丈夫不能报效国家。功未成名难就，不同于富二代的曹操、官二代的孙权，这个靠卖草鞋维持生计、名唤刘备的草根，一开始就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不仅如此，在《三国演义》中，刘备竟是个遇事爱哭、爱逃跑的软萌男，这真是小时候立志为天子之人。答案明了，公元221年，60岁的刘备在成都称帝，如何从东汉末年的权力纷争中杀出重围，一语盖之：成大事者必有谋略。不论是哭还是逃跑，看似低头服软，实则与人育心，养精蓄锐。爱哭不是软弱，是谋才的执着。有人说刘备是一个哭包，遇事总爱哭哭啼啼，但为何他一哭不遭嫌弃，反得众人相帮？赵云原是公孙瓒的部下，未得重用，刘备初遇赵云，对其十分欣赏，相处虽短，一见真情。在离别时，刘备拉着赵云的手潸然泪下，安慰道：公且屈身视之，相见有日。公孙瓒死后，赵云多次寻找刘备的踪迹，终得卧牛山重逢，自此追随刘备，为其出生入死。刘备对赵云是泪为英雄泪，是求贤若渴的真情流露，对赵云如此，对其他贤能亦是如此。水镜先生司马徽曾说，刘备之所以一直不顺利，是因为手上没可用之才。武有万夫不当之勇的赵云、关羽、张飞，文有孙乾、糜竺等人，怎会没人？司马徽问道，还需有个会用他们的人。而后刘备遇到了化名为单福的徐庶，拜其为军师，徐庶为刘备出谋划策，打了几次胜仗，声名远扬。曹操一心求才，为拉拢徐庶，史记扣留徐庶母亲，并修书召徐庶至曹营为其效力。刘备知其原委后大哭，即便徐庶知其军事机密，也不忍徐庶母亲受人胁迫，甘愿放徐庶离去。离别于豁达之人，是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于重情的刘备而言，是相对而泣，坐以待旦。徐庶感念刘备的惜才之恩，临别前向刘备举荐了诸葛亮。此后徐庶虽身在曹营，心却不在。刘备未留住徐庶，但因此得卧龙先生诸葛亮的消息，便冒着风霜雨雪去请诸葛亮。每当在路上看到非凡之人，他都会误认为是诸葛亮而前去施礼。三顾茅庐方见诸葛亮，隆中对天下三分，诸葛亮的绝世才华令刘备惊叹，可是淡泊名利的诸葛亮拒绝出山。刘备为此累沾袍袖，衣襟尽湿，哭着说：先生不出，如苍生何？这一哭，哭来了诸葛亮对刘备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无论是赵云还是诸葛亮，皆因刘备的痛哭而留下，直到垂垂暮年，都在为刘备集团效力。有了众人相帮，刘备才得以实现儿时当天子的梦想。有人认为，成年人的世界里，哭代表软弱，在人前哭更是丢脸。但是面对真心在乎的人，敞开心扉去表达真实感受，未尝不好。求贤不得时，刘备没有一味压抑自己的情感， 没有逞强假装洒脱，而是毫不掩饰内心的痛惜之情，当众大哭，可谓极其珍视对方。正是这种发自肺腑的真诚和执着，才吸引来天下豪杰志士的忠心追随，为他谋来人生路上的强大助力。爱桃不是服输，是谋事的清醒。桃园三结义后，刘备变身大哥，即便关羽和张飞武艺超群，但时逢乱世，他们也免不了四处投奔。镇压黄巾军起义，刘备立下不少功劳，却只能做一个县尉。巡检的督邮想从刘备这里得到一些好处，便假称刘备虚报功劳。刘备与县使商议时，我与民秋毫无犯，哪得财物与他？收不到贿赂的督邮不仅诬陷刘备害民，还屈打为刘备说话的老人。张飞不可忍，怒打督邮。既然留下无法施展抱负，那就辞官逃跑，或许有一番新作为。投奔曹操时，刘备已小有名气，谋士提醒曹操要防着刘备争夺权势，曹操心中亦有盘算，如何躲避暗潮汹涌？刘备沉着应对，在菜园种菜浇水，急得关羽和张飞质问刘备，兄不留心天下大事，而学小人之事，何也？是认输了吗？当然不是，刘备心怀天下，只是寄人篱下，力量薄弱，掩盖锋芒才是他当下最安全的出路。一日，曹操煮酒邀刘备共饮，期间谈到天下谁是英雄，曹操说，今天下英雄为使君与操耳。刘备听后竟吓得筷子掉落在地上，是不是太弱了？一山岂能容二虎，曹操虽表面上称赞刘备是英雄，实则有意试探，暗藏杀心。恰逢打雷，刘备假借雷声掩饰了当时的心虚，使曹操暂时放下戒心。而刘备心中早已明白，此时不跑更待何时。机会来临时，刘备遂主动请缨出战袁术，随后溜之大吉，逃离了曹操的地盘，刘备如虎归山。俗话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所谓走，并不是消极逃跑，而是寻找良机东山再起。就像刘备处于弱势的时候，能跑就跑，没有什么比保住小命更重要，保存住实力才可能等到逆风翻盘的机会。有时候学会逃跑比硬扛更有用，如果力量尚弱还要逞强硬刚，结果只能被伤。与其如此，倒不如以退为进，积蓄能量。听过一句话，示弱不是真的弱小，逞强也不是真的强大。真正的强者不盲目与人争锋，而是保持头脑清醒，随机应变，用不服输的劲儿默默谋划大事。真正的强者都善谋。刘备爱哭与鼠疫之人是真情流露，与弄权之人则先行以谋。荆州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孙权欲从刘备手上抢夺荆州，便假意召刘备为妹婿，实则欲杀之，后夺荆州。明知实际，刘备依然应下婚事，前往东吴。孙老夫人得知孙权为达政治目的，不惜利用妹妹孙尚姜使美人计，大发雷霆。好在刘备得到孙老夫人的认可，同意他与孙尚香的婚事。时至年中，刘备似乎真的沉浸在温柔乡，直到赵云来报荆州危急。回荆州时，刘备一行人被东吴兵将前后拦截，如何从东吴顺利逃走？身为皇叔的刘备在夫人孙尚香面前开哭，孙尚香见其泪如雨下之态，心生大意，怒斥东吴兵将，这才有惊无险一起回到荆州。孙权赔了夫人又折兵，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命鲁肃上门向刘备讨还荆州。刘备又在鲁肃面前大哭，诸葛亮默契配合，诉出缘由，若取西川是夺骨肉之城池，恐被人唾骂，还荆州则无处安身，因此泪出痛肠。就这样，刘备又用眼泪过了鲁肃这一关。 在夫人面前哭保全了性命，在鲁肃面前哭暂时打消了东吴讨还荆州的计划。刘备实属将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后再去西川实力渐强。古语有言，夫至心笃行之术，常莫长于薄谋。意思是人若想实现宏图大志，最为长久之计便是要懂得谋略之术。刘备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柔弱实则深谙计谋之人。携万民渡江时，曹操追兵紧随其后，手下劝刘备弃百姓自保，刘备却说，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老百姓愿意跟着我，我怎么能丢下他们。到襄阳后，蔡瑁、张允不但未给刘备开门，还下令乱箭射杀。魏延素闻刘备仁德之名，见其为救百姓投诚，意欲开城门，便与守门将士厮杀起来。刘备见状，害怕百姓受其害，又继续逃往江陵，不顾自身安危，坚持携民渡江，免了百姓被曹操屠杀的可能，得胸怀仁义之名。魏延倒戈相向，冲的也正是刘备大义之举。善以谋生，得人心者能得天下。面对孙权的请君入瓮，曹操的赶尽杀绝，刘备适时放低姿态，不硬刚，不气馁，才为自己谋得折服的机会。信念越强的人越不会刻意逞强，任外界风吹雨打，心中自有乾坤。意气用事，一时招摇，有可能一举毁所有。静观其变，看准时机，谋定而后动，利在长远。有人说，18岁高考落榜，大哭一场；20岁感情失败，大哭一场；25岁工作不顺，还是大哭一场。但后来，无论遭遇的事情再糟糕，都努力装作风轻云淡的样子。是啊，有多少人经历过现实的搓磨，渐渐活成一副铠甲，不允许自己哭，不允许自己逃，看似无懈可击，实则一击就溃。其实哭不见得是软弱，逃也不见得是服输，并不是一直硬拼硬闯才了不起，能以谋博赢更是大智慧。看看刘备，虽然爱哭爱逃，却能同时得到卧龙凤雏相帮，还有一众忠肝义胆的将领相护，可谓战尽人和。人这一生会遇到很多难题，修炼坚强的品质很重要，但坚强不是为了难为自己逞强，不是遇事都要硬扛，扛不起的事可以暂时放下，愿意找机会蓄力，才有机会发力。这一世奔忙，不必都活成同样的模样，事实强，事实弱，强弱相宜，才能活得轻松些。愿你坚强而不逞强，懂示弱而不软弱，谋得一生好时光。

0: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今天的一路书香就告一段落了。阅读的魅力不仅……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5: 生活中因变更车道不规范导致的事故十分常见，结果往往是车损人伤。
6: 变更车道的规范操作应谨记三个字：看、开、点。
5: 看，指变更车道前从后视镜观察准备进入的车道内车辆通行状况，结合车速和距离两个要素来判断能否变道。以左后视镜为例，将镜面等分三块，靠左的三分之一为危险区，右面三分之二为安全区。当后车出现在危险区，并且车身占后视镜很大面积时，可以判断两车间距已不到5米，此时变更车道极易发生事故。当后车尚未进入危险区，车身面积占后视镜三分之一时，两车间距为大约10米左右，此时低速行驶可以变道，若为高速行驶，禁止变更车道。当后车只出现在安全区，且车身占后视镜很小面积时，两车间距应在20米以上，此时变更车道是安全的。右后视镜稍有不同，应将镜面等分为两块，左侧是安全区，右侧是危险区。当后车完全在危险区内，且看不到完整车身时，可判断两车间距不超过5米，此时禁止变更车道。当后车完全在危险区内，但能看到完整车身时，两车间距在10米左右，此时只有在低速行驶中才能变更车道。当后车只出现在安全区，且车身占后视镜很小面积时，可判断两车间距在20米以上，此时变更车道是安全的。请注意，只看后视镜还不够，侧头快速扫视后视镜盲区内是否有车，是确保安全的重要一步。
6: 开，指开转向灯，这是我国交通法规规定的驾驶操作，应严格遵守。
5: 转向灯可以示意自己的下一步行驶方向，便于其他驾驶者提前做好准备。切记不要刚开转向灯就变更车道，很容易发生事故。
6: 点，指点油门。
5: 变道是一个加速的过程，当前面两步完成时，就应尽快提速变道，禁止犹豫不决不加速，否则刚观察好的外部环境可能已发生变化。变更车道是否规范，关系到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因此请务必注意：一、牢记看、开、点三字法则；二、观察清楚后应快速完成变道过程。
7: 喂，妈。
8: 叶涛啊，文丽要生了。
7: 妈，你别慌，我现在就赶过来。
9: 涛哥，这点不好打车，我开车送你。
7: 太好了，谢谢小王。
9: 恭喜涛哥要当爸爸了。
7: 我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哎，我跟你说啊，
9: 涛哥，车蹭护栏上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可怎么办啊？
7: 真不好意思啊，小王，帮我的忙，还让你把车撞了。
9: 没事，我先报警，你看看能不能拦一辆车，赶紧去医院。
7: 兄弟啊，没事吧？大哥，我们这车雨天打滑撞护栏走不了了，可我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了，能麻烦您送我一趟吗？
10: 没问题啊，上车。
9: 涛哥，你赶紧走吧，我留在这里等交警来处理。
7: 好吧，小王，你靠着路边站，注意安全啊。师傅，真是太谢谢您了。刚才那段路看着白花花一片，靠近了才发现是水，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10: 兄弟啊，这晚上

0: 开车一定要留意路面，灰色才是正常的颜色。你刚才说的白色路面不是积水就是机油啊，速度一快，开上去很容易打滑。
1: 没想到晚上这路面的颜色还这么有讲究啊。
0: 那可不呀，要是碰到黑色路面啊，那很可能就是坑洼或者断层啊，更危险。老司机不是常念叨一句话吗？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0: 像今晚雨这么大，就是再着急，车速也不能超过每小时50公里，这样发现情况才能及时应对啊。
2: 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要领须牢记，夜车小心开。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同学们，我们玩个游戏，听声音猜答案。第一个，第二个，哐当哐当哐当哐当，
5: 猜不出来。

0: 就是蒸汽火车、电气火车和高铁。
1: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2: 90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3: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4: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1: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2: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1: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2: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5: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6: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7: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我们《有事您说话》节目，各位，我是大齐。
8: 大家好，我是大。
7: 那么今天也是我们2026年的全国高考的第二天，是不是？
8: 嗯、
7: 那么相信啊，今天上午已经考完的这些学子朋友们啊，也是希望您在下午的时候都能够考出理想的好成绩。那来吧。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两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2点发布了全省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中午的12点到晚间的11点，大连的东部、鞍山南部、丹东、锦州、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的地区有分散性的降雨或雷阵雨。
8: 像今天的23点到9号的23点，大连北部、鞍山南部、本溪南部、丹东、锦州南部、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

0: 18到22度。
1: 没错，那么明天的晚间23点到我们的后天的20点呢，全省的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天气。那么10号的20点到11号的20点呢，抚顺、本溪、丹东、铁岭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一个状态，还好哈。那么沈阳啊，在明天的时候，哎，基本上有这个阵雨或雷阵雨，但是啊。明天也是最后一天高考日了，是不是？反正这3天的高考整体来说呢，气温呢还是特别适合我们考生进行考试的。
0: 嗯，相对来说比较舒适。
1: 哎，没错，然后还有北风的这个吹过，天气不是那么特别的热，也不是那么特别的晒。我们的家长在外面等候我们孩子的时候啊，可以打个这个晴雨两用的防晒的这种雨伞，或者说您找个背阴处等待，基本上不会热。那么最近啊，这两天我也是刷新闻看到了很多家长，他比孩子更为紧张。那么，昨天有一个这个考试的学校，结果这个家长啊，刚刚看着孩子进去，结果啊倒地抽搐了，就是太紧张了。那么其实各位哈，各位家长朋友们，如果说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您一定要放平心态啊，给孩子一个良好的一个考试环境，也给自己心里面一个良好的一个考试陪考的一个心理建设，不要给自己和孩子那么大的压力，平平安顺利考完高考，这才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欢迎各位来收听辽宁高速运营公司为大家精心打造的广播节目《有事您说话》。无论您是遇到了道路的突发状况，还是对高速的服务有任何的疑问或者建议啊，大家都别着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为大家一一解答、答疑解惑。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024-96199。进行咨询，
0: 大家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024-8236-5523进行互动交流。高速畅行，有我相伴，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交流之旅吧。
1: 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辽宁高速方面的消息。就在近日啊，雨后的辽阳分公司灯塔收费站车流有序，各项工作也是平稳的运转。那么一辆辽 M 牌照的货车完成缴费之后，突然在收费车道内熄火抛锚了，反复尝试均无法启动，眼看后方车辆逐渐排队，驾驶员也是心急如焚啊！故障车辆呢也是滞留在了车道当中，不仅特别容易造成交通拥堵，潮湿的路面也带来了安全隐患。险情发生之后呢，高速公路的这个值班人员啊，当班人员也是立即的启动了应急预案，值班站长也是现场的统筹，一边引导后方车辆有序避让疏导车流，一边组织人员合力将故障的货车推移至安全区域，也快速的恢复了收费站车道的正常通行。
0: 等车辆安置妥当之后呢，工作人员耐心安抚驾驶员的情绪，并帮忙排查车辆的故障，最终确认了车辆是因为燃油耗尽无法行驶。小小的举动尽显温情，面对突发的状况，灯塔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反应迅速，处置得当，以务实担当化解思成难题，在平凡岗位上传递责任与温度。
1: 哎，没错啊。那么其实各个收费站遇到了这种情况，大家都会把我们的同事都叫出来啊，伸一把手，把车呀这个推到这个安全区域，那也是来首先解决我们这个车辆无法启动的这个问题，第二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后续的这个车辆可以这个有序的通行，这样才不会这个造成我们的这个收费站拥堵的这种情况发生。那么也是提示一下各位的这个货车的司机朋友们，包括我们这个小型车的司机朋友们，尽量啊，我们上高速之前您得检查一下您的这个车辆的一个状况，是吧？包括您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机油啊、防冻液、刹车油、刹车片、轮胎呀、灯光啊、雨刷呀、玻璃水啊等等等等， 咱是不是得把这些的这个车辆的性能得保持在最佳的一个状态。

0: 态，然后我们再上高速行驶。那你想啊，首先啊，我们如果说车一旦抛锚了，坏在高速上，就首先耽误的就是您的这个赶路的一个时间，是不是？如果说您是给这个货主拉货，比如说啊，这个限定您中午这个下午三点到，结果啊，你两点半把车坏了，五点多钟到，六点到了，你反正好说话的货主还好。如果说您拉的是这种特殊的这种货物，比如什么冻货啊，或者说其他这些东西，这有一些这个损不必要的损失，您是不是想想也得不偿失，不是吗？
1: 对，倒不如在出发之前找一个修理站啊，提前检查一下车辆，大概也就是十分钟左右吧，
0: 嗯、
1: 就是都能检查好。然后呢，这个时候安安心心的在高速上行驶，然后再把这个货交给货主，还是比较及时
0: 及时
1: 而且方便的。
0: 哎，是的，有句话说的好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那么首先啊，我们的这个车辆的这个系统啊，这个车身的这个我们的安全性检查好之后，再有一个，就包括现在这种很多的新能源的车主朋友们，总想着没事儿，我还剩一点电，我能跑，我跑到服务区没有问题。结果怎么着了？半道突然间抛锚没电了啊！您想想，这是不是因为您的大意才导致的您车辆滞留在了我们车道的当中呢？
1: 嗯，
0: 再有就是货车的司机，你想啊，这个燃油你都没了，难道我想知道一下，您不看那个我们的这个操作台吗？操控台吗？您不看那个油表灯吗？是不是？
1: 嗯，
0: 再有一个，是不是？就比如说啊，那说那大齐，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就是我刚学车之后，开家里的有一个切诺基。哎，我上车之后我也真不知道，就感觉这个油表灯啊是在这个一半的一个状态。我说那行吧，来吧，上车之前我先加满油吧，反正去的没多远。结果跑到一半啊，就是应该是跑回来的路上吧，感觉这个指针没下去多少，结果怎么着，车没油了，坏在半道了。结果才知道这个车的这个油表指针它是坏的。那么还是那句话，上车之前啊，您先检查一下您的车辆状况，燃油即将耗尽，或者说咱这个做一个这个未雨绸缪，是不是？咱上高速之前把这油加满了，在高速上您看这个您的油箱啊，这个一半再下去一格的时候，咱直接就找一个服务区，咱进行加油，把油补满了。这样您上高速的时候，他也安心呢，再也不用担心这个我没油了啊，我这个。怕这个坏高速上，是不是？还有啊，电的也是，咱剩到30%的时候，咱就开始找这个服务区进行充电。因为辽宁高速的服务区啊，没有多远，一般10几公里、20几公里，最多50公里，肯定就有一个服务区。那么这样的电足以可以支撑您啊，我们行驶到我们的服务区。那么剩到30%的时候，您就开始找；一般剩20%，您就到服务区了，充电。充到80%，咱直接啊，哎，直接就走了，这样也可以有效的缓解我们的车辆啊，这个抛锚在了我们的路上。那么也是再一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行驶在我们辽宁交投集团管辖内的高速上，有任何的情况，有任何的疑问，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您都可以随时的来拨打我们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024-96199进行寻求帮助。那么如果说您车辆真的发生了故障啊，或者说这个事故，一定要牢记我们的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那么啊，再有我们的这个在停在应急车道的时候呢，我们打起这个双闪灯，并且在我们的车辆后方150米以外的地方摆放好您的三角警示标牌。车上所有的人员千万不要在行车道啊或者说应急车道进行逗留，全部都要到我们的应急车道外的护栏外等待救援，这样才可以有效的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好吧，各位，那么我们也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节目继续。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8: 姐夫好。
9: 小明来了，快进来。你们交警啊，就是辛苦，你姐心疼坏了。
8: 可不，今天刚处理完一起事故，有辆渣土车为了避让违章超车的出租，冲上马路牙子，撞坏了9辆车。哎呦，
10: 出租怎么违章超车呀？给你姐夫说说，他平时也老爱超车。
8: 那车就是强行从右车道超车，右边超车盲区多大呀？
10: 老公，你好好听听。
9: 我超车多讲究啊，前车速度快，从来不超，超车前打左转向还鸣笛，你们就放心吧。
8: 姐夫，我还得提醒你一点，好多司机超车以后习惯马上回行车道，其实这样不安全，应该在超车道行驶一段距离，再打右转向灯回行车道。
9: 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我记住了。
11: 瞻前顾后，观察好，鸣笛打灯把车超。
12: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3: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14: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12: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3: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2: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14: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3: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14: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2: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15: 高速公路应急道，如何使用要知道，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8: 哟，这天啥也看不清啊！
10: 把雾灯、尾灯、示宽灯、远光灯都打开。
8: 坏了，警察怎么来了？
16: 停一下，请关掉远光。雾天开远光只会让视野更模糊。
8: 我想它能照得远呗。
16: 远光是朝上的，会被雾气慢反射，形成白茫茫的一片。还有，您离前面的车太近了，大雾天一定要与前车保持距离，多踩刹车，勤按喇叭。
8: 哟，不瞒您说，我第一次碰上大雾天，我经验不足。下次一定注意，
16: 雾天行车一定要慢，能见度不够就要减速慢行，更不能超车，不然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8: 哎，是，这个很重要，谢谢您了。那我们就接着上路了啊。
16: 前方高速已经封闭了，你去那边的临时停车场歇会儿，等雾散了再上路吧。
8: 得嘞，安全第一。
17: 增大车距多鸣笛，雾天慢行别着急。
18: 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8: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你们没事就好。
19: 亏我们手脚利索，不然就惨了。
8: 你们反应还挺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说说什么情况？
18: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胶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19: 对，然后我就赶紧把车开到了路边的阴凉地儿，熄了火。
18: 然后我老公就把我们都轰下了车，他还让我赶紧打119报警。
19: 幸亏火势还不算大，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喷灭火剂。
8: 掀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 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啊，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喷灭火剂。
19: 哎呀，那这次真算是万幸了。
17: 车辆路上遇自燃，冷静处置保平安。
20: 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商场进就是有点挡道，你赶紧下。
21: 行。
22: 哎呀，
21: 没事吧？
23: 哎呀，撞胳膊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开门下车呀你？
24: 什么情况啊兄弟？
23: 哎呀，前面这车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哎呦，还好我骑得慢。
24: 您下车前倒是先看一眼后视镜啊。
21: 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20: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21: 是我疏忽了，应该先开一条小缝，这样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24: 这行车道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20: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看吧。
23: 没事，下回啊，哎呦，我也得注意这路边停的车，特别是这刚停下来的车。
17: 停车开门先观察，右边下车保平安。
25: 现在直播防御性驾驶技术大赛，这项技术要求有5点：预估风险、放眼远方、引人注意、留有余地、顾全大局。
26: 二号选手避开了闯红灯机器人，
25: 这是选手在预测安全隐患。
26: 啊，三号选手转弯时撞到逆行的大货车了，
25: 他没有放眼远方，用时速乘以4来估算距离，如果速度每小时100公里，就要看400米远。
26: 看，二号选手在猛按喇叭，
25: 他将进入隧道，要用喇叭引人注意。
26: 一号选手开得很谨慎啊，
25: 没错，他要和周围的车保持足够距离。
26: 现在大屏幕显示的是驾驶室情况，可以看出选手是否顾全大局，应依次看前方、左车窗和测试镜、仪表盘、后视镜，再到右侧。听众朋友，驾车防御技术的5个要点，您记住了吗？
17: 掌握防御性驾驶技术，为出行保驾护航。
27: 哎呀，我新买的电动自行车还在楼下呢，我去把它推上来。媳妇儿，你怎么下来了？让我把车推进去。
28: 不行，电动自行车不能进电梯。
27: 为什么？
28: 为了安全，电动车进电梯引发的火灾还少吗？一旦起火，瞬间就爆燃，人在电梯里跑都没处跑。
27: 啊，这么严重？那我就把电瓶拿上来充电。
28: 也不行，电瓶在家充电也有可能爆炸。
27: 那就拉根线下去充电。
28: 拉线充电和在家充电一样，没有充满自动断电保护，而且这电线暴露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的，容易漏电短路。
27: 外面充电又得花钱。
28: 给你。
29: 正确使用电动车，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加广告过后啊，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有事您说话，节目是由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制作播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也是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99 024-96199，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 024-823-65523，与我们进行互动沟通。这位司机俩功能在辽宁高速上使用这些功能，它安全吗？需要注意哪些特别的事项？
1: 哎，我觉得需要明确一下，当前市场上的这个车辆搭载的智驾系统都是辅助驾驶工具，并不是完全自动驾驶了，不能代替驾驶人这个操作。这个安全性啊，受天气、路况、设备状态等等一些多种的因素来影响，所以说不建议您完全依赖

0: 啊，我们在使用智驾功能的时候呢，驾驶人需要始终处于驾驶位，而且您还得保持注意力绝对的集中，双手呢更不能啊这个长时间的离开方向盘，一定要随时准备接管车辆，严禁分心驾驶。比如说您看这个手机啊，啊这个看导航啊，刷视频啊，聊那个闲聊啊，等等等等，需要确保能够在系统提示或者说突发情况的时候快速的响应进行处置，驾驶人始终都是行车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脱手脱眼可能会面临多重的法律风险。
1: 你像遇到特殊天气团雾、暴雨、暴雪等等等等，再或者是路面施工事故、拥堵、能见度低等等一些复杂的路况的时候，需要立即关闭智驾功能，切换成人工驾驶的这个功能。那隧道啊、桥梁、匝道等等一些特殊的路段也不建议开启智驾功能，避免系统识别偏差引发危险，超出了系统设计的这个运行范围时候，需要严禁使用辅助驾驶功能了。
0: 没错，那么出行之前呢，你还得需要检查一下车辆的智驾系统，比如说这个雷达呀、摄像头啊，是不是它是否是正常的，需要确保设备啊没有故障并没有遮挡，而且呢您还需要按照车辆的厂商要求进行系统升级和设备的校准，那么确保车辆具备人工操作和自动驾驶它两种模式，而且呢能安全快速的进行切换，避免因设备问题影响智驾功能的正常使用哈，就包括我们这个摄像头和雷达一定要给它擦干净了啊。
1: 嗯，还有就是严禁私自改装智驾系统，严禁伪造篡改智驾相关的数据，使用智驾功能过程当中呢发生交通事故，需要保护现场并及时报警，配合执法部门调查，不能隐瞒智驾功能使用情况，相关责任认定呢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来执行。
0: 没错，那么在此呢我们辽宁高速啊也是温馨的提示广大的车主朋友们，请各位严格按照车辆的使用说明书以及官方的这个规范使用智驾功能，充分了解系统的功能边界，切勿过度依赖智驾系统。如果说您需要了解更多的智驾相关的政策，可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 进行咨询。来吧，我们再来关注接下来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总听别人说皮卡也能免费通行，到底是咋回事？
1: 其实跟您先说明一下哈，这个皮卡正常呢是不享受节假日免费的这个政策的。
0: 嗯，
1: 那想享受到皮卡车免费政策呢，我觉得只有是拉绿通并且满足相关的条件才能够享受到这个免高速费的一个政策。
0: 没错，那么今天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皮卡平时它是怎么来收费的呢？其实目前呢皮卡车的行驶证啊上面写的是轻型货车，它不是这个小型的客车，那么在我们辽宁境内呢是按照一类的货车进行计费的，费率和小轿车一样啊，是每公里4.5毛，但是他不享受节假日免费，像春节、清明、五一、劳动、国庆这4个节假日是仅针对于7座级以下的小型客车免费，皮卡车那不好意思不免费，您就得按照正常的费额进行缴纳通行费。
1: 嗯，那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唯一的免费情况呢，就可能是您这个拉绿通货车拉鲜活农产品走绿色通道是可以享受到高速费减免的一个政策。首先呢就是货物的条件，这个货车的车辆运输呢必须是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内的这个鲜活农产品，
0: 嗯，
1: 就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新鲜的水果等等。那如果是冷冻了、腐烂了、变质了、深加工产品，都是不属于鲜活农产品的。
0: 没错，还有呢就是货物啊需要占车厢容积或核定载质量的80%哈，那么并且呢 我们的皮卡车它是属于我们的两轴的货车，车货总质量还应当不超过行驶证标明的总质量，达到收费站出口的这个时候呢，您得主动的开箱进行验货，并且配合我们

0: 我们的工作人员哈进行这个拍照取证。那么如果说您不确定自己的运输的农产品能不能享受到绿通的政策，可以来查询一下我们辽宁高速在每一个收费站出口的广场上都是设有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的这个公示牌，也可以拨打我们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 024-96199进行咨询。
1: 所以说啊，刚才之所以有人说这个皮卡也能免费，他要么就是拉绿通免费了，就是误以为皮卡本身是免费的，那要么就是听别人讲绿通的这个案例啊，然后呢人传人呢就传承这个皮卡免过路费的这个谣言了。
0: 没错，
1: 那一句话总结给您吧，就是普通皮卡是货车节假日是不享受免费政策的，那只有合规拉绿通走专用的通道才能够享受到高速费减免的一个政策。
0: 没错，
1: 刚才我愣神了一下，大齐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0: 你在想什么？
1: 我一下想起来去年冬天的时候，我高中同学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在高速上班嘛。
0: 你还有高中同学呢？
1: 啊，对呀，当然了，
0: 嗯，
1: 我上过高中。
0: 不是，我指的意思就是你还有有朋友呢。
1: 那当然了
0: 啊
1: 啊！然后他给我打电话说，哎喂学姐，我说哎你好，然后他说我想拉着我对象去哈尔滨啊，我但是我开车是皮卡车，我想享受这个免费，我得怎么整？
0: 你告诉他拉一车白菜或拉一车土豆。
1: 我当时真的就顺嘴说，我说你冬天你上哈尔滨，我说那你只能是想走，你想免费那只能是走绿通啊，那你走绿通的话，我想想，我说那你不行你拉一车白菜吧，我说但是一定要是在车厢容积80%以上啊。他说好嘞，这电话就挂了。挂了之后过了能有10天半俩月，我突然之间想起来这事儿了。我说哎，我记得我这二胖，那我同学叫二胖啊，我说二胖这阶段没给我打电话呢，我说这享受到免费政策了没？
0: 出去玩了，
1: 我给他打了个电话。对，出去玩，
0: 我
1: 真的就是出去玩。
0: 来来，你让我猜一下结果
1: 啊，
0: 我觉得他应该把你拉黑了。
1: 为什么？
0: 就是他肯定，这哥们儿啊，那我不知道是男是女啊，反正这位同学他肯定花钱了。
1: 你猜错了
0: 啊？是不是？
1: 我现在不但就是没有被拉黑，而且是在他心目中的就是大明白，
0: 大明白，
1: 直接人这一车大白菜直接拉到了哈尔滨
0: 啊。
1: 还挣了80块钱，
0: 挣了吧，就是
1: 挣了80，
0: 就是
1: 挣纯挣钱
0: 啊，
1: 我想低价卖挣钱。
0: 就是我想知道一个问题
1: 啊，
0: 就是拉一车的白菜，它这耗油量是不是也上去了？
1: 那这不知道，这我就没再问。之前我后来我是打电话，我问他，我说胖，我说免费没？他说免费了，我挣80。
0: 这确实不错啊，这
1: 纯是就是他也是想是玩了一下，
0: 哎，
1: 想感受一下。
0: 就是大家都知道嘛，大学有这么靠谱的时候其实并不多。
1: 是吗？
0: 是啊。
1: 你忘了我之前是大明白的时候了？
0: 不是，
1: 这时候我又不是大明白了吗？
0: 就是你对待我们的听众绝对是大明白，讲解的非常详细，但最关键是呛不住你坑队友啊。
1: 我什么时候坑过你？你说吧。
0: 啊，
1: 我什么时候坑过你？说
0: 坑的我还少吗？
1: 你说呀，
0: 这个，
1: 你给我举例子说明。
0: 这个
1: 我这人是不内耗的人格，
0: 是，
1: 就是你要是说我坑队友，你得给我举例说明。
0: 举例说明就是，比如说有一回这个上节目，你让我左右脑互搏。
1: 什么时候？
0: 你下回你问问大哲，他就知道了。
1: 我不可能问大哲，这你要自己给我举例说明。
0: 举例说明是不是？那太多了，就是。这个关键是啊，我一时都是想不起来，因为太多了，知道吗？各位听众朋友，
1: 你张嘴你就说，
0: 不是，最关键是每一回吧都太多了。我觉得我跟王雪呢，我们俩是特别的好的搭档。一般他犯错误的时候，我都不计较，而且我就从我的脑海里面自动删除。
1: 说实话，这个大齐这性格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我性格还比较直嘛，
0: 是啊，
1: 对吧？
0: 性格不好点，我早被你气死了。
1: 咱俩就已经互相拉黑了。
0: 哎，就像大雪刚刚跟大家说的，其实皮卡车啊，如果说你想走这个远途想出去自驾旅行，真的就像大雪说的，咱不妨啊拉点这个鲜活农产品，是不是？咱不单单是能省高速费，括弧您还能小赚点，何乐而不为呢？
1: 可以了解一下咱们这个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都有什么，你可以去像应季的去拉一些品种目录上有的东西，比如说冬天拉白，
0: 应该是去，哎，对，去年冬天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新闻，然后他是从这个山东拉大葱，去这个三亚。
1: 好主意啊。
0: 啊，对啊，
1: 你卖不出去还可以自己吃。
0: 你听我说呀，
1: 啊，
0: 然后他从那个山东，应该好像没出这个山东境内，他的大葱就没有了。不是，是他到这个下道去吃饭。

0: 说哎，你这个山东大葱确实不错啊，来卖我点结果、嗯、他就被围观了。他好像还没出山东，结果大葱就没了，
1: 还得补货呀，
0: 是不是？那么也是提示各位，如果说您行驶到我们辽宁境内的高速上有任何的疑问啊，或者说建议，都可以拨打我们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1999，02491999进行咨询。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在草原牧区乡村道路上驾车，与牲畜或野生动物发生碰撞，会导致车辆受损、动物伤亡，严重呢还会危及车上人员的生命安全。如何避免此类事故发生呢？
5: 首先应注意观察路边的交通标志，在经过放牧区、畜牧场或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公路上，都有注意牲畜或野生动物的交通标志，提醒驾驶人慢行。发现标志要控制好车速，将视线放远，并观察路两边情况。遇到牲畜最好是停车让行，如加速绕过去，可能会因为无法准确判断动物的走向而发生相撞的情况。抢尾不抢头是一个实用的驾驶经验，这是指车前有动物时，如果是动物的尾巴对着车，通常它不会突然掉头跑过来，可跟随其后方缓慢前行，并伺机安全超越前方动物。如果是动物的头对着车，千万不要抢行，动物会认为汽车有攻击性，有可能突然撞过来。此时惊吓，应耐心等待动物通过。
4: 一些小动物出现的会很突然，以致驾驶人几乎没有反应时间。
5: 这时千万不能急转方向盘，否则会导致汽车失控。正确的做法是保持直线，减速行驶，给动物一个躲避的空间，最大程度减小事故损失。驾车遇到动物，掌握正确的处置方法，能有效避免事故发生。为了您的安全，请注意：一、主动让行，不要鸣笛；二、遵循抢尾不抢头原则；三、应减速直线行驶。
6: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7: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8: 挂掉。
7: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9: 删除。
10: 删除。
7: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1: 不信。
7: 来源不明的链接，
9: 不点。
7: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9: 不说。
10: 不说。
7: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吧你。
1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2: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2: 哎，我真的。
1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 好好说话。
0: 病人需要马上转院。
8: 堵车了！
9: 出门晚了就要迟到，我急。
0: 老同学聚会就差我一人没到，我着急。
10: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堵的，我很着急。我要见重要客户，
11: 我要接孩子放学，
14: 还赶不上飞机了。
15: 我们能走应急车道吗？
16: 不能。
17: 为什么？
16: 应急车道是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或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

0: 除非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无法行驶，需要停车等待救援，社会车辆能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否则禁止驶入或在车道内停留。
1: 知道了，着急，很着急，都不能占用应急车道。
2: 快快
3: 快
2: 快快
3: 快快快
2: 快！
4: 抢救及时，病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2: 太好了，
3: 谢谢你，大夫，
2: 谢谢。
0: 应急车道，路上的救援和生命通道。留出应急车道，请让生命先行。
5: 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6: 开门就下车呀！
5: 每次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1: 还是开门就
7: 下车吗？
5: 错，开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1: 那该怎么办呢？
5: 请等一等，
8: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5: 等等，
8: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5: 等等，
9: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5: 等等，
1: 等什么？
5: 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下车前请等一等，观察周围环境，确保安全，再开车门。
7: 看了，边上没人，也没车，
5: 还得看看车后面。
10: 哦，好。哎，还得扭头往后看，很容易忘记啊。
5: 所以要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用离门较远的手开启门锁，这样就会自然转动头部向后看。
3: 我试试，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5: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
7: 开车门还真是有讲究啊。
1: 是啊
10: 是啊，
5: 等一等，看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才安全。
3: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12: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12: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3: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
8: 限。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15: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啊，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有事您说话，节目是由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制作播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任何的问题啊，您都可以随时的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199 024961199，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523 024823655523，与我们进行互动沟通。 来吧，继续关注下条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啊，遇到了雨天，我应该按照电子情报板的限速还是按照路边的限速标牌进行行驶？这个问题说了很多遍了哈。
10: 嗯，对。
15: 首先问您，你看到信号灯红灯，但交警让你走，你走还不走？
10: 对，这是大齐之前一直举的这个例子。
15: 没错。
10: 在雨天行驶呢，首先呢就是优先遵循电子情报板显示的这个限速要求。
15: 嗯。
10: 同时呢需要结合路边的限速标牌，兼顾法定安全车速，确保行驶速度是符合实时路况需求的。
15: 嗯。
10: 那这个原则的制定呢是既符合法律规定，也贴合雨天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一个实际需求。
15: 没错，突然间我又想到了一个例子。就是你正减肥呢，我不吃饭，王雪夸给你整个俩大炸鸡桶，你说你吃还不吃？
10: 哎呀，很难抉择呀。
15: 就是现在啊，跟大家就闲说一个事儿啊，就是现在我们的大雪啊，每天正在努力的健身和减肥当中。
10: 嗯。
15: 然后我跟大哲每天带他去不同的美食的地方去逛。
10: 第一天去了一趟菜市场
15: 啊，
10: 第二天带我去了这个咖啡小巷
15: 啊，不是第一天啊，去的菜市场忍住了，我不吃，我不买，我减肥。第二天去冰棒，又烤鸭，又猪蹄，买了一大堆，
10: 买了100多件东西。
15: 最关键是打着减肥的旗号吃吧，没事，我就吃了一天，是吧？没事，过两天我们俩再带你去其他的地方。那么，也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5条规定，全国实行统一的道路交通信号。那么，我们呢？交通信号呢，也是包括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和交通警察的指挥。
10: 嗯，
15: 交通信号的设置应当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畅通要求啊，并且根据通行的需要及时的调整啊。路边的限速标牌属于固定的交通标志，标明该路段常规通行条件下的最高限速值，是长期有效的，也是基础的限速标准。
10: 而电子情报板呢，作为动态的交通信号，这个核心的作用啊，就是根据实时的路况，就比如说雨天、大雾、路面结冰等等一些情况吧，动态调整这个限速，属于是交通管理部门针对特殊通行条件做出的临时的限速指引。在夜间行驶或者是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呢，还有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这种特殊天气，就比如说雨、雪、雾等等一些气象的条件的时候，应当降低行驶的速度。
15: 嗯，
10: 那电子情报板的这个雨天限速啊，也正是对这个条款的具体落实。这个限速值通常是低于路边固定限速标牌的，也更贴合这个雨天路面的湿滑、制动距离延长、能见度下降的一个实际风险。
15: 没错，那么从官方的交通管理逻辑来看哈，路边的限速标牌也是常规的通行基础标准，电子情报板的临时限速也是特殊场景下的精准调整，二者啊均是具有着法律的效力，但是临时的限速啊优先级别是高于固定的限速。那么雨天路面的摩擦力下降，特别容易发生水滑的现象，那么电子情报板的这个动态的这种限速的设置，经过了交通管理部门的实地研判，能够更加精准的规避安全隐患，保障通行的安全。
10: 那在这里啊，也是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如果电子情报板没有显示雨天临时的限速，需要严格遵循路边的限速标牌来行驶，同时呢自觉降低车速，预留充足的安全距离。那如果电子情报板显示了临时的限速，那就要立即调整车速，一直到规定的这个范围，不能超速行驶。违反规定限速规定的呢，公安交管部门就会相关会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来予以处罚。
15: 没错，请各位严格的遵守刚刚我跟大雪说的这些规定哈。
10: 嗯，
15: 雨天行驶呢，一定要密切的关注我们电子情报板和路边的限速标牌的信息。各位一定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如果说您需要了解更多的雨天的行车安全知识呢，可以咨询当地的公安交警部门。感谢各位的配合与理解。那么您也可以拨打我们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199024-9619199来咨询一下这个限速的标值到底是如何的。在这里也是祝各位出行平安。

0: 来吧，关注一下这位司机留言。他说啊，这个昨天早间啊，想走高速，看到高速到高速口的时候，发现了因为降雾交通管制了。那么想问一下，一般啊这种管制会有多久？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提前的知道管制的信息？
1: 你像雾天高速管制时长啊，其实没有固定的标准，这个核心呢都是取决于能见度恢复的速度，还有太阳升温快慢和路面的条件。
0: 没错，
1: 在咱们辽宁地区一般是凌晨到早间是下雾是最重的，多在上午9点到11点呢这个陆续解封，像轻雾啊就是多为限速或者是间断放行，很少是全线封闭的。那这个雾天通常是夜间生成，早晨最重，等到日出的时候呢就散开了。前天早上遇到的这个管制大概率是凌晨形成的这种辐射雾，那如果天气晴朗升温快的时候呢，3到4个小时就会逐步开放。那如果阴天微风湿度大雾气反复，那么这个管制的时间就会明显的拉长一点。
0: 哎，是的哈。那么如果说你想要提前呢知道一些管制的信息呀，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优先的选择我们辽宁高速的官方出品。因为什么呢？因为权威啊，而且更新呢也是比较快。那么最实用的就是我们辽宁高速通的 APP 或微信小程序，再或者辽宁高速通的微信公众号，打开之后啊，在这个出行服务的页面里面来查看实时的路况啊，这个实时的路况直播，都能够直接的看到你想要走的收费站是否有封闭啊、管制这些原因措施和预计的恢复时间，而且还能看到沿线电子情报版的滚动提示。出发之前啊，或者说您在路上都可以随时的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99 0249699，而且啊，我们的人工的客服呢还会告知您最新的管制与绕行的建议。那么如果说您是这个网络不太好的时候呢，特别的管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呢每逢整点和半点都会给大家播报路面上最新的路况信息，是吧？那么您不用这个动手也能够掌握信息。那么怎么样来收听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辽高畅听，辽宁的辽，高速的高，畅通的畅，听话的听，一键锁定我们的节目。另外像这个百度啊、高德呀，这些地图也会开启实时的路况，也会用颜色来显示封闭与拥堵的路段，还能够自动的避开管制的这些路段。但是还是各位您来使用我们辽宁高速通的预约办行功能，是不是？那你只要输入起始地和目的地，系统呢就会自动的啊来帮您这个
1: 规划好
0: 您

0: 出门前查一次，出发前再确认一次的这个好习惯，优先看咱们官方 APP 和拨打热线，然后呢再配合导航和交通广播，基本就能提前避开临时管制了，避免到高速口才发现封闭，白白耽误了您的时间。
1: 哎，没意思啊。那么还是啊，记得今天节目一开始之前就跟大家来介绍了，我们上高速之前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是不是？你把这个车辆的状态检查好。但是各位，那么在检查车辆状态的同时，那我们的相对于这个路况信息呀、天气呀，是不是咱也得提前查一下？比如说今天啊，报的啊，今天是这个哪哪有这个暴雨，或者说特大暴雨，北风这个7到8级。那您说您没有特殊的事儿，您还上高速行驶干嘛呀？
0: 对呀，
1: 是不是
0: 还危险？
1: 首先，哎，各位起大早，哎，这个高速口结果是因为这个雾天啊，所这个管制措施封闭了，那您怎么办？是不是白跑了？那么咱可以提前的在家里面就来查询一下我们这个路况信息，或者说，哎呀，我这个上了年纪啊，对于智能手机用的不是特别明白，没问题，那您直接拨打024-9699，直接跟我们的人工客服进行对话，他就会告诉您想走的路的到底是否有封闭的状况吗？
0: 嗯。
1: 好了，各位，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希望我们这档节目都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吧。总之，希望您在高速上有一份好的心情、好的体验、好的收获。在这里祝各位一路平安，
0: 大家随时可以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99，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节目，我是大雪，
1: 我是大齐，
0: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拜拜。

0: 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送餐路上突现孩童落水，他跳河救人，
2: 觉得挺正常的呀，下次碰到的话就帮完就走，该出手时就出手吧。
1: 路遇车祸现场，孕妇医生选择守护伤者。
3: 我第一反应就是直接冲出去进行一个保护吧，我觉得每位医生见到了都会去做的，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几吨重的汽车为了救人，大家纷纷出手。
4: 不想帮助嘛，没有什么想法的，能帮就帮了。
1: 社区里面学雷锋，帮孤寡扶贫困，人人出力。
5: 生活到这个社区哈，不管有什么困难，
1: 越来越多的见义勇为，越来越多的雪中送炭，雷锋就在你我身边。
6: 来来来，无醉不归啊！
7: 干
6: 杯！
8: 干！
7: 干！
6: 开启导航，
9: 请输入目的地。
6: 回家。
9: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10.6公里，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您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
6: 怎么可能啊？哟！
9: 酒后开车，您无法到达任何目的地。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 按下挑战。
2: 哎，好球！
3: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4: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5: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6: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7: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8: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9: 烧烤吃太饱，
8: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9: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7: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9: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1: 不熬夜了，睡觉。
12: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3: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4: 好，知道了。
13: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14: 好好，我知道了。
13: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4: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13: 可是，
14: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15: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4: 哎，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6: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4: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17: 饭菜都要凉了，
16: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17: 你到哪儿了？
16: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6: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8: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6: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4: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19: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20: 老公，你到哪儿了？
17: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4: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2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宇。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的船只，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然而，在这漫长的旅程中，总有一些人和事，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底稳稳扎根。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欢迎收听《时光锚点》节目。今天我们将为大家讲述一位在辽宁高速公路上默默奉献、拼搏奋进的突出代表——营口分公司财务管理部长江孝文。江孝文，一位辛勤耕耘了28年的辽宁高速老员工。1996年，他从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公路工程管理专业毕业后，便踏入了高速公路行业这片广阔的天地。28年来，他先在高速公路工程

0: 及养护管理领域工作了13年，又在高速公路财务管理工作中度过了15年。每一段经历都是他人生中宝贵的财富，每一个岗位都见证了他的认真与勤奋。
1: 当时选择公路工程管理这个专业，其实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对家乡建设的热忱。我出生在辽宁，我的根就在辽宁，我希望能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毕业后恰逢高速公路这个行业蓬勃发展，我有幸被招录进来，从此便与这个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0: 在高速公路工程及养护管理工作中，江孝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然而当他转向财务管理工作时，却发现自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企业财务管理新知识、新业务、新要求如潮水般涌来，任务繁重，困难重重。但他没有退缩，而是以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迎接挑战。为了尽快掌握财务知识，他主动舍弃节假日和休息日，吃住在单位，常常奋战到半夜，认真做好企业财务核算工作，圆满完成企业与路政局资产和项目的接管和划转工作。这种拼搏精神为他在新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那是一段既艰难又充满收获的时光，我和两位年轻的学生共同承担起这繁重的财务的工作，虽然瘦了很多，也憔悴了很多，但我仍然为自己能够完成这项工作而感到自豪。

0: 但我心中暗暗为自己打气儿，只要认真勤奋，就没有做不好的工作。要用勤奋和刻苦钻研这个精神，弥补自己的不足。通过勤学苦练，多研究，多请教，一定能够学会企业财务知识。
1: 在省公司举办的企业财务知识培训班中，江孝文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向同行虚心求教，向专家请教疑惑，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他有效解决了实际工作中存在的疑惑和问题，在工作中身先士卒。遇见工作上的问题，他经常与同事研究几十分钟，直到将问题弄懂才罢休。对工作中不懂得财务原理，他就在网上找，书本上找，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经常将工作带到家中完成。这种积极进取的态度，使他有效解决了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很多问题。
0: 2021年度，审计事务所提出，财务核算中，支付给职工的现金流与应付职工薪酬的数核对不相符。我毫不犹豫地投入到这个问题的解决中，在单位花费了一天一宿的时间，对全年支付给职工的现金流进行了凭证核对。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找出了差异的原因，列出了高速公路行业财务核算中客观存在差异的事项，反馈给审计事务所。在企业成立之初，我们采用应用财务软件，我也认真研究应用软件中各个核算模块的操作流程，主动向软件工程师请教，反馈本行业业务核算的特点，不断地完善财务软件的服务能力，促进了财务软件同本行业实际核算的需求更加贴近，提升了财务软件在核算中的应用。
1: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大量实际操作和刻苦钻研，江孝文终于熟练掌握了财务软件应用，对会计核算科目了然于心，率先启用财务软件中合同管理模块，规范合同价款结算和资金支付流程。在他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营口分公司成功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和考核指标。在2018年，运营公司财务部3次财务审计考核评比中名列前茅。在2021至2022年度，运营公司财务系统绩效考核评比中，连续2年取得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在资金使用准确率合规性评比中也名列前茅。他也连续4年被省公司财务部抽调参加省公司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及审计工作，并圆满完成工作任务。江孝文还努力学习财务行业新理念，提高财务管理信息化，在网上学习国家税费新政策新要求，加强同业务部门沟通，先后2次组织分公司财务培训会，深入浅出讲解公司财务管理及核算知识，在公司树立财务与业务部门一盘棋的思想，保障了各业务部门工作顺利开展。
0: 为了保证各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数据的一致性，我将分公司的各业务部门的数据来源、计算口径统一起来，促进财务核算同业务的实际相符，使核算的信息更加准确实用。在2017年，完成2次固定资产清查工作中，

0: 是固定自禅清茶经验的交流会，介绍了自禅清茶和管理工作的经验，对省公司下达的预算进行细化分级，编制各部门的预算分解表，将预算下达到各部门，各部门开展工作有的放矢。比如，在2017年、2018年，我建议淘汰耗电量大的照明灯。采用 LED 节能灯具，最终为公司节省了电费20多万元。
1: 江孝文的创新精神也值得称赞。为了公司全体员工更加方便快捷查看工资单，他同银行协调，开通电子工资单传送业务，实现了纸质工资单到电子工资单的转化，更快捷准确传送职工工资信息。为了解决一线员工生活用水急需，他积极同省公司计划部门申报万福收费站打井民生工程项目，及时申请项目资金，解决了收费站生活用水急需的问题。除了财务工作外，江孝文还积极参与了其他的工作。由于庄盖县缺少除雪管理人员，在冬季除雪期间，他在财务工作之余还冲锋在除雪防滑一线，经常除雪到半夜。在收费站转为 ETC 收费初期，站里急需1元硬币，他主动协调银行和营口客运集团进行收集，为各收费站换取10万余枚1元硬币，解决了收费站保畅期间零钱短缺之急。付出总有回报，认真勤奋造就辉煌。在江孝文和同事的共同努力下，营口分公司财务管理部实现了管理业务能力质的飞跃。他们连续4年被评为省运营公司优秀管理团队，并在省运营公司举办的2016年及2019年2届全省财务业务大赛中取得了团队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江孝文也多次获评省公司优秀共产党员、先进生产者，在2016年被省公司评为10大感动人物。2020年被评为集团优秀共产党员。在集团组织全系统财务业务大赛期间，他积极为省公司财务部推荐2名业务骨干参加业务大赛，为省公司财务团队勇夺全集团财务大赛第一名增添力量。
0: 回顾过去啊，我深深地感受到，认真勤奋是工作中十分宝贵的品质。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面对怎样的困难，只要认真勤奋地对待它，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同时，我也深刻地体会到团队的力量和协作的重要性。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团结协作，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对于未来啊，我希望能够继续秉持这种精神，坚持学习，坚持创新。我相信，只要我们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新技能，不断地创新思维和方法，就一定能够在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同时，我也希望能够带领我们的团队一起成长，一起进步，为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1: 江孝文的故事还在继续，无论身处何种岗位，都保持一颗热爱工作、勇于挑战的心，用我们的双手和智慧共同书写更加美好的未来。今天的时光锚点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高速路上记录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欢笑，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努力与坚持。希望我们的讲述能让您更了解高速管理工作，更希望能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个个温暖的印记。如果您有故事想要分享，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联系，我们期待听到您的声音。我是陈宇，愿您每一次的旅程都能在这条路上找到属于您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祝大家生日快乐！
4: 我
5: 哎，亚斌，带你去个地方。
6: 让我们祝福亚斌和他的新娘白头偕老。
7: 这是谁？
5: 这是28岁的你。
8: 恭祝亚斌带领团队取得新的成就。
7: 谢谢董事长，谢谢大家。这是谁？
5: 这是32岁的你。
6: 感谢大家参加亚斌的葬礼。
7: 这是我吗？我死了？你又是谁？
5: 我就是35岁的你，因为酒后驾车毁掉了四个家庭的你。
9: 哎，同志，醒醒，您这是喝酒睡着了吧？喝酒可不能开车啊。
7: 是啊，警察同志，刚才我梦见自己喝完酒开车撞人了，吓死我了。您放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肯定做得到。喂，您好，我想找个代驾。
10: 酒后驾车太危险，生命安全莫侥幸。
11: 听友们下午好，时光音乐会又和大家见面了。几首经典老歌，一段如烟往事，让我们尽享此刻的音乐好时光。
12: 1986年2月，刘文正退出演艺圈之后呢，自组了唱片公司飞鹰唱片制作公司，并且找来三个性格迥异的女孩，外界称之为飞鹰三叔，之后便走红了起来。1988年2月，他们合唱电影《隔壁班的男生》的主题歌曲《100%的男孩》，青春洋溢，勇敢追爱。1988年，飞鹰三叔《100%的男孩》。

每个人的心中都曾经有过一个白月光，这一抹纯净的白包裹着我们全部的浪漫。静坐在旁，微闭双眼，歪着脑袋，就能够看到让自己的嘴角禁不住上扬。我曾经爱过一个人，这个人说我是世上最好的人。1993年，黄莺莺，我曾爱过一个男孩。

2003年阿杜发行专辑 Hello， 专辑里边有一首歌由方文山填词，周杰伦作曲，那就是退让。由于阿杜经常在内地演唱会当中碰到周杰伦，并且比较欣赏他的才华，从而开口向杰伦邀歌，并且在9月完成退让的样本。作品完成之后就请专人送到新加坡。这首歌听起来并不是很像杰伦所做的歌啊，是因为杰伦在作曲时考虑到了阿杜的唱法，从而定做出了这首符合阿杜的作曲。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歌吧，2003年阿杜退让。

有的时候我们在面对一份感情的时候，会突然害怕起来，担心起来，害怕失去，害怕很多未知的状况，而让自己不敢向前。太在乎一段感情了，反而会让自己胆子变得越来越小了，投入越多越会担心。就比如这首歌，由李安修填词，邰正宵作曲，1991年蔡幸娟，真的让我爱你吗？

如果你真的深爱一个人，那么就算换了时空，变了容颜，你也能够从千百万人里认出那个熟悉的灵魂，然后再次的爱上了他。不过曾经爱过已经足够了，仿佛流星划过，从此不再去想。1996年，陈明真、黄日华，爱在星光灿烂时。

有些人你以为可以见面，有些事你以为可以一直继续的，然后也许在你转身那个刹那间，有些人你再也见不到了。当太阳落下又升起来的时候，一切都变了，一不小心就再也回不去了。游鸿明，1999年，爱已到底。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0: 280人。
1: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0: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1: 还有5个人没座，
0: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1: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0: 踢到躺一下就行呗。
1: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0: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2: 注意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3: 前天晚上，朋友圈被一首歌刷屏了，清一色的泪目感动宽慰，成为全民柔软情绪的一次集体式表达。这首歌就是月下三女神合作赛环节中瓦依娜和任素汐共同表演的《大梦》。舞台上他们4人一开口，瞬间引发屏幕前无数观众集体爆哭，仿佛透过歌看了一场电影，而电影里的

0: 仿佛一个循环，是头也是尾。任素汐的声音也很有叙事性，跟瓦依娜的配合简直天衣无缝，也增加了这首歌曲的人文性和层次感。人生如大梦一场，我真的有好多好多问题，该怎么办啊？该怎么办？大梦质朴纯真，简单却有力量。虽然一直在追问该怎么办，虽然整首歌一直笼罩着忧伤的情绪，却仍旧给人以宽慰和治愈，是问题，也是答案。这首歌送给你，也送给我。
1: 写一首歌给你听，来致敬你的阴影。人们传送勇气，而我可不可以爱你？

0: 歌曲中，陈楚生和李玖哲站在不同的位置唱歌。李玖哲是陈楚生的过去，两个人超时空对话，用现在的自己审视过去的自己，回忆经历的点点滴滴。在歌曲最后的2分钟，老舅出场，依旧是有文化的 rap，歌词写进每个年轻人的心里，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这是老舅作为演艺圈新人的经历，也是普通人的酸楚。用陈楚生的话说，老舅虽然出场晚，但他没有任何不悦，而且他的 rap 有画龙点睛的作用。作为观众，丝毫不会觉得深情演唱之后加入 rap 有任何的不适，反而是恰如其分，十分的丝滑。每个努力生活和成长着的人都很难不被这首歌打动。他唱的时候，台下的三个人眼里都有泪光，屏幕前的观众又何尝不是呢？感动。也被治愈着。参加披荆斩棘，对于董宝石来说是走向成熟艺人的必经之路。2019年9月，由他创作演唱的《野狼 DISCO》爆红出圈，成为那一年最具有话题度和流量的说唱歌曲，并顺利登上了春晚。这是董宝石第一次从地下走入大众视野，并且一露面就搅动起惊涛骇浪。
1: 哎，别打！怎么丁巴打电话呢？这是没有信号，告诉你了，听不着你说啥。廖龙，摇头呢？

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拿酒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搁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零零七，东北初代霹雳 DJ 瞅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了

是 Chairma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 ，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 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 ，MC 小龙，欢迎莅临。

0: 老弟。
1: 哎，这打电话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哎，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我的天，给你大姨夫打电话吧，拜拜。
2: 很少有人知道，董宝石曾花了2年时间写过一首名为《孩子》的作品，浪漫的好像一首诗歌，但最终将他推上流量顶峰的是这首被戏称为锅炉房说唱的《野狼 disco》。毕竟谁不会唱两句呢？这首歌的传唱程度完全可以称得上是顶流，就没有不会唱的。《野狼 disco》到底有多火？在19年唯一同时占据抖音第一、网易云热搜第一、 QQ 音乐第一的歌曲，翻唱版本更是数不胜数。音乐一起，全国人民都开始摇头晃脑，跟着老舅有节奏的左手画龙，右手画彩虹。年轻人涌入 KTV 包房里，故意模仿董宝石的东北粤语。董宝石为凤凰传奇作词的《山河图》，直接让大家感受到了他的才华。这样一位才华出众、幽默感十足的说唱歌手，又在中国说唱巅峰对决中以一首《电梯战神》铿锵有力地教育了在场所有的 rapper。 整首歌曲看似戏谑的歌词，却在无形中为我们构建了黑暗中愤怒厮斗的场面，在老舅的演唱中冲击力十足。更有网友说，老舅是一年一首骂完就走，直接让老舅火出圈。直到现在，老舅还依然把自己的幽默带给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他一定是在群体中带给大家欢乐比较多的那一个。这也是来自董宝石的个人魅力吧。

0: 当这首歌再次被响起，董宝石刚刚靠着野狼 disco 火遍出圈，无数人说他土嗨，直到听到孩子这首歌，大家都惊了，不敢相信两首歌出自同一个人。一个用说唱写诗的人，怎么可能去写社会摇呢？可仔细一想，这又有什么好意外的？耗尽心力写了2年的作品没人听，谁不失望呢？他坚持艺术，写浪子孩子，差点把自己饿死。现在他知道了，沉重的东西不流行，大家都喜欢轻松快乐。高考作文都不让写诗歌了，更别提说唱了。大家都得为前途和现实着想啊。董宝石说：“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披荆斩棘的人生。我33岁还原地出道，还不叫披荆斩棘吗？”是啊，一个能写出大俗的野狼 disco，也能写出大雅的山河图，还能写出自己家乡韵味的送情郎，能站在央视春晚和林花合唱，和张艺兴、陈伟霆合唱，还能写出让共青团央视转发评论的出征，让钟南山院士题字点赞。你说，董宝石老舅的人生是不是足够披荆斩棘呢？这里是音乐点歌台，我是有声遇见，希望我分享的歌曲会走进你的心里。感谢你的聆听，喜欢音乐，喜欢我的分享，记得收藏专辑，关注主播，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莲花断奏。
2: 早已原谅自己，也原谅这个世界，早已了解宿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2: 行车在路上难免会遇到轮胎出现问题需要更换备胎的情况。如何换备胎是一个驾驶人应知应会的技能。换备胎一共需要6步。
3: 第一步是把车停到安全的地点，熄火并拉紧手刹，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后摆放三角警告标志牌。切记不要在行车道上换备胎，否则很容易发生事故。第二步是取出备胎和随车配的工具。先采取对角线方式，用扳手按逆时针方向，将准备换下的轮胎的全部螺丝拧松动，但不要拧下来。第三步是寻找汽车底盘上专门承载千斤顶的大梁，它应该与千斤顶上凹槽相吻合，升起千斤顶至轮胎离地。第四步是取下全部螺丝，卸下轮胎，先放在车下防备千斤顶滑落，然后对准螺丝口装上备胎。第五步是按对角线方式依次拧上螺丝，此时不需要拧紧，将千斤顶降下至轮胎落地后，再用扳手将螺丝依次拧紧。第六步是收起千斤顶和换下的轮胎，最后再取回三角警告标志牌。
2: 提醒您注意，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故障需要停车排除故障时，驾驶人应当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难以移动的应当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来车方向设置警告标志，扩大示警距离，必要时迅速报警。
3: 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学会并掌握换备胎的技能，严格按照6步换胎法安全操作；二、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故障时，应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对后方车辆进行提示，避免发生2次事故。
4: 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5: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4: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5: 不是故障或者遇到事故是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的，不然更危险。咱们稳步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4: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我来擦擦。
5: 不用，我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就能给车窗除雾。
4: 哎，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咱们也打开吧。
5: 不行，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再打开双闪灯，不然很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6: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7: 师傅，您开半天了，放我来开吧。
8: 我现在不累，这开夜车啊，我还真得给你念叨念叨。
7: 好嘞，您说
8: 啊。夜间开车最怕疲劳驾驶，为了保证精力和体力都充沛，最好两个司机轮流开。
7: 我还真没怎么开过夜车。
8: 哦，那你可得注意了，这夜间开车你只有集中精力，才能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快速做出反应。另外夜间超车也要提前用远光灯示意，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超车。
7: 哦，远光灯还有这个用途啊？
8: 那是啊，夜间驾驶要合理的使用远光灯，照明不

0: 不足时需要打开，但是在与对面车辆交汇前120米左右就要关闭。夜间车少，车速一般比较快，所以要和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1: 嗯，记住了，师傅您放心，我来开吧。
2: 夜间开车，请您集中精力，谨慎驾驶。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7: 幸福，第一次和他牵手，开车连续5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9: 幸福，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12: 幸福，
13: 体
9: 检指标一切正常，
14: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6: 幸福是什么？
17: 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8: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7: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8: 哎呀，太麻烦。看，
17: 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8: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
19: 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0: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22: 2的平方等于4。
23: 4的4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24: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25: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
26: 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27: 点火！点火！点火！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 已经烧至水寨。
25: 点火！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7: 快去保护丞相！撤下泥巾，浸水弄湿，遮住口鼻，
25: 方能保命。
27: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8: 哎，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
30: 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1: 夕阳渐落，车流涌动。经过了一天的行车或忙碌，您还在去往目的地的路上，或正驶向家的方向。在这段即将入夜的行程中，一路畅通晚间版

0: 陪您聊聊今天的点点滴滴，消解一天的疲惫。让我们一起在这段晚高峰的时光里，享受片刻的轻松。享受片刻的轻松。
1: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2: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1: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呢在北京时间的16:09来锁定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大家好，我是智博。咱们接下来这个时间呢，就会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身边的事儿。当然呢，还会是先说这个天气的啊。说完了天气呢，咱们就一起来说一说最近为大家所热议的一些话题什么的。那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吧，各位。首先呢，咱来关注的是天气。最近这个天儿啊，就不少人跟我说了，说：“哎呦妈呀，智博呀，最近啊，这不像夏天呢，有点像秋天呀，这早晚太凉了啊。”确实是啊，热得很慢，然后热了一段时间之后吧，它还这个秋老虎啊那种感觉，春夏秋冬春老虎啊。反正呢，咱就来看一看哈，最近这个天儿啊，为什么它就是这么凉快？它就是因为下雨下的多。今天呢，省内多地其实还有降雨的，而且呢还有大雾出现。预计呢，在7月20号到8号的20时，沈阳南部、大连北部、抚顺本溪、丹东、锦州东，还有辽阳铁岭南、盘锦地区和沈阜示范区，以及台安、彰武、岫岩、葫芦岛市区、兴城、绥中是有大雾的。那大雾到什么程度呢？能见度大概在500米到1000米，这就挺厉害了啊。局部是有浓雾或强浓雾，强浓雾什么概念？能见度低于500米。渤海北部、黄海北部海域有大雾或者是浓雾，能见度200米到1000米，局部强浓雾，能见度低于200米。所有的朋友们呢都要注意防范一下。而沈阳、抚顺、本溪、锦州、阜新、铁岭、朝阳、葫芦岛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城市呢是多云的天气为主的。但是不管有没有降雨的城市呢，大家其实都挺建议的啊，就是带好晴雨两用伞，别那种就是突然间下了措手不及是吧，哪怕不下咱们弄来遮阳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今天的这个气温呢要提升2到4度，哎，最高温23到26度，早间的最低气温呢是11度到15度，温差呢还是有些大的。出行依旧是要调整好着装，各位啊，各地不管是西南风还是西北风都其实都不算大，普遍都是3到4级，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带好雨具，打出提前量，稳稳当当的去考场啊，这个体感的舒适度也是还不错，所以说也不会出现什么晒着或者冻着的情况啊。今天气温还是比较适中的。

好的，朋友们，那么我们的这个天气呢就先说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时间咱就给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最近呢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事情。

虽然说呀，就是这几天这天儿还是挺凉快的，但是啊，等到了这个六月中旬或者是六月下旬的时候，这个高温啊就会出现这个常态了。而且呀，今年这个三伏啊，这个时间已经敲定了，三伏天正好是在这个7月20号到8月18号，这个整整30天啊。三伏天，南北大范围开启这个昼夜闷蒸的这么一个天气，多地白天呀突破40度，就是当然东北可能差点，就南方那边突破40度成常态，夜间气温稳居28度以上，无风闷热啊，散热困难，每年都有老人因为舍不得开空调，诱发这个热射病送到医院去了。户外劳动者呢，顶着烈日赚钱，普通家庭电费也是暴涨，生鲜菜价呢也是顺势走高。高温啊，从来不只是闷热难熬，更是实打实的影响钱包，对吧？那身体健康也是属于我们民生的一个难题。提前的做好防暑的规划呢，才能避开高温带来的各类的麻烦。就是今年的酷热呀，虽然现在还没到啊，但是我们预计属于是长热早热。全域高温，六月华北黄淮出现这个35度的一个热浪，其实只是一个预警啊。我们呢，虽然说地处这个东北大地，没感受到这种湿热闷热的一个状态，但是其实说实话，我们也应该早做准备，对吧？那么高温啊，其实会带来五大现实难题，普通家庭都是会受到影响的，像这个咱们这家庭开支是吧，激增。省电硬扛，但其实属于有这个中暑的隐患。中暑别小看中暑，中暑挺费劲挺麻烦的啊。这高温倒逼空调成为生活的必需品了，那普通家庭呢，夏季电费相比于平常上涨个6成已经是常态了。独居老人还有低收入群体受制于像什么生活费啊，舍不得全天开空调啊，仅靠风扇降温呢、啊、这是热射病高发人群。还有老旧小区的电路老化，用电高峰期频繁断电，是吧？冰箱的里的这个食材，还有常备药品，非常容易变质，居家避暑陷入两难。这是在家的还行的，这如果说您是这个户外从业者，像什么建筑工人呢、环卫工人呢、这个外卖骑手啊，常年露天奔波，哎，相关的法规明确，这个高温时段停工。是吧？还发放这个高温补贴，但是不少这个小微企业呀，用饮品代替津贴，哎，停工呢就缺少收入养家，上岗呢又直面烈日暴晒，户外工作者中暑的概率是室内上班族的17倍。每到盛夏呀，这个你看乡镇的一些医院啊，什么心脑血管科呀，什么什么重症这个中暑啊，这个接诊量那都是成倍的增长，不太好，对吧？这是属于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农业啊，持续的高温烘干农田的土壤，露天的果蔬授粉受阻减产，长途运输呢缺少冷链保鲜，哎，果蔬损耗率超过了30%，大棚蔬菜降温养护的成本也是会抬上一个台阶，对吧？终端售价呢同步会涨价，最终买单的还是咱们老百姓。一个普通家庭呢，每月买菜的开销将会多出200块钱，这都是常态啊，您可以算一算。像是你看其实有些地区像黄淮这个粮食产区遭遇热干风，是吧，影响小麦灌浆，即便是国家储备粮稳住大盘，这个粮油的小幅涨价肯定还是会加重这个家庭平常的一个生活开销。反正这个呢不是什么好事，对吧？但是没办法，这个天儿就这样。虽然我们现在有高科技啊，但是你说完全摆脱了靠天吃饭吗？也其实没有啊，还是会或多或少会有些影响的，就跟咱们油价一样，受到这个世界这个局势的一个影响。再来看，高温天会导致像你看像这个婴幼儿啊，还有65岁以上的老人呢、啊，三高、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呢。这都是高温高危群体，好吧？这气温呢，每升高1.7度，心脑血管的这个急诊人数就明显上涨。就这东西真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反正如果说您知道自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的话，我们尽量就
减少户外活动，对吧？在家呢，好好开空调，别到时候真热进医院了，您那点电费那都是九牛一毛、微不足道的东西了啊。另外呢，像咱们一些小区啊，或者说是物业呀、啊，最好给这个户外弄点那个纳凉的区域，是吧？有些老年人呢喜欢出去遛弯，孩子们也出喜欢出去玩去，最起码让人有地方待。你说那回家呗，怕晒回家呗，反正也倒是也是那么个道理。但是我们本着人文关怀嘛，服务业主为己任，对吧？您这必须得弄点儿。就是现在呀，可能说你再要这个安空调的话，可能得排队了。因为确实是啊，这个空调热这一波它正好是属于一个旺季，安装的旺季。就咱东北来说，那如果说呀，您家里就尤其是老人家里就是受不了空调那个感觉，那咱怎么办啊？就是可以买点那种大一点的制冰的模具，然后呢放在冰箱里冻着，你最好买俩那样轮换那种感觉的。然后特别热的时候呢，咱们就开着这个风扇，把那个冰啊就放在那个，想办法弄个凳子弄个盆儿，是吧，放在那个风扇之前把这个凉气吹出来。哎，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有些老年人确实觉得这个空调哎吹我身上我难受，别说老年人了，有时候吹我身上我都难受，对吧？咱们就采取这种物理的方法来进行降温，千万别给自己整成热射病了。那个东西你要是回头再花钱治更遭罪更花钱，好吧啊。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作为子女的及时的关注一下我们老年人的一个状态啊。好的，朋友们，那我们关于这事儿就说到这儿了。希望大家呀，这个夏天千万别给自己整出个好胆来，别不舍得开那两度电，好吧。行了，那我们下面的时间稍事休息，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哈，咱们一起来听听张靓颖的就算，欣赏一下吧。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哟，金子，新车不错呀，倒一段呗。
3: 好啊，李哥，不过我可是新手，您还得多指导啊。
2: 没问题。哎，我说金子，你怎么穿高跟鞋开车啊？开车可不能穿高跟鞋，不然踩刹车和油门到不了位，那可就危险了。换了吧。哦，对了，换鞋的鞋千万别放在前座下面，要是滚到脚刹踏板下就麻烦了。
3: 行，听您的，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哎呀，李哥，今天幸亏有你。
2: 等等，你这脖子上滴里啷当是项链啊，赶紧摘了吧。要是碰到急刹车，身体往前撞到方向盘上，这项链可成凶器了。
3: 哦，好的。坐好了，年内，咱们走喽。
4: 女性新手莫紧张，规范驾驶，保平安。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给我拿个纸巾。
7: 好。
6: 还多拿点，多拿点。
7: 行。

0: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儿，
2: 再来一张。
3: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就到喽！
0: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哎呀，我新买的电动自行车还在楼下呢，我去把它推上来。媳妇儿，你怎么下来了？让我把车推进去。
6: 不行，电动自行车不能进电梯。
5: 为什么？
6: 为了安全，电动车进电梯引发的火灾还少吗？一旦起火，瞬间就爆燃，人在电梯里跑都没处跑。
5: 啊，这么严重？那我就把电瓶拿上来充电。
6: 也不行，电瓶在家充电也有可能爆炸。
5: 那就拉根线下去充电。
6: 拉线充电和在家充电一样，没有充满自动断电保护，而且这电线暴露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的，容易漏电短路。
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9: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1: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2: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0: 谢谢你，
9: 谢谢你，
13: 谢谢你，
5: 谢谢你，
14: 谢谢你，
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汽车人星球失踪的能量源在地球出现，一股邪恶势力伺机抢夺。汽车人擎天柱和大黄蜂前来阻止，他们变身汽车开往能量源所在地。
15: 大黄蜂，咱们在这儿开车算是新手上路，要小心点。
16: 我知道要在车道线内开，不会随便越线的。
15: 要上主路了，你这急脾气可得收着点。
16: 可是地球人开车好慢啊。
15: 那也不能连续并线，要记得开转向灯，省得后面的车不知道你要干嘛，万一判断失误撞上了，你就只能卖自己的零件赔偿了。
16: 哈哈，没想到擎天柱也懂幽默，我要并线了，看看后视镜，刚好没车，上主路。
15: 嘿，后视镜盲区看了吗？
16: 特意往前俯身看了，地球上的交通规则还挺

0: 在家吸烟，可要注意影响。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7: 前方的路况如何？大家的热议是什么？我们一同探讨，一同分享。您正在收听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8: 陪您同行。
9: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高速之高速小课堂，我是主持人智博，欢迎各位，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并且呢，将会由我来陪伴各位度过接下来的时光。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的且新鲜的路况信息，还有一些特别特别实用的出行建议。小课堂嘛，肯定是要跟大家说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所以说一定锁定好我们的节目啊。那当然既然叫小课堂，那说明它小，对不对？那可能说很多的信息呢没法全面的覆盖，时间的关系嘛，对吧？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想要知道的一些状态啊、信息啊，或者怎么着，咱应该怎么办啊？推荐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方便快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打电话。打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电话号码是024-96-199。重复一下哈，024-96-199。您就打这电话，就任何问题都行，什么问路况啊，问施工情况啊，问这个 ETC 相关啊，问一些什么绿色通道相关啊，对吧？就无论是这个普通家用车，还是这个货车、客车什么的，都可以。提问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回答您。简单的问题呢，直接 AI 语音回复就能解决了。那如果说稍微复杂一点，或者聚焦个性化一点的呢，咱们就转人工啊，我们的人工也是会给您来进行答复。除此之外呀，您在高速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比方说什么车辆抛锚了，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那也是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求助，我们啊一站式的帮您解决。那当然，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话，或者说在高速路上有什么想要，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想要跟我们表达的，想要跟我们说一说的，都可以来拨打024-96-199，这是我们高速官方的，对吧？96199。当然还有一部电话是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是024-8236-5523。重复一遍，024-8236-5523。我们的导播呢也会及时的接听您的来电，就是对于我们节目的一些看法、要求什么的，打这两个电话都可以。另外呢，如果说平常啊大家还喜欢刷点短视频的，欢迎各位呢在快手、抖音平台来搜索一下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我们经常呢会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可以跟我们的主播来进行提问和互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 APP 辽宁高速通，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都是属于我们官方自主开发研发的。那大家呢也是可以在上面体验一些不同的功能，包括查路况，包括查信息，包括各种各样的什么预约办行之类的。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个电子发票的开具，都需要两者任选其一，要么小程序，要么这个下载 APP 辽宁高速通，好吧，都叫辽宁高速通。反正大家呢就掌握这些相关的信息，如果实在记不住啊，您就只记住一个96199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好吧，024-96-199，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啊。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课程了。看看我们上半段的课程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呢？话说近日啊，在这个连云港疏港高速大岛山枢纽的一个匝道处，一起因为车速过快，然后呢货物啊捆扎的还不牢靠，引发的货车侧翻的事故。这说实话哈，就这起事故再一次给我们广大的驾驶人们，尤其是货车驾驶人们敲响了警钟。根据了解呢，当时这辆重型货车呀行驶至该匝道转弯路段时，由于这车速实在是太快了，车速快不要紧，车速快还不是它这个侧翻的全部原因，还有因为它的这个货物啊，刚刚也说到了啊，所在的这个货物未能妥善的捆扎固定，那车辆呢也是突然的失控发生侧翻，那事故呢就导致这个货车车身受损了，所在的货物呢散落一地啊，这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设施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

我们交警呢在这儿也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就说这个载货上路前，因为您啊货车司机，您你说你跑这一趟为啥呀？你不像人家就是自驾游出去玩去了，咱啊是干嘛呢？咱是工作，咱是送货，对不对？所以说呀，我们更应该为这个货物负责。哎，当然无论拉不拉货，他其实说实话都得为安全着想。您一定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捆扎结实了，选择一种就是合适的方法。你一定要根据货物的形状和特性，对吧？确保途中啊不会发生什么遗洒呀、飘散啊，对吧？不给自身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带来安全风险。我记得前几天还跟大家说那个关于这个运送那个小猪，是不是啊？这活物掉以轻心了，然后那猪跑了。好多只，反正是啊，就是弄的都有点不太好控制了，最后没办法了，后来把那个周围的一些这个高速路的一个收费站上道口全都给这个封闭掉了，因为再上车它会发生危险的。然后很多就是工作人员集结在一起，把这些这个啊小猪仔儿啊就控制在一起什么的，其实真挺费劲收拾起来，真的。还有那种，就举几个例子，还有那种运那个大钢卷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大钢卷儿那种的，它不会说给它杵着那么放，它一定是它的那个圆滑面挨着这个货车那个接触面，对吧？看着就危险，就感觉我的天，这一单要滚下来的话，那怎么给它停住呢？是不是啊？但是你说它为什么不杵着放呢？它没法那么整，它不好卸。然后，但是你看那个，它就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方法，对不对？而且还有专业的一个道具啊什么的。那你说那种东西，一旦说要是没固定好，一落下来了，洒下来了，那简直就是真是不堪设想这后果啊！所以各位，咱们啊，既然是干这行的，我们就一定要为其他人负责。当然这也是为您自己负责，哪怕您没有危险，这不也是会影响您的经济损失吗？对不对？所以各位啊，在这儿跟大家划重点，提醒提醒再提醒，作为货车司机的您一定要确保您的货物牢牢的捆扎结实啊。同时不仅如此啊，在高速路上尤其行驶到这个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减速，好吗？各位谨慎驾驶，就这个拐弯这个东西提前减速，这我相信初学者都知道的一个知识。我有一次啊，真的是特别记忆犹新，当时我还是在考驾照的时候，好多年前，十年前差不多考驾照的时候，当时练的是内路，就是玩这个坡起啊，自己在那拿那个教练车在那玩，然后呢下坡嘛，坡起它上来了之后它肯定有个下坡得下来呀。下来你要知道这个内部路它其实没有多宽，所以说我刚下来的时候就必须它得拐个弯给拐走。然后呢那会儿毕竟还在考车票，没有这个概念。下来拐弯那一刹那我就没踩减速。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弯是拐过来了，但是当然人有安全带也没啥事儿。就我这个教练座儿，这个教练那个笔筒，他有一个就是可能他自己放杂物或者怎么着，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小笔筒，他可能说要记一些这个关于学员的一些信息，然后小笔筒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都飞出来了，然后我就非常狼狈的在那收拾，得亏当时车里就我自己啊，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拐弯必须减速，各位。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真实经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听完有用吧。那你说咱们这种小车尚且如此，那货车呢？各位，对不对？一旦要是说你这个货物再不按规定装载，对吧？然后它本身它就重心就挺高，然后你这是再一拐弯，拐弯还不减速，那就请等着翻车啊。那说到了这个货车呀，那货车上高速其实说实话这个称重也非常非常重要，对吧？得合法的装载还有规范的检验
这种的一个原则必须要遵守。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能说有一些侥幸心理，你觉得超运超载没事儿。其实啊，你往往这样的想法害的就是您自己，好吧，各位。希望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的抵达，这是来自于您的家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好吧，各位，那这事儿呢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高速小课堂。大家好，我是智博。在我们开启后半段课程之前啊，还是要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希望各位呢把024-96199这个电话呢存到您的手机通讯录里边。这部电话呢是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大家在辽宁高速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麻烦，就打这电话都能够一站式的帮您来解决。包括上高速之前，也可以打这电话咨询咨询你想要知道的一些事情，好吧？省得到时候打麻烦啊。行，那咱们废话不多说，我们还是直接来看看我们后半段的课程内容。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它是发生在哪儿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话说呢，就是高速交警，这是在这个云竹湖服务区开展日常巡查的时候呢，依托集成指挥平台精准的预警，成功的查获一起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期间仍然驾驶机动车，并且呢所驾车辆存在非法改装车灯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经查呢，涉事驾驶员庞某某此前呢是因为酒后驾车啊，已经是被依法扣留了他的这个驾驶证了，处于没有有效驾驶资格的一个状态。然而呢，他就是心存侥幸，说：“哎呀，那啥事儿，谁能查我证是咋的？”哎，竟在扣证期间，驾驶一辆蓝牌的货车驶入了高速公路。哎呀，开的还是货车！你想，一个货车司机酒后驾车，你说他们这法律意识得淡薄到什么程度啊？更令人担忧的是，令人揪心的是，他这个车前照灯啊被私自改装过，亮度异常，他非常非常容易对其他车辆造成困扰。高速公路上灯光照射直接让前方车压根儿是，哎呦天哪，啥也看不清了。各位我们都知道吧，就是如果说您是开这个底盘低的小车碰上了这种大货车的话，它的那个灯光啊，这个水平位置正好是在你的眼睛的那个高度，咱说老实话都不用它额外的改装，迎面来一辆货车，你可能说作为小车的这种驾驶者，你就会真是苦不堪言，何况它还改装过，让这个灯的这个瓦数啊变大，对吧？那你说高速公路上不讨论迎面而来会车的一个情况，咱们就讲他如果说在你身后开着这大灯，是不是啊？然后他那个灯光呢通过你的左右后视镜反射到你的眼睛里面，你哎呦真是就看着就白茫茫的一片啊，前面就啥也看不着了，多危险啊！就这事儿啊，面对这个检查呀，这庞某某和同行人员冯某某还试图蒙混过关，但是民警通过调取卡口的数据和对比行车的轨迹，迅速锁定了真实驾驶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呢，庞某某最终承认违法事实，并且坦言啊，说为了多跑几趟挣点钱，以为啊不会被查到，侥幸心理吗？之前还撒谎，他肯定说：“哎呦，不是我开的，冯某某开的。”但这玩意儿现在怎么说呢？智慧交通，智慧交通，是吧？以前这没有监控，说实话，你这你就一口咬死，咱也没法拿出什么实质性证据来证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科技水平上来了，对不对？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相关的规定，民警呢也是依法对庞某某做出了以下的处罚：首先，驾驶证扣留期间，这驾驶机动车罚款200元，记6分；驾驶擅自改装灯光装置的这个货车呢，也是责令其恢复原状，并且呢也是处以罚款200，记1分的一个处罚。交警呢在这里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说这个驾驶证被扣留啊，它是等于什么呀？不可以开车啊，各位。那你以为呢扣留你驾驶证的意义在哪儿呢？对不对？还有一点啊，各位，就说这个酒后驾驶，你已经
你已经犯了这么大一罪过了，你就一点儿悔过的心态或者说状态都没有。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哈。首先酒驾驾驶证整没了，然后呢在没证期间还开车，然后面对交警呢

企图蒙混过关，啊，还撒谎。哎呀，我就觉得这是这个这法律意识啊，真的是，我觉得咱们节目真的是特别有意义。希望啊，就这些人们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这些后果，他能够唤醒他心中对于安全驾驶的那种责任感，对不对？一定要注意啊！再一个就是属于这个非法改装车灯这事儿了，确认你自己方便了，哎，自己看老亮堂了，但是却致盲了其他人，这就属于什么呀？太自私了！擅自加装改装灯光，这种看似挺酷挺亮啊，其实隐患重重。其实有些改装灯具啊，它线路有的是还不规范，对吧？特别容易引发电路过载、短路，这就容易引起火灾。然后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灯光角度啊、色温不符合国家标准，它呢还容易干嘛呀？干扰交通信号的一个识别，破坏道路的通行秩序。您想啊，各位，如果说咱们这个所有人都不按照规则规定来的话，那你说得乱成什么样啊？有些人呢，就是视这种规则于无物啊，他觉得自己，哎呀，我游离之外的，我是这个小说男主角，是不是？但其实是那么回事嘛，短剧少看点，对不对？而且呀，这个多为其他人着想着想。高速交警呢，还是啊，郑重提醒大家，这守法是安全的前提，侥幸是事故的温床，请广大的驾驶人务必要做到，哎，驾驶证被扣期间呢，坚决不开车，好吧？不擅自的改装车辆任何部件，尤其是划重点哈，灯光、制动、悬挂等等这些关键的系统。安全行车，不为一时的利益赌上一生的平安，咱们这笔账应该谁都会算。让我们共同守护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做文明守法的好司机，从我做起，好吗，各位？好的，还剩点时间啊，给大家来回复一个问题。我看最近呢，有朋友留言说了，说在辽宁高速上啊，如何快速的找到附近的汽车维修店，还有医疗救助或者是加油站等等这些服务信息呢？就是如何快速找到附近的这些设施设备，对吧？那怎么能查询到这些信息？应该这个问题。这样啊，各位，给大家首先说一下啊，最快速的方法就是拨打024-96199，然后说明您所在的地点，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查询。如果说你想要自己查的话，好几种方式啊，在这跟大家说一下，可以打开辽宁高速通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首页啊点击这个服务区，可以查看沿途所有服务区的加油站的一个情况，还有实时营业的一个状态。汽车维修的话，也是点击服务区这个功能，也能查看沿途服务区内维修中心的经营范围，比方说什么补胎呀，能否补胎，能否搭电，能否快修，对吧？还有一些联系方式，你可以也打电话问一问。如果说呀，实在是在那个高速公路上遇到了故障，没法行驶了，查那个维修中心电话也没用，你就只能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好吗，各位？我们呀，到时候会经过一个科学的判断，然后就近的调度救援力量，最快20分钟就能够到达现场。那当然，如果说这还是得看您的一个所处的位置哈。预计等待多长时间，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也会告诉你。所以说呢，其实非常方便，024-96199。可以说呀，这部电话就是我们走行辽宁高速的实力和底气。

0: 北京时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开车门随手一推，这个举动暗藏危险。突然打开的车门让路过的车辆猝不及防，有些事故甚至引发严重后果。
5: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3条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开关车门不得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第77条规定，乘坐机动车者开关车门不得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4: 为防范此类事故，驾驶人首先应注意，临时停车要紧靠道路右侧，尽量做到开车门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因乘客开车门引发事故的，驾驶人也要承担责任。
5: 驾驶人应提示乘客下车前仔细观察，并从右侧下车。
4: 具体做法是，乘客侧头看车后，用近门端的手握住车门把手，用远门端的手开启门锁。开启车门约10厘米，侧身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无其他车辆或行人临近后，方可完全打开车门下车。驾驶人自己开车门需观察后视镜，并回头留意后视镜盲区，然后参照乘客下车方法操作。下车随手开门隐患大，小疏忽往往引发大事故，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临时停车应紧靠道路右侧，开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二、下车前，驾驶人不仅自己要注意，也要提醒乘客仔细观察，确认安全后再开车门。
6: 汽车人星球失踪的能量源在地球出现，一股邪恶势力伺机抢夺。汽车人擎天柱和大黄蜂前来阻止，他们变身汽车开往能量源所在地。
7: 大黄蜂，咱们在这儿开车算是新手上路，要小心点。
8: 我知道要在车道线内开，不会随便越线的。
7: 要上主路了，你这急脾气可得收着点。
8: 可是地球人开车好慢啊。
7: 那也不能连续并线，要记得开转向灯，省得后面的车不知道你要干嘛，万一判断失误撞上了，你就只能卖自己的零件赔偿了。
8: 哈哈，没想到擎天柱也懂幽默，我要并线了，看看后视镜，刚好没车，上主路。
7: 嘿，后视镜盲区看了吗？
8: 特意往前俯身看了，地球上的交通规则还挺多啊，我真得低调点。
6: 新手驾车守规则，避免事故需谨慎。
9: 小头爸爸开车接大头儿子回家给围裙妈妈过生日。
10: 小头爸爸快点开，围裙妈妈该着急了，快跟紧前面大货车。
9: 大头儿子，安全第一呀，大货车挡视线，万一有突发情况，咱们急刹车容易追尾的。
10: 什么叫追尾啊？
9: 就是后车车头撞上前车车尾。
10: 可前面车那么多，总是要跟着开的呀。
9: 这是有跟车技巧的。
11: 看到前面那辆出租车了吗？就不能跟着他，因为如果有人打车，司机第一反应是刹车，这就容易追尾。
10: 这么多技巧呢，那以后开车和前面的车离远一点，这样就算前面的车急刹车，咱们也不会撞上。
9: 这叫保持安全距离。大头儿子真聪明。
10: 嘿嘿，等到家后我有惊喜给围裙妈妈。
6: 行驶跟车有技巧，谨慎小心，防追尾。

0: 为什么抽烟啊？
1: 我心情不好。
0: 抽烟心情就能好了？
1: 你还小，你不懂。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0: 我心情不太好。
1: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0: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吸烟嘛，我来吸点二手烟。
2: 二手烟往往是一手烟的领路人，在家吸烟可要注意影响。
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4: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7: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8: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9: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10: 这么早上班太累了，上班族啊就是辛苦。
5: 叔叔，你上几个班？
10: 就这一个都给我累得够呛。哎，小朋友，你上学呀？
5: 我也是去上班。
10: 嚯，这么小年纪就上班，我不信。
5: 叔叔，您听听我上的班啊：英语、国画、钢琴、古筝、数学、篮球、游泳、击剑、拉丁舞、五子棋、小提琴、跆拳道、播音主持、硬笔书法、西班牙语、自由搏击、计算机编程、左右脑开发。
10: 好家伙，真是个小小上班族啊。哎，你都学会了吗？
5: 我学会什么不好说，可我妈倒学会编程了。
10: 怎么个编程？
5: 每天啊不鞭策我上课，她就感觉不成。
11: 爸，这大晚上的您要带我去哪儿啊？
12: 儿子，走，爸爸带你去兜风。
11: 哇，这是咱家的新车吗？好漂亮啊。
12: 那是，走喽。
11: 这新车的灯就是亮哈，
12: 这是远光灯，你看前面那么远的地方都能照到，咱能看得清清楚楚。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
13: 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
11: 爸爸，为什么那些车都在朝我们摁喇叭呢？
12: 估计嫌我们用了远光灯。没事儿子，古话说这狭路相逢勇者胜，而两车相遇，远光上。哎呦，坏了，撞车了。
14: 兄弟，怎么回事啊你？这么近的距离你开个远光灯，你晃得我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下可好，赶紧报警吧。
15: 您好，刚才是谁报警？
14: 你好，警察同志，刚才我俩会车，他开个远光灯，闪得我眼前白花花一片，都快失明了。
15: 师傅，这种城市路段照明良好，不需要开远光灯啊。加上车道狭窄，会让对面的司机造成炫目或瞬间失明，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16: 对不起啊，我这刚买了新车，只顾自个儿兴奋了。
15: 开车出行得依规驾驶，安全第一。要是刚才有行人或电动车通过，被你这大灯一晃，后果更不堪设想。
11: 爸爸，咱赶紧把远光灯关了吧。
16: 好，关了它。
2: 夜间开车要谨记，依规使用远光灯。夜幕降临，车灯闪烁，回家的路上有我们的陪伴。
17: 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动态，一起来聊聊那些有趣的热门话题，
2: 缓解一天的疲惫，让这段旅程更加轻松愉快。
17: 这里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期待您的聆听。

呢花了很大的一个篇幅跟大家说了说关于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9，它呢具体能帮您啥忙是吧，都涵盖哪些方面什么的。其实言简意赅总结一下呢，就是只要在辽宁高速上的事儿，您就打这电话，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解决。那当然咱们既然之前说了那么多，我们现在就不再赘述了哈，我们就直接开启今天后半段的小课堂的内容。我们即将呢要跟大家说的是，还是先说案例吧，大家自己品一品哈，看看我们要讲的是啥。话说呢，在最近，这是江西上连高速萍乡段，这交警啊就接到了周某的报警，说自己呀、啊、开车行至哪儿啊，是这是属于白竹四号隧道，这车辆啊没油了，导致抛锚了。这个交警呢就是立即赶到现场来处置。经查呢，周某驾驶的这个轻型的厢式货车呢，从长沙呀回江西莲花，因为错误的使用了车辆的一个续航计算，就导致说，哎呀，这个好像这个没油了。在途中呢，没有及时加油，他可能说玩的就是有点心跳了，或者说是路过这服务区的时候啊，确实是忘了。那因为没油而抛锚了，他呢第一时间呢并没有报警求助。而是呢拿出手机在抖音上搜了一下，你别说还真让他搜到了一个偏方，打引号的啊，这偏方是真偏啊。他就搜到了什么，说这个加水，就我们喝那个无论是自来水还是白开水还是这个矿泉水，加水能多开一个小时的这么一个结论，他呢深信不疑。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对吧？他就拿出了矿泉水，就吨吨吨吨吨，哭哭哭的加了好几瓶。结果呢，一启动车辆啊，各位，咱就奔理合计，就是那东西，就是机器，你明知道它是烧油的，你加水，你指望它能转得起来吗？哎，彻底怕了我了。这交警呢，就联合救援人员。帮他给这个限压阀排压，并且呢也是帮其啊倒入燃油，最终呢帮他成功的重新启动了车辆。各位，你说这不闹呢吗？你猜一猜他为什么叫做油车，他为什么不叫水车？那你说我们就是想一个假设啊，就假设他这玩意儿成立，就是加水能跑一个小时，那么我们服务区里面把这个加油站就撤了呗，就弄成水吧，咱水吧都不用弄，反正厕所那水免费给你用，对不对？嗯，你就跑呗，咱不说多了，咱半个小时你每个服务区进去一下，那油能省多少钱呢？对吧？跑这个100公里能省将近100块钱啊。我这真是看到这儿我都给我有点气乐了，就有点啊。各位啊，真是咱们就不能说，就是因为吧，像互联网啊，怎么说呢，好，但是呢有阳光的地方它就有背阴面，它肯定也是有这个监管不到位的地方。你说它把所有的东西都监管都能审核到事无巨细的，包括怎么怎么着，它去还得做一个判断，它顶多现在可能说一个机制的原因，它有一些什么关键字啊，有一些这个特别话题，它可能说甄别出来一瞬间就甄别完了。但是像这种什么给油车加水的，这个 AI 都想不出来。所以说呢，就可能让部分人钻了空子，一些什么营销号也好，或者说一些冒充公知的一些大 V 小 V 什么的啊，他们说这个不是纯纯害人吗？在那儿，哎，但是有些人他就真信了。就我们觉得特别可笑的一些事情，但是以对于某些人们来说，他可能说因为他长时间不接触这些东西，他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我信任他，就选择了相信。就这种情况下在所有人身上都会有过，就像我有的时候就之前也有一个深信不疑的一个大网红，感觉像是这个公知那种感觉的，
但后来怎么样？后来被查出来，他也确实也是这个有一些骗人的一些行为存在，对吧？所以说，各位啊，就是这种互联网上的这个东西呢，咱们娱乐方向呢，你随便看。但是正八经的，在这个生活当中，尤其是可能会给您造成非常大影响的一些方面，这个就必须要么借助到我们的常识，要么借助到我们学习到的知识。实在你要是不懂了，咱就别怕麻烦，就问一问专业人员。你说我身边不认识专业的啊，那怎么办？拨打024-96199，对吧？我们前半段说的那个电话，这是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不怕晚啊。您凌晨2-3点你打这电话，一样有人接。各位，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咱们简单说一说哈。这个车没油而抛锚了，正确的做法是，如果可能的话，把这车呀停在应急车道上。那有人说着说，我跟他一样，我在这个隧道里面呢。那隧道里面每隔，反正隧道不一样，这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的米数，但是它一定不会特别远啊，这200-300米什么的，差不多那个样子，就它就会有一个小槽，停车槽啊，给旁边腾出来的地儿。就那块你把车想办法给它整到那儿去。但是如果说你车实在是动不了了，推也推不动，那就算了，好吧，那就算了。还是在车后方150米以外摆上三脚架警示牌。有人说三脚架警示牌在哪儿啊？在您放备胎的那个地儿。一般情况下啊，普通的小轿车就是后备箱打开，后备箱的底板啊给它抽出来，下面是备胎，对吧？在那儿它就有一个三脚架警示牌。然后呢，我们就给它放到车后150米以外的地方，提醒后方的来车。有人说，那提醒有用吗？那隧道也不让变道什么的，那不正常情况下吗？你这属于特殊情况，对吧？那你说后边车不走了，等你什么时候来救援，什么时候来走啊？那也不现实，对不对？好吧，车靠边，人呢还要撤离，人不能在车里。你得在护栏外，那隧道里怎么办呢？隧道里也有这个专门让你避险的地方。之后呢，就赶快报警。隧道里没信号，但是它有电话。我们每隔也是固定米数，它是有一个固定电话的话，你就直接拿这个电话来拨打024-96199就可以了啊。当然，在这儿啊，我觉得核心问题还是这个关于油这事儿。大家呢，就是出行的时候啊，一定多关注，做到心里有数，对吧？就估算一下呗，咱做不到非常精细的计算，那咱们就是稍微大概一下子，对吧？我跑到那儿，我看了一下这个里程，几百公里，是不是？我算一算，我这油耗，我需要多少油什么的，咱们来个大概，对不对？别整那个悬的咕隆咚的事儿啊。行了，这事儿不多说了啊，希望各位呢就不要自己想当然，遇到一些拿不准的事儿呢，多问一问专业人士啊。那么咱们下面还剩点时间给大家说一个问题吧。我看有人最近问啊，说使用辽宁高速通这小程序电子发票功能开票之后呢，发票抬头如果说开错了可以变更吗？在这儿跟大家统一回复一下哈，是可以的。用户呢，您通过这个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啊，点那个电子发票那一栏，再点开票历史功能，就可以查询开票详情。然后点击它有一个你看申请换票或退票这个按钮，哎，选择换票，然后呢就是更新，你把你正确的这个抬头再输入一下就行了，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反正还是有不会操作的，还是打024-96199，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帮您。

0: 生了一窝，见了人他们就紧张的躲。
1: 他们又怎么可能会知道
2: 有多少人正在玩这躲猫猫？
3: 这一年又吃了多少脏东西？我已看不清楚这个城市的颜色，黑的白了，白的黑了，和谐的就像那钢琴的键子了。究竟
4: 何时才能？掌柜的，听说你买了辆新车？
5: 是啊，小郭，你一会儿还要把它送去改装。
4: 你想对车做啥呀？
5: 首先，改装音响是必须的，低音炮才是王道。
6: 拉倒吧，装了低音炮，你还能集中注意力开车吗？再说了，万一有紧急情况，别的车摁喇叭你都不一定听得见。
5: 老白，那你说我来个大包围改装咋样？就是把车身的外观都改成独家设计的款式。
6: 最好不要，有的大包围改装要拆保险杠，万一跟别的车撞了，又没有保险杠的保护，人和车可能都会报废哦。
5: 我的身呢？那给车加装一个酷炫的尾翼总行了吧？
6: 别小看一个尾翼，要是装得不好，汽车平衡会出现问题，高速行驶时会很危险哟。
7: 改装爱车要专业，兼顾时尚与安全。
8: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9: 没事，喝点。
10: 你慢点儿，慢点儿。
11: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12: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啊！
13: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14: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15: 哟，这天啥也看不清啊！
5: 把雾灯、尾灯、示宽灯、远光灯都打开。
15: 完了，警察怎么来了？
16: 停一下，请关掉远光。雾天开远光只会让视野更模糊。
15: 我想它能照得远呗。
16: 远光是朝上的，会被雾气慢反射，形成白茫茫的一片。还有，您离前面的车太近了，大雾天一定要与前车保持距离，多踩刹车，勤按喇叭。
15: 不瞒您说，我第一次碰上大雾天，经验不足，下次一定注意。
16: 雾天行车一定要慢，

0: 能见度不够就要减速慢行，更不能超车，不然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1: 哎，是，这个很重要，谢谢您了。那我们就接着上路了啊。
0: 前方高速已经封闭了，你去那边的临时停车场歇会儿，等雾散了再上路吧。
1: 得嘞，安全第一。
2: 增大车距多鸣笛，雾天慢行别着急。

0: 我有个问题啊，考考你脑子灵不灵？
1: 我听听。
0: 说这一大早啊，我爸收到了电费缴费单，缴完了费呢，他去医院看病，天太热，他就叫了个车。到了医院以后呢，他取了网约挂的号，瞧完病一看时间还早，又叫了个车去看了个展览，然后回家了。请问这一上午我爸给我打了几个电话？
1: 这是脑筋急转弯吧，听着是你爸忙活了半天，这跟给你打了几个电话没关系啊。
0: 关系大了，我爸出门不给我打几个电话，啥事儿也不会办了。
1: 为什么呀？
0: 你看啊，这缴费要扫码，叫车挂号要网约，参观要预约，对我们很容易，老人家可愁坏了。
1: 哎，这确实都得你帮忙。
0: 现在好了，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方案说了，各类日常生活场景中必须保留老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式。
1: 太好了，这回你爸不用一上午给你打八个电话了，
0: 而且老人呢也开始享受智能服务了。

0: 今天上劳动课了，大家都夸我是劳动
1: 真棒，
0: 耶、yeah!
2: 家庭劳动教育需要聪明的懒妈妈。
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9: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0: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9: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2: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2: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2: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13: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14: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15: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14: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16: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7: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直通高速之高速小课堂，我是主持人智博，欢迎各位。无论此刻呢，您是在车上还是在家中，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并且呢，将会由我来陪伴各位度过接下来的时光。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的且新鲜的路况信息，还有一些特别特别实用的出行建议。小课堂嘛，肯定是要跟大家说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所以说一定锁定好我们的节目啊。那当然，既然叫小课堂，那说明它小，对不对？那可能说

很多的信息呢没法全面的覆盖，时间的关系嘛，对吧？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想要知道的一些状态呀、信息呀，或者怎么着，咱应该怎么办啊？推荐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方便快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打电话，打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电话号码是024-96-199，重复一下哈，024-96-199，您就打这电话，就任何问题都行，什么问路况啊，问施工情况啊，问这个 ETC 相关啊，问一些什么绿色通道相关啊，对吧？就无论是这个普通家用车还是这个货车客车什么的，都可以提问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回答您。简单的问题呢，直接 AI 语音回复就能解决了。那如果说稍微复杂一点或者聚焦个性化一点的呢，咱们就转人工啊，我们的人工也是会给您来进行答复。除此之外呀，您在高速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比方说什么车辆抛锚了，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那也是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求助，我们啊一站式的帮您解决。那当然，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话，或者说在高速路上有什么想要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想要跟我们表达的，想要跟我们说一说的，都可以来拨打024-96-199，这是我们高速官方的，对吧？96199。当然还有一部电话是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是024-8236-5523。重复一遍，024-8236-5523。我们的导播呢也会及时的接听您的来电，就是对于我们节目的一些看法、要求什么的，打这两个电话都可以。另外呢，如果说平常啊大家还喜欢刷点短视频的，欢迎各位呢在快手、抖音平台来搜索一下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我们经常呢会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可以跟我们的主播来进行提问和互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 APP 辽宁高速通，或者我们官方自主开发研发的，那大家呢也是可以在上面体验一些不同的功能，包括查路况，包括查信息，包括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个电子发票的开具，都需要两者任选其一，要么小程序，要么这个下载 APP 辽宁高速通，好吧，都叫辽宁高速通。反正大家呢就掌握这些相关的信息，如果实在记不住啊，您就只记住一个96199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好吧，024-96-199，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啊。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课程了，看看我们上半段的课程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呢。话说近日啊，在这个连云港疏港高速大岛山枢纽的一个匝道处，一起因为车速过快，然后呢货物啊捆扎的还不牢靠，引发的货车侧翻的事故。这说实话哈，就这起事故再一次给我们广大的驾驶人们，尤其是货车驾驶人们敲响了警钟。根据了解呢，当时这辆重型货车呀行驶至该匝道转弯路段时，由于这车速实在是太快了，车速快不要紧，车速快还不是它这个侧翻的全部原因，还有因为它的这个货物啊，刚刚也说到了啊，所在的这个货物未能妥善的捆扎固定，那车辆呢也是突然的失控发生侧翻，那事故呢就导致这个货车车身哎受损了，所在的货物呢散落一地呀、啊、这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设施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我们交警呢在这儿也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就说这个载货上路前，因为您啊货车司机，您你说你跑这一趟为啥呀，你不像人家就是自驾游出去玩去了，咱啊是干嘛的，咱是工作，咱是送货，对不对？所以说呀我们更应该为这个货物负责，哎，当然无论拉不拉货，他其实说实话都得为安全着想，您一定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捆扎结实了，选择一种就是合适的方法，你一定要根据货物的形状和特性

对吧？确保途中啊不会发生什么移洒呀、飘散啊，对吧？不给自身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带来安全风险。我记得前几天还跟大家说那个关于这个运送这个小猪，是不是啊？这活物掉以轻心了，然后那个那猪跑了好多只，反正是啊，就是弄得都有点不太好控制了。最后没办法了，后来把那个周围的一些这个高速路的一个收费站上道口全都给这个封闭掉了，因为再上车它会发生危险的。然后很多就是工作人员集结在一起，把这些这个啊小猪崽儿啊就控制在一起什么的，其实真挺费劲收拾起来，真的。还有那种就举几个例子，还有那种运那个大钢卷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大钢卷那种的，它不会说给它杵着那么放，它一定是它的那个圆滑面挨着这个货车的那个接触面，对吧？看着就危险，就感觉我的天，这一单要滚下来的话，那怎么给它停住呢？是不是啊？但是你说它为什么不杵着放呢？它没法那么整，它不好卸。然后但是你看那个，它就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方法，对不对？而且还有专业的一个道具啊什么的。那你说那种东西，一旦说要是没固定好，一落下来了，洒下来了，那简直就是真是不堪设想这后果啊！所以各位，咱们啊，既然是干这行的，我们就一定要为其他人负责，当然这也是为您自己负责。哪怕您没有危险，这不也是会影响您的经济损失吗？对不对？所以各位啊，在这儿跟大家划重点，提醒提醒再提醒，作为货车司机的您一定要确保您的货物牢牢的捆扎结实啊。同时不仅如此啊，在高速路上尤其行驶到这个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减速，好吗？各位谨慎驾驶，就这个拐弯这个东西提前减速，这我相信初学者都知道的是一个知识。我有一次啊，真的是特别记忆犹新，当时我还是在考驾照的时候，好多年前，十年前差不多考驾照的时候，当时练的是内路，就玩这个坡起啊，自己在那拿那个教练车在那玩，然后呢下坡嘛，坡起它上来了之后它肯定有个下坡得下来啊，下来你要知道这个内部路区它得拐个弯给拐走，然后呢那会儿毕竟还在考车票，没有这个概念，下来拐弯那一刹那我就没踩减速，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弯是拐过来了，但是当然人有安全带也没啥事，就我这个教练座这个教练那个笔筒，他有一个就是可能他自己放杂物或者怎么着，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小笔筒，他可能说要记一些这个关于学员的一些信息，然后小笔筒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都飞出来了，然后我就非常狼狈的在那收拾，得亏当时车里就我自己啊，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拐弯必须减速，各位，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真实经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听完有用吧。那你说咱们这种小车尚且如此，那货车呢？各位，对不对？一旦要是说你这个货物再不按规定装载，对吧？然后它本身它就重心就挺高，然后你这是再一拐弯，拐弯还不减速，那就请等着翻车啊！那说到了这个货车呀，那货车上高速，其实说实话，这个称重也非常非常重要。对吧？得合法的装载，还有规范的检验，这种的一个原则必须要遵守。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能说有一些侥幸心理，你觉得超运超载没事儿。其实啊，你往往这样的想法害的就是您自己，好吧？各位，希望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的抵达，这是来自于您的家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好吧，各位，那这事儿呢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0: 爸，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1: 是啊，今天是周末。
0: 爸爸，右边的车道一辆车都没有，你怎么不走呀？
1: 孩子，那是应急车道，也就是生命通道，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0: 生命通道？
1: 是的，有一次一位工人叔叔在

0: 工地上受了重伤，需要马上送到医院抢救，但是当时路上交通特别拥挤，应急车道上也全是车辆，救护车开不过去，结果啊，那位叔叔愣是没抢救过来。
1: 啊，那位叔叔太可怜了。
0: 所以说啊，应急车道是专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和执行公务的警车使用的生命通道，是绝对不能占用的。
1: 哦，我明白了。
2: 请勿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通道畅通。
3: 师傅，您开半天了，换我来开吧。
4: 我现在不累，这开夜车啊，我还真得给你念叨念叨。
3: 好嘞，您说。
4: 啊，夜间开车最怕疲劳驾驶，为了保证精力和体力都充沛，最好两个司机轮流开。
3: 我还真没怎么开过夜车。
4: 哦，那你可得注意了，这夜间开车你只有集中精力，才能在遇到突发的情况时快速做出反应。另外夜间超车也要提前用远光灯示意，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超车。
3: 哦，远光灯还有这个用途啊？
4: 那是啊，夜间驾驶要合理的使用远光灯，照明不足时需要打开，但是在与对面车辆交汇前120米左右就要关闭。夜间车少，车速一般比较快，所以要和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3: 记住了，师傅您放心，我来开吧。
2: 夜间开车，请您集中精力，谨慎驾驶。
5: 点火！点火！点火！
6: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点火！点火！点火！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火呀！
6: 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9: 春天要播种，季节不等人。
10: 春天还要打春牛，打出一年好兆头。
11: 一年之计在于春，
9: 舒展筋骨，抖擞精神，每天都有好气色。
12: 乍暖还寒，爸妈，春天锻炼要注意保暖呢。
13: 春游啦，我要去看小燕子，我们一起去放风筝吧。
10: 快看，蝌蚪变成小青蛙了。
14: 听到春天的脚步了吗？看到生命的跃动了吗？品味春天里的小小事，拥抱美丽的生活吧。
1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6: 各位顾客，本店可以兜着走。
1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8: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9: 老板，结账
16: 来嘞。
18: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8: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

0: 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3: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4: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5: 一路站着留话题，我们说好走到底，因为从此就分离。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8: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9: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10: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9: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11: 忙碌的生活里，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去聆听音乐的美好。我在这里，为你带来一段轻松的音乐旅程，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生活中的小确幸。一路生花，伴你一路前行。
12: 听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带来的是一路生花，岁月无声，音乐留痕。时光渐远，记忆弥新，让我们用音乐留住那一刻。

从网络歌手到现在的音乐人，从非主流到愤青，再到佛系中国风，最后到现在对社会的思考，许嵩专辑的风格在不断的改变着，思想越来越深。青年晚报这一张专辑，许嵩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不仅是音乐性，更重要的是哲学，是对社会的思考。专辑里的雅俗共赏便是这张专辑的精华所在。雅俗共赏由许嵩作词作曲及制作，电钢电吉他与流动的电子乐音色铺陈出迷离氛围，层层推进，细节考究，引人玩味。游走在深沉与诙谐之间的演绎方式，具有极为强烈的个人风格，看似轻快的曲调中却听出了无奈与沧桑，依旧的坚持自我，不迎合，不求多少人懂，只求懂的人依旧懂，因为懂你需要足够的成熟和品味。歌曲委婉生动而不落俗套，诡异忧郁的唱腔，层层递进的感情，歌词完美的诠释，写作者自己本身更是写世间百态的认知和偏见。编曲呢越见越成熟，电子音层峦叠嶂，感情一触即发。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雅俗共赏》。

生动辽宁，生动辽宁，畅听出行，畅听出行，辽宁高速广播网，辽宁 Expressway Radio。

今天分享的歌曲来自牛奶咖啡，偶尔还会想起你。这首歌由组合成员格飞亲自制作，而主唱 Kiki 第一次在格飞处听到偶尔还会想起你的 demo 时，脑海中就闪现出了歌词的主题。除了歌曲本身强烈的画面感之外，更是他自己对偶尔还是会想起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也许我还不习惯没有你，偶尔还是会想起你，重复着熟悉的场景，仿佛我还能听见你声音。这首歌流露着一股温暖的力量，像是自我开解的一段内心独白，更像是安慰深夜难眠的一番朋友絮语。青春总是短暂的，但正是这些曾经未有今后不在的点滴回忆，构成了未来的资本。时间的洪流我们无力阻挡，不如将美好的过程仔细收藏，珍惜每一个可能成为遗憾的当下。我们和过去告别，拥抱未来。

玫瑰不用长高，晚霞会洒在他身上，我亦不用垫脚，他亦会弯腰。新的一年，希望我们一起走更远的路，淋更多的金色雨。今天分享来自盘尼西林南方高速。

十年有多长呢？十年让一个乐队从青涩走向成熟，十年是三个少年一起成长的过程，十年是梦想完成的过程。因巧合相聚，因梦想前行，新专辑他们有了新的希望和新的畅想。为了十年，他们要去更多的地方，写更多的歌，发更多的唱片，演更多的演出，然后更健康地活着。从十年前的乐队成立到如今的《浮生若梦》专辑的发布，十年来他们磕磕绊绊，一路成长，一路磨练，从喜欢的 CD 到喜欢的乐队，他们在个体中融合，因不同而精彩。面对新专辑，他们各有各喜欢的歌，但是面对未来的十年，他们却有共同的期许。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南方高速》。

本期分享的歌曲由告五人演唱《与海无关》，收录于告五人2020年12月31日发行的专辑《运气来的似有似无》中。歌词里说，顾着替人着想，也请你想想自己。虽然我们都具有同理心和感同身受的能力，但也不要一味地为别人考虑，要时刻谨记自己开心是最最重要的。心意相通是心灵上的抱抱，希望我们都能不用顾忌太多，开开心心就好。

今天分享的歌曲来自周星星，我看过。我看过你说好一辈子，我看过你的无微不至。这是一首很温柔很治愈的歌曲，听了能够让人的心情变好。爱情来时，盼着你每一次回眸，期待那场意料之中的表白。爱情走了，也许是一场痛爱，也许终将面对流离，但对我来说，爱过就已经足够。周星星的音乐之旅，每一首都坚持高品质、个性的音乐调性，他独特的 R&B 唱腔及咬字方式已经形成了他的音乐标签，打磨出一首首充满灵魂曲风的情歌。在2020年，他用全新单曲《我看过》诠释出新的恋爱态度。当面对爱情变质，不需要歇斯底里，没必要拖泥带水，而是换用优雅洒脱的态度去坦然面对。至少我看过你爱我的样子。这次周星星的音乐人属于完全性的伸展，全方位把控制作的细节，编曲化繁为简，情绪一气呵成，把一首充满无奈的失恋情歌演绎得简单大气。面对爱情的分岔路口，让我们卸下伪装，落落大方。

0: 范玮琪有一首歌叫做《17岁的北极星》，一闪一闪亮晶晶，遗憾的故事都很美丽，我已经有另一颗星，谁在天空照亮着你。17岁，那已经是好遥远的年代了。17岁的你梦想过什么呢？现在那个梦想还在吗？它已经实现了吗？17岁的那一年是人生中最后的
1: 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

0: 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八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

0: 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 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十七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十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 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八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 1.40 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

0: 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惠及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0: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3: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 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0: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0: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

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专家表示，数据是人工智能训练的核心原料，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加快提升大模型的性能。值得关注的是，国家数据局本次发布的实施方案中，有不少和词源相关的

0: 能经济时代的度量中枢与价值树与价值纽带。基于目前的产业发展来看，资源经济将从规模扩张向量质并重发展。各行业各领域中的专有非显性的数据将被转换为高知识密度的资源，成为赋能人工智能的稀缺性核心资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今天正式开工。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正式发布，将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总台记者获悉，今年1至5月，北京共接待入境游客26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3%，实现旅游花费36.4亿美元，同比增长44.2%。今天，山东济南市航天大道川黄隧道1期实现双线贯通，隧道贯通后将进入内部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当地黄河两岸8分钟直达。菲律宾减灾部门当地时间8号通报称，当天早上非南部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2人死亡。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从今天开始，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原有旧式牌照仍合法有效，可正常上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唐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8号，不少地方啊，最近雨水不断，强降雨天气让出行多了不少的变数。我们都听说过航班因为天气原因折返，可是火车突然中途掉头，这样的事情还是挺新鲜的。就在昨天，有网友反映说自己前一天乘坐长春到昆明的直328次列车，出发之后大概7个小时，开到第4站山海关站，列车中途折返，网友表示不理解。随后在昨天深夜，沈阳铁路局长春客运段发布通报解释说，6月6号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普降暴雨，为了主动避险，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由长春客运段担当乘务的长春至昆明直328次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铁路部门通过12306客服平台及时发布了列车停运信息，对此由此给旅客出行带来的不便，铁路部门深表歉意。我也特意去看了一下直328次列车行经的贵州段，的确属于典型的山区铁路，地质条件复杂，一旦遭遇暴雨，发生泥石流、塌方、落石等等灾害的风险极高。列车开出7个小时突然折返，不少人的行程被打乱，心里着急，感到无奈，都情有可原。而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前方路段暴雨肆虐，随时可能出现滑坡、路基塌陷等等危险，把安全放在首位，主动避险才是最负责任的选择。

0: 那这份考虑应该得到大家的理解。而且铁路部门相关的善后工作也做得比较到位，平台第一时间发布通知，未乘车票的差价自动退还且全程免收手续费，同时为旅客提供返程或者就近下车两种方案，处理的还算是细致周全。出行本就难免受到天气的影响，极端天气下兼顾行车安全和旅客权益并不容易，那相信大家一定能够给予一份包容和体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这也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它的建成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在三峡枢纽已经投用多年的背景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超级工程会怎么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走进工程一线，实地探访。
1: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物流命脉。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2024年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更是突破40亿吨。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2: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1: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两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3: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这里
1: 此刻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施工现场，钻机、挖掘机轮番作业，土石方运输车辆往来有序，此起彼伏的机械轰鸣声勾勒出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人员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作为整个项目的先行试验段，这片工地看似体量有限，却承担着摸索施工工艺、验证建设方案的重任，为后续全线大规模施工筑牢基础。
3: 这里未来将是航道的中轴线，我们这个先行开挖区也是作为实验工程，将为后续全面开挖提供技术准备。那么完工之后，也将为新通道主体工程范围内的输电线路提供迁改走廊。
1: 新的三峡枢纽船闸选址在现有船闸左岸山体，整体线路总长6680米，由上下游引航道船闸主体构成。陈义林说，新闸建成后，三峡枢纽通航能力将实现跨越式增长，可满足万吨级船舶满载通航。
3: 工程建成以后，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未来，我们三峡枢纽新通道新建船闸可以通过万吨级船舶。
1: 如果说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是在平地起新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则是在运营40多年的老枢纽上做精细化升级手术。工程将拆除原有3号老旧船闸，原址新建双线单级大船闸，同步拓挖上下游引航道。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机械正在抓紧修筑新增的靠船墩。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4: 这个是老的导航墙，我们新建我们的3个墩子以后，是相当于延长了它的导航墙的，从目前的我们船舶的长度来讲，延长3个墩子以后，刚好可以多待闸一艘船只，将来过2号闸的时候， 可以实现在导航墙这段的时候可以近距离待闸，这样一次性通过闸的船就会增加，就提高了它的过闸效率，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1: 不少沿江群众担心大规模开山挖河、船闸改建会不会干扰三峡水库防洪蓄水、水资源调度。面对大家的顾虑，张清勇给出了定心丸，整个新通道工程不涉及三峡水库水域，不会侵占库容和行洪断面，三峡枢纽原有的拦洪泄洪能力以及防洪调度体系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2: 项目建成后，因上游引航道开挖，可以为三峡水库增加1000多万立方米防洪库容，同时可以减轻航运调度对防洪调度的制约，进一步优化防洪调度空间。根据三峡枢纽所在的宜昌水文站长时间序列实测资料，三峡断面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约为4290亿立方米。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并达到设计运量后，年用水量约为23亿立方米，仅占三峡断面多年平均径流量的0.5%，对三峡水库水资源调配能力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开局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开工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2: 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将显著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功能，完善水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体系，助力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同时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外，也将充分发挥长江大能力水运通道节能降碳优势，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推动大宗物资运输公转水，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助力实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水利部门将按照防洪优先、星力调度服从防洪调度、发电调度与航运调度相协调，并服从水资源调度的原则，统筹三峡枢纽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生态等多目标，进一步优化完善调度规程，更好发挥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昨天高考数学考试结束之后，数学难的话题上了热搜，甚至有媒体说高考数学难哭了学生。那今年高考数学卷真的格外难吗？今年高考命题有什么样的特点？人工智能不断发展，今后高考的命题又会有什么变化？多位专家还有一线教师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6: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数学试题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比如全国一卷和二卷的解析几何试题打破固有模式，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

0: 示。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1: 持续推进这种反刷题，这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所以这些年在反刷题去固化上做了很多，去年有，今年也有。
0: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在对今年数学试卷评析中强调，多想少算，聚焦数学本质。全面反刷题不只体现在数学上，其他高考科目也在改变。在昨天进行的语文考试中，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2: 这些年的这个命题啊，在过去的常见的这个试题基础上，始终在根据语文素养发展的这个需求啊，再做出一些改变。今年呢，就是相对在坚守去年创新的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个就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种调试，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健康这个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啊，这是一种非常正向的这个引导。
0: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3: 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都开始关注这种情境下的一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呢知识的一种把握。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呢学生在积累储备的时候呢，就要去多去把一些知识呢串在一块儿，然后思考呢这个知识背后的这种逻辑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就是我们说这种思辨性，就是现在的这种高考命题，就是越来越强调注重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0: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1: 高考在内，这种考试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它更是迫使孩子们去什么，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子能力。如果长此以往，我们的学生必然被钝化，这对我们人才培养会造成深远的影响的。
4: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说题难不如说是题心。确实呢，是高考正在告别背题型、套公式的旧有的模式，转而聚焦对思维品质和核心素养的考察。那对于 AI 的到来，高考也提醒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能独立思考、能解决真实问题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的思维品质，那是任何技术都无法替代的。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大家都是越来越有经验的消费者，不知道您看中了某件商品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决定买之前先去看一看网上的各种测评，小件的从美妆到零食，那贵一点的呢从手机电脑到新能源汽车，各路博主通过测试对比帮消费者来避坑。可是看多了，您可能也会发现有些测评啊，是一边在猛夸某个品牌，一边狠踩竞争对手，有的呢嘴上说着独立测评，背后却和品牌方合作推广。这些看似客观的第三方测评究竟有多少是真实体验，多少是在暗中带货，我们消费者真的是雾里看花。针对这种情况，最近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怎么破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

0: 错，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来了解一下。
1: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2: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筐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

0: 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1: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2: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1: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3: 你是个人的这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1: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3: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一种检测的这一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1: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4: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1: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银江解释，
3: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一个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把我个人的感受是吧说出来给大家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1: 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银江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3: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一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

0: 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实际的这种需求。
1: 新规的落地既是对乱象的整顿，也是对诚信测评的鼓励。我们也期待随着规范的实施，网络测评可以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真的成为大家放心参考的购物指南。而对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呢，也多了一份提醒，面对五花八门的测评，咱们还是得有点自己的理性判断。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8: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8: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2: 您好，
11: 喂。
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苏心杰，风吹过八千里。有人说，爱情里最大的遗憾，不是你爱的人不爱你。
14: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5: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6: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7: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18: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19: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放弃了，但是它在我们身体里的某个地方留下了疼痛的感觉，一想到它就会永远在那儿隐隐作痛，一想到以后我们看待一切的目光都会因为那一点点疼痛而变得暗淡了，我们就怕了。爱一个人是我们做过的最好的事。陈百强、叶倩文，1993年，等

0: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1: 我以为爱情可以克服一切，谁知道它有时毫无力量。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却偏偏也是爱情。阴晴圆缺，在一段爱情当中不断的重演，换一个人都不会天色长蓝。江美琪，2001年，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个人，是你的念想，是你的温暖，就算他不远不近，只要想到他，就永远都会觉得安定，觉得踏实，觉得心里有底，甚至连周围的空气都变得笃定起来了。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去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陈明真1995年《百万个》

1993年，当年轻的华人流行音乐刚刚步入到正轨，还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的陈琳，以一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开启了桎梏已久的华人流行乐坛的大门。歌曲里边流露出悲切情绪和淡淡的忧伤，一个柔弱的痴情女孩真的让人爱恋。这是当时华人乐坛以电台音乐排行榜的形式真正走红的第一首流行经典名曲，它象征着一个时代的开始。而陈琳首张个人专辑《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创造了狂销150万张的销售记录。接下来，陈琳1993年《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这首歌让我们受到了一些异于往常的新鲜味觉，意境与旋律都描述着一个孤单女子虽然孤单却保持乐观等待真爱的心情。这首歌的歌词被很多享受孤单的人所钟爱，而一辈子的孤单这六个字更是成为很多现代都市人的口头禅。我们都在孤单中享受着生活，刘若英2002年《一辈子的孤单》。

生活就是面对现实微笑，就是越过障碍注视未来。生活就是用心灵的剪刀在人生路上裁出叶绿的枝头。生活就是面对困惑或者黑暗时，灵魂深处燃起明亮的灯光。生活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也感受到了人在这个世界里所拥有的幸福。蔡琴，春风吻上了我的脸。

0: 1989年5月，为了配合推出《东方女孩》专辑，蔡幸娟成为了第一位前往中国大陆取景拍摄 MV 的中国台湾歌手。专辑让各位体会到了一个更具有东方情味的全新音乐视觉感受，蔡幸娟也从此获得了一个金字封号“东方女孩”，一个东方的梦中女孩，从此进入到了每一个人的心中，含蓄内敛。
1: 亲爱的听友们，这一刻是繁忙中的安逸，是复杂中的单纯，是一段富足内心的精神时光。本期喜闻乐道就告一段落了，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收听我们的心灵有约。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5: 都有些什么呀？
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5: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5: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5: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4: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5: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4: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5: 确实神奇啊。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2: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8日，星期一。此刻，小戴为您主持的《心灵有约》又和您见面了。愿我们不仅拥有静观人生百态、静听人生哲理的智慧，也拥有静品世间冷暖、静赏岁月芬芳的胸怀。

0: 马上进入今天的哲理人生小环节。无论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成长和更新自我都会有助于我们化解生活中的危机和苦难。小哲理，大力量，一起来听今天的分享。这世间最好的报复，就是运用那股不平之气，使自己迈向成功，以那成功和成功之后的胸怀对待你当年的敌人，且把敌人变成朋友。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1: 成功在于坚韧，失败因为放弃，而坚韧与放弃往往在于一念之差。记得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某电视公司请我去主持个特别节目，节目的导播看我文章不错，又要我兼做编剧。可是当节目做完领酬劳的时候，导播不但不给我编剧费，还扣了我一半的主持费。他把收据交给我的时候说，你签收1600，但我只能给你800，因为节目透支了。我当时没吭声，照签了，心想君子报仇3年不晚。后来那导播又找我，我又照样帮他做了几次。最后一次他没扣我钱，变得对我很客气，因为那时我被电视公司新闻部看上了，一下子成了电视记者兼新闻主播。我们后来常在公司遇到，他每次笑得都有点尴尬。我曾经想去告他一状，可是正如高中一位同学所说，没有他我能有今天吗？如果我当初不忍下一口气，又能继续获得主持的机会吗？机会是他给的，他是我的贵人，他已经知错，我何必去报复呢？后来我到了美国留学，有一天一位已经就业的同学对我抱怨，他的美国老板吃他，不但给他很少的薪水，而且故意拖延他的绿卡申请。我当时对他说，这么坏的老板不做也罢，但你岂能白干这么久啊，总要多学一点再跳槽嘛，所以你要偷偷学。他听了我的话，不但每天加班留下来背那些商业文书的写法，甚至连怎么修理复印机都跟在工人旁边学，以便有一天自己出去创业能够省点修理费。隔了半年，我问他是不是打算跳槽了，他居然一笑，不用了，我的老板现在对我刮目相看，又升官又加薪，而且绿卡也马上下来了。老板还问我为什么态度180度转变，变得那么积极呢？我发现他心中的不平不见了，他其实做了报复，只是换了一种方法，而且他自我检讨，当年其实是自己不努力啊。大概前5年吧，我遇到一件有意思的事儿。一位老朋友突然猛学算命，由生辰八字、姓名学到占星术。

0: 没一样不研究的。他学算命当然不是觉得算命灵验，而是想证明算命是骗人的东西。原因是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大师为他算命，算他活不到47，于是他发誓非打烂那大师的招牌不可。你猜怎么样？他越学越怕，因为他发现自己算自己也确实活不长。这个时候他改了，他跑去做慈善，说反正活不久了，好好利用剩下的岁月做点有意义的事儿。他很积极的投入，人人都说他变了，由一个焦躁势利的小人变成敦厚慈爱的君子。不知不觉他过了47，过了48，而今已经53岁了，红光满面，生气勃勃，比谁都活得健康。你啊，可以去砸那大师的招牌了。我有一天开他玩笑，他眼睛一亮，回问我为什么，又笑笑，要不是那个人警告我，照我以前的个性，确实47岁非犯心脏病不可，他没有不准呢。朋友们，你喜欢逞强斗狠吗？你总是心有不平吗？你有此仇不报非君子的愤恨吗？请想想这几个故事吧。你要知道，敌人和仇人都可以激发你的潜能，成为你的贵人。你也要知道，许多仇怨不平，可能问题都出在你自己啊。你更要知道，这世间最好的报复，就是运用那股不平之气，使自己迈向成功，以成功和成功之后的胸怀对待当年的敌人，并且把敌人变成朋友。当冤冤相报何时了的双输成为一种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双赢，不是人生最大的成功吗？听友朋友们，这就是尔维今天想要给你转达的，什么才是最狠的报复。我最相信天助自助者，用自己的努力去击破那些不快吧。
1: 有人不喜欢你，你应该谢天谢地，这样你就有更多精力去照顾真正对你好的人了。接下来主播带你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首先给大家讲一个段子，是关于禅宗的。话说在一个寺庙里，有两个小和尚，姑且叫做甲和乙吧，两个人在佛经中对于一个问题产生了分歧，争论了半天也没有结果，于是找方丈评判。和尚甲说，方丈，关于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这么这么理解呀？方丈淡定地说，
2: 你说的对。
0: 和尚乙一听就急了，于是赶紧对方丈说，关于这个问题难道不应该那么那么理解吗？方丈淡定地说，
2: 你说的对。
0: 这个时候旁边偷听的和尚丙差点没晕过去，于是走到方丈面前问道，方丈，你一会儿说这甲说的对，一会儿又认为乙说的对，可是他们两个的说法完全是相反的，到底谁说的对啊？方丈这个时候看了看和尚丙，然后继续淡定地说，
2: 你说的对。
0: 那么这个段子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这方丈糊涂了吗？或者说他就会和稀泥吗？其实方丈才是最智慧的人，只有他懂得，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只愿意相信自己相信的观点和道理。他只是说出了三个小和尚各自最想听的答案。你认为对的，就是对的；你认为不对的，就是不对的。在每个人的心中，都会过高的估计自己，比如自己足够理性，起码做事呢，是有理有据的。事实是，只有在某些时候，我们才是理性的，更多的时候，我们不是先看见再定义， 而是先定义，再看见。也就是说，我们常常不是先观察事实，然后从这个事实中得出一个结论，而是在心中先得出一个结论，然后为了证明这个结论，选择性的去找证据。当我觉得你是错的时候，你不是这儿有问题，就是那儿有问题，反正肯定就是有问题。当我觉得是你偷了我家斧子的时候，不管你做什么都像一个小偷。当我后来找到这把斧子的时候，不管你做什么都不像小偷了。这个故事大家都听过对吗？我们之所以讨论这个，是因为经常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如果我这样做了，别人会不会不喜欢我呢？原因很简单，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根植了一个这样的评判标准：我是不是受欢迎的？所以呢，我们经常觉得应该让所有人都喜欢自己，哪怕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很多人承受不了别人对自己的一点点非议，更别说有人对自己表示不喜欢了。为此，很多人会去做很多讨好别人的事情，只是为了避免别人对自己的非议，只是为了让所有人都满意。但是回头想想，我们能做到这点吗？很多80后可能还记得有一个叫做《台驴》的动画片，说的是爷孙俩牵着一头驴子到市场去卖，遇到一位樵夫，这樵夫说：哎，这一老一少真傻，这有驴子为什么不骑啊？于是爷爷牵驴，孙子骑驴。又遇到一位老汉，老汉说：哎，这孩子真不懂规矩，哪有爷爷牵驴孙子骑驴的道理啊？孙子羞愧了，让爷爷骑驴。遇到一位老太太，这老太太说：喂，当爷爷的怎么一点不疼孙子啊？让孙子骑会儿。于是爷孙俩一起骑驴。这遇到一位农夫，这农夫说：哎，那下来。爷孙无奈了，找根杠子抬着驴子来到交易市场，大家说：哎，嘿嘿，快来看呐，从来没看到这天底下还有人能做抬着驴子的傻事儿哎。爷孙俩最后抬驴的做法看起来很愚蠢，但是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人真的敢说自己就比他们聪明呢？比如家庭中这婆媳闹矛盾，丈夫帮媳妇说话，自己母亲不高兴，帮母亲说话媳妇儿不高兴，两边都帮着说话，被说没原则，两边都不管呢，说这个男人不负责任。当一个丈夫想面面俱到的时候，往往面面不能俱到。所以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你永远不可能让周围所有人都满意。你真正该做的是做出你认为最好的选择，这个选择或许会让一部分人不那么满意，但如果这是你当下能做的最好的选择，那去做就可以了。不要幻想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可以回避所有的问题，让所有人都满意。哦，当然这个情况可能有，但却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更多的时候你面临的都是一种艰难的取舍，甚至要付出一些自己不太愿意承受的代价。不要害怕别人恨你，只有承受得起一些人对你的恨，你才能真正的面对自己，勇敢的做自己。有人不喜欢你吗？你应该谢天谢地，这样你就有更多的精力去照顾真正对你好的人了。
1: 当你在为某件事情心意难平、愤懑不已的时候，不妨留出一刻钟，让自己想一想，这件事究竟值不值得你生气？你的所求是什么？别让你的快乐因小失误而打折。接下来主播带宁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早在2000多年前，雅典的政治家伯里克利斯就向世人发出这样的警告：亲爱的朋友们了，

后来，法国作家莫鲁瓦同样深刻地说出这样一席话：我们常常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失去理智，掐指算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也就几十个年头，但是我们却为了纠缠那些无聊的琐事而白白浪费了太多的宝贵时光。显而易见，倘若我们过分为一些琐事所困扰，生活将会失去多少绚烂的色彩呀。在生活中，急促的生活节奏使我们绷紧了神经，我们常被情绪牵着鼻子走，遇事便小题大做，管他轻重缓急，长时间耿耿于怀。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看待事物的眼光大大影响着他的得失。别因小事的不顺，就让本属于自己的快乐不经意间打了折扣啊。一位女士开车来

0: 费。付款时才发现每加轮油要多花50美分。丈夫得知后很快就计算出来，加油站多收他们7美元。如果妻子在自助泵加油的话，花同样的钱可以让汽车多行驶12英里。丈夫非常恼火地说，额外收取人工服务费简直如同抢劫。就因为这点小事儿，夫妻郁闷了一整天。家里老人知道事情的原委，人都有生气的时候。当你在为某件事正当父子俩干得起劲儿的时候，电话铃响了，父亲便进屋去接电话。小儿子就学着爸爸的样子开始自己剪草，一个不留神，孩子把剪草机推上了爸爸最心爱的浴。正在这个时候，父亲出来了，看到满目狼藉的花园，脸都气绿。现在最大的幸福是养孩子，而不是郁金香。父亲听了问一句，我是为了生气才种花的吗？我是为了烦恼才上班的吗？我是为了吵架才交朋友的吗？如此这般，便不会。一个花园还是一种快乐，一份情感，如此你的人生才会变得清新开朗，快乐幸福，充实富足啊。好的，亲爱的听友朋友们，这篇文章对你来说有触动吗？会让你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吗？
1: 为什么你不敢肯定自己？这也许是你一直无法实现梦想的原因。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有一个女孩问我，不知道活着有什么意思。她说，对这样脆弱的自己简直恨透了，什么也改变不了。她用尽所有的努力，也做不成一个完美的人。学习进修，工作业绩，人际关系，情感生活，她都不够满意，想要寻求更快改变的方法。当我们一起回顾他走过的路时，发现他总是对自己提出极高的要求，因此也收获了很多令人称赞的成果。可每当我们谈到他做得好的地方，他总会立刻反驳，这还不够，如果我再努力一点，或许会更好。我问他，为何肯定自己如此艰难呢？他讲起小时候让他记忆犹新的事情。一次考试，他考了全年级的第一名，但因为语文只考了99分而不是100分，就遭到父亲的打骂。这样的事情在他的童年里屡屡发生。每次当他可以努力达到一个新的标准时，等待他的永远是更高的要求。原来在他的世界里，从不允许脆弱发生，只有当他不断做到最好时，才是一个值得被爱的人。所以他只能接受好的结果，无法面对不如意的考验。这个女孩一直在追求更好的生活，可是她一直感受到的都是自己的不够好。当她不能接受自己的脆弱时，也就拒绝了生命中所有属于她的美好时刻。美国心理学家拉姆达斯在他的书中告诉我们，只有懂得了如何面对脆弱，与自己握手言和，我们才有望将过去抛在身后，过好活好现在这一刻。他讲述了自己面对脆弱的故事。当他去接听一个电话时，摔倒在地板上，他在电话中语无伦次，腿脚已经不听使唤。电话另一端的老朋友听出异样，问他，你是不是病了？他没有答话。朋友又问他，要是说不出就敲一敲电话表示是否需要帮助，一下表示是，两下表示不是。他敲了好久的不需要。

0: 朋友还是通知了他的秘书，他在地板上被找到，立刻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断他得了中风，离死神仅一步之遥。之后，他从连向老朋友求助都无比艰难的人，变成了一个半身瘫痪、需要轮椅、24小时需要被照顾的人。他从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一切，病魔突如其来，粉碎了他原本年轻有活力的自我形象。原本靠自己就行的人，现在必须靠他人帮忙，才能完成基本的衣食住行。他从别人眼里的强者，变成了一个无比脆弱的人，并且很难马上改变这种脆弱。我们每个人要得体地面对脆弱，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不是被现实所迫，谁会想到自己的人生换一种方式也可以丰富地活下去呢？拉姆达斯说，中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外在生活，但却为我的人生翻开了新的篇章。中风严重损坏了他的语言能力，让他说话变得缓慢不通顺，于是他选择尽量少在人前开口。这对于一个曾经才华横溢的演说家来讲是巨大的重创。可是当他接受了这个事实之后，他发现观众在他断断续续的话语中更有机会专注于字句间的静默。当他的语速变得越来越慢，观众会替他接下文，从而却更好地回答了他们想知道的问题。当他沉默不受自己掌控时，观众便和他在沉默中做游戏。所以一旦他停下来，周围就充满了祥和安宁的感觉，这是他曾经不敢想象的。而接受自己这一变化的他却比以前更开朗了。大多时候我们太急于改变自己，却忽略了向自己的经历学习。如果人生中有一些事情能让我们重新学着接纳自己，打开曾经对自己的禁锢，看见更多心灵的自由，那这样的经历就是我们人生中的一场恩典。人生中所有的脆弱和不完美都不是无力的羞耻，而是心灵成长的重要入口啊。它让你停下匆忙追赶虚无的脚步，回头看见真实却有温度的自己。人生从这一时刻开始，正因你跟自己更深的连接，会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印度谚语说，蛇从不撕破自己的皮囊，等到时间到了，蛇会像脱衣服一样脱下皮壳。有时候当你不得不面对不如意时，当你发现自己因此变得非常脆弱的时候，记得向自己的经历学习，你会发现这些不完美会为你打开一扇门，藏在后面的是整个世界的美意。接受脆弱的过程是与自己和解的过程。当你接纳了一些可能对自己来说不太好的事情的时候，你才能真正拥有一个足够好的人生。在每个人的一生中，总会有许多的机会让你看见自己的脆弱，越早看见它，学习并接纳它，你就越知道自己该去住哪里。真正决定我们人生质量的是如何面对生命里不如意的事情啊。
1: 你有拖延症吗？如何克服拖延症？接下来主播为大家带来了克服拖延症的几个小妙招，让我们摆脱拖延症，拥抱健康生活，一起来听听吧。
0: 拖延症这个词儿啊，太常见了。拖延症呢，本身不是病，而是一种很多人都患有的顽疾。尽管我们内心里千叮万嘱要早点快点不能熬夜，但还是将原本的计划呢一拖再拖。之前看过一个观点啊，叫凡事提前10分钟效果。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椅子椅子，我是窗子，你知道吗？王婶的表姑的孩子的妹妹的发小要结婚了。
5: 哎，他那个大嗓门，全车厢都听见了。
4: 说起王婶，他儿子手机音响一直外放，简直太魔性了，
5: 整个车厢不得安宁，乘客都跟他吵起来了。
4: 本来各回各家，这一闹，都搁一个派出所待着了。
5: 旅途劳顿，车厢又狭小又封闭，真是经不起各种噪音啊。
4: 好在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实施了，大声喧哗、吵闹、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的人都会被拉入黑名单。
5: 那咱俩可小点声吧，别回头一起被拉黑了。
6: 给音量做减法，给文明做加法，安安静静，文明出行。
7: 行驶在路上，有时候会感到疲惫和孤单，但这里始终为您留着一份温暖的陪伴。无论是分享心情还是倾诉烦恼，我们都在这里为您守候。欢迎收听心灵有约，愿您的旅途有我们一路相随。
8: 不恰当的自律其实是一种伤害，长期坚持自律，如果没有放松，很有可能会陷入一种反弹状态，这种反弹状态会让我们离自己的目标更远，而且高强度的自律还会诱发性格扭曲，让人难以靠近，所以凡事都要讲究一个度。
9: 网上有句话说，自律是脱胎换骨最重要的法宝，自律到极致的人有多可怕呢？前段时间啊，刷到女演员欧阳春晓的一个视频，视频中她分享了自己一段自律的惨痛经历。2017年左右，刚开始接触国外社交平台，她发现成为一名外网网红好像是件很被人羡慕和称赞的事情，在平台上的点赞越多，粉丝越多，似乎就能够证明自己越有价值。于是呢，她给自己定下了目标，要拥有像外网博主一样的身材，想被更多的人认可和关注。他把自己身上多出来的那些肉和没有博主的同款身材的原因呢，归结为自己没有像人家那样自律，应该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欧阳春晓当时在洛杉矶话剧团，每天要背台词、排练、演出，还要广告、电影试镜等等，有时候即便是忙到晚上10点钟才回家，他也会卸了妆，在10点30分的时候准时出现在健身房训练到12点。他会因为忍不住吃了健身计划里禁止的食物而恐慌焦虑，对自己极度的失望，然后选择催吐或者是第二天节食不吃。不止健身，在护肤方面，他也学着网红们每天坚持一套想

常觉得恶心，他开始偷偷补偿自己一顿简单的欺骗餐，吃放回冰箱，到之后呢，反复拿出吃一小口包好再放回去，重复好几次这个动作，再到最后蹲在冰箱面前挪不动脚了，结果是又陷入无止境的愧疚自责。为什么别的网红可以那么自律努力积极呢，而自己却像个废物一样呢？他想，既然每天只吃健身餐，那不如吃得饱一点，然后从每顿100克鸡胸肉变成了200克、300克到一整只鸡。某一天摄影师给他拍完照后，他发现无论怎么修，自己身上始终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油腻感，因为过度焦虑从不敢上秤。当他再次鼓起勇气上秤时，才发现自己比刻意去自律健身之前要重了25斤。以前皮肤状态一直很好，但是这一次却看到自己的皮肤状态整个崩溃。他不敢告诉任何人，更没有勇气去诊断，偷偷查了资料之后才发现自己几乎符合暴食症的所有症状。在这里呢，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是暴食症。暴食症的患者啊，会在四下无人时疯狂地吃下许多食物，接着呢心里产生罪恶感而去催吐或服用泻药，催完后会暂时缓解心中的罪恶感，但是病患随即会感到催吐这种行为是可耻的，而产生焦虑，导致病患呢会以吃下大量食物来缓解焦虑。你看，这就是一个无穷的循环。那我们知道的自律者不应该更出众吗？为什么会朝着反方向去发展了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知乎上有一个问题，什么道理是你后悔没有早一点知道的？评论区有人回答说，太用力的人跑不远。为什么很多人都很难实现自律呢？反而容易陷入越想自律却越无法自拔的放纵的恶性循环。一位心理咨询师给出了答案，他说，自律啊，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不恰当的自律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伤害，长期来说还会经常出现行为反弹，反而导致离目标越来越远。内在动机的作者爱德华德西作为社会心理学界的知名学者，研究内在动机相关的问题超过了40年，他在书中这样提到，外在动机所产生的自律是自我压迫内耗，每天焦虑痛苦，短期内可能会产生效果，但是难以持续长久，并且身体在高压下会分泌出更多的压力荷尔蒙，导致身体平衡机制紊乱，引发暴饮暴食。外在动机作为原动力的人，反而导致离目标越来越远。内在动机的作者爱德华德西作为社会心理学界的知名学者，研究内在动机相关的问题超过了40年，他在书中这样提到，外在动机所产生的自律是自我压迫内耗，每天焦虑痛苦，短期内可能会产生效果，但是难以持续长久，并且身体在高压下会分泌出更多的压力荷尔蒙，导致身体平衡机制紊乱，引发暴饮暴食。外在动机作为原动力的人，其实是被迫在保持自律，一旦失败，他们会自我惩罚，从而陷入深深的羞愧和自我厌恶，而负面情绪呢，会显著影响我们的自制力，反而让自律变得更加困难。自虐式的自律其实是一个骗局，是不够健康的，通常都很难持续。前段时间同事小新呐，准备考证，每天下了班还要逼着自己看上3-4个小时的资料，就连吃饭的时间都像在挤牙膏，本想着证书十拿九稳，然而啊，还没有坚持2周就把自己给熬垮了。是的，你的身体其实比你自己更爱自己，身体的能量

0: 需要循环，人做不到持续消耗，如果长期的压迫自己，生理和心理都会超出负荷，想要达到目标反而会越来越远。博主欧阳春晓也是如此，他勉强地强迫自己自律，严格控制饮食，高强度运动，当自我出现反叛，没能够达到理想的目标时，就会陷入深深的自我贬低，认为自己没有价值，不值得被爱，而这种情绪又会进一步让他寄托于情绪性的进食。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你执着于什么，就会被什么所伤。我们都想要自律者出众，但越是紧逼自己，越是陷入内耗，反而容易让我们出局。那么自律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呢？很喜欢网上的一段话啊，我们的命运从来不会是在一朝一夕的得失之间成为定格的，只要你不把眼下当终点，那么你的未来永远有希望。所以说啊，长期自律的底层逻辑其实是感知。那具体有哪些表现呢？第一，自我关怀的自律。心理学家说，健康的可持续的自律应该是基于自我关怀的自律。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都在强调宽以待人，严以律己，我们被教导如何善待别人，理解别人，却很少有教育告诉我们说该如何宽慰犯错和失意的自己。网上流传过这样一段话，把自己当成自己的孩子。当你熬夜不按时吃饭，拼命加班时，你要默默地告诉自己，赶快离开现在这样的生活。当你最近特别辛苦、艰难、伤心的时候，你想象一下，你的妈妈会怎么鼓励你呢？没关系啊，先吃饭吧。当你坚持不住想要放弃的时候，悄悄告诉自己，相信你，再坚持一把就一定能够成功。如果你的原生家庭是健康的，那么换成你爸爸妈妈的视角，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甚至你也会懂得珍惜自己，安慰自己。是的，亲爱的们，这是一个和自己和解的视角，不要太苛责自己了，也别太放纵自己，你是你自己的宝贝，就像你的父母爱你那样。我们以为自我谴责是促进自己更好的方式，但事实却是啊，这不一定会起到激励的作用，反而会让我们在不断的否定中对自己感到失望，从而丧失动力。做不好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提醒自己，慢慢来也是可以的。自我关怀的自律才是坚持长期自律的基础。那第二点呢，我们就要去寻找内在动机。成为黑马一书中的作者呢，就提到一个成为黑马的关键特征，那就是黑马总是追求成为自己。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我到底喜欢做什么？他们更在意事情本身所带来的满足感。谷爱凌呢就是如此了，她不止一次提到，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想做，我喜欢，并不是期望回报，期望别人的认可为目的，而且纯粹的去感受做这件事情给他带来的充实和快乐。内在动机比外在动机更具动力。加强自我认知和考察，多问问自己，我到底喜欢做什么，非常重要。找到内在动机呢，并且由此产生的自律，才是自我充能，才会每天都动力十足，不断的回收正反馈，变成燃料，重新利用，从而使自己成为一台自产自足的永动机。第三点呢，就是要把握自律的尺度了。自律是达成目标的手段，而自律本身并不是目标。每个人的意志和能力都各有不同，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来设定自律程度，而不是跟风打卡。 如何把握自律的尺度呢？我们可以进行复盘。如果自己无法长时间维持一定程度自律呢，出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现象，很大可能啊，就是过度自律的信号。我们需要明白，要想实现长远的自律，靠的从来不是盲目打鸡血和宏伟蓝图，真正的自律不靠硬撑。少有人走的路一书中提到过这样一个观点，要把爱和自律结合起来，越自爱越能够自我完善。简言之啊，就是要实现自我提升，靠的就是爱自己，给自己更多的接纳宽容，而不是一味的压迫挑剔和批判，给自己时间去慢慢变好。我们不提倡艰难刻苦的自律，而是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拥有一个美好的目标，然后一步步朝着目标去前进，一点点的变成更好的自己。
1: 人这一生就是不断放下，不断得到的过程，放下身份，修得谦逊随和，放下脾气，拾起慈悲体谅，放下偏见，成就大度兼容。当你收起翘起的腿，戒骄戒躁，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
0: 作家杨建勋年轻的时候曾受邀参观柏林禅寺，当时呢，他刚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举手投足间啊，意气风发。午膳期间，一位盛饭的僧人就提醒他，施主，请把您翘起的腿放下。整个斋堂庄严肃穆，每个人正襟危坐，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得意忘形，感到万分羞愧。此后岁月里，僧人的话时常在杨建勋耳边回响，提醒他无论境遇如何，都要守住做人的本分。杨绛曾说，人总是在忘乎所以的时候马失前蹄，因此总归得有些持重的心性。人生是一场修行，持戒而行，方能行稳致远。鲁豫曾因为一次采访而饱受争议，访谈中一位白发院士上台后先向在场的观众鞠了一躬，可当他转向鲁豫时，鲁豫没有起身，而是以翘起二郎腿的姿势欠身跟对方握手。节目播出后，清华大学教授彭林评价鲁豫，能力姑且不论，凭他待人的礼数就很难让人喜欢。教养这东西啊，藏也藏不住，装也装不出的，它是一个人的本能。姿态傲慢者常常是眼高于顶，举止轻浮，而心怀尊重的人往往是恭敬谦卑，让人如沐春风。1995年格莱美颁奖晚会，一众当红歌星赶往会场，突然一个小女孩挤出围观人群，拿着签字本冲到歌星们面前。因为是现场转播，安保人员不方便撵走小女孩，歌星们一一接过签字本，抵着小女孩的后脑勺签完字后继续匆匆前行。而作为当晚最大牌的明星，迈克尔·杰克逊走进女孩，单膝跪在对方面前，直到签完字，迈克尔将本子递回到女孩手里，便给她一个相视的微笑，然后再起身缓缓离去。第二天，迈克尔下跪为女孩签字的照片成为各大报纸的头版。一位记者评论，他用歌声征服了评委，却用尊重折服了世界。人这一生啊，才华决定了走多快，而修养才决定了走多远。所以把翘起的二郎腿放下，是发自心底对他人的尊重，也是一个人真正的高贵修养。前段时间，一位老同学联系我，问有没有合适的女孩介绍给他。 记忆中他是个挺上进的人，我便将一位女同事的微信推给了他。谁知他看到微信头像里女孩捧着一串手链，立刻一脸嫌弃地摇头。还是算了吧，这种自拍照里显摆首饰的女人，一看就是虚荣到骨子里的。我没有告诉她手链是女孩姥姥留给她的，自从姥姥去世后，她已经4年没有换过头像了。生活中啊，就经常有这样的人，仅仅凭着一个侧面就对别人品头论足。但世界远远不止一面呢，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每个人都有难为外人道的心酸不易。很喜欢的一部电影叫《我第一名》，里面有这样一段情节。校长在做开学典礼讲话，一个学生频频打嗝，引起其他学生哄堂大笑。打嗝学生的班主任恼羞成怒，命令他立刻离开礼堂。而校长呢，却叫住那位学生，带他走上讲台，耐心地问他，你为什么一直打嗝呢？学生委屈地说，因为我患有蕊瑞氏综合症，会不受控制地扭动脖子和发出奇怪的声音。校长点点头，又问，那你需要我们为你做些什么吗？学生流下了眼泪，他说，我只想被当作普通人一样看待。校长让学生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并在打嗝声中继续自己的演讲。多年后，一位刚获得全美十佳教师的年轻人拜访即将退休的老校长。年轻人感激地对他说，当所有人认为口吃的人不可能做老师时，我想到您曾对我的理解，便一路坚持到今天。是啊，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不可理喻背后是难言之隐，有些不合时宜背后是遍体鳞伤。未知全貌，不予置评。亲爱的们，把翘起的腿放下，就是放下指责的冲动，心怀慈悲，体谅他人的不易。年轻时的乔布斯有着所有天才的通病，他不屑回答别人的提问，只要有员工跟不上他的思路，他就会侮辱对方为蠢蛋。开会时，无论与会者是谁，他都会脱掉皮鞋，把脚搭在桌子边沿。1984年，乔布斯亲手缔造的麦金塔电脑上市后销量惨淡，乔布斯拒绝承认自己的设计有问题，而是将矛头指向公司高管。最终，他被自己亲手创立的公司扫地出门。公司 CEO 卡特莫尔告诉他，未经打磨的天才更接近魔鬼，只有当你的眼里能够装下别人，你才能够将自己的天分发挥到极致。在卡特莫尔的引导下，乔布斯尝试融入团队，并在与别人的合作中逐渐抛掉偏执和傲慢。11年后，乔布斯重返苹果公司，一改往日高高在上的形象。每次产品研讨会上，即使是资历最低的员工也能够直接向他提问，遇到不同意见，他还会邀请对方到自己的办公室进行一对一的讨论。从唯我独尊的独裁者，到温和耐心的，所以把翘起的腿放下，就是放下自己的优越感。自视甚高的人，布莱克嗤之以鼻，还跟同事开玩笑，黑人如果能够成为钢琴家，拨通了一串号码。很快，布莱克收到上级的电话，现任的国务卿亲自打电话，要我们见过满臂纹身的人搭救，把翘起的腿放下，就是放下皮，才能够拥有整个国家，否则你拥有的只是一个组。

0: 是啊，人这一生啊，就是不断的放下，不断得到的过程。放下我们的身份，修得谦逊随和；放下我们的脾气，识得慈悲体谅；放下我们的偏见，成就大度兼容。亲爱的朋友，当你收起翘起的腿，戒骄戒躁，我相信你的人生一定会行稳致远。
1: 优雅的人带着闲庭信步的从容，带着不卑不亢的淡定，带着无所畏惧的勇气。优雅的人自有一种风骨，并由此挥洒出一种浑然天成的风致。优雅就是一种修养。
2: 曾经在香港太平山顶的杜

0: 画面源自于蒂凡尼的早餐，这是他最经典的荧幕形象。从此，诗人们但凡说起优雅，最先联想到的便是这样一幅画面，这样一名女子。而她呢，就是人间天使奥黛丽·赫本。这个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注定一生不凡的英国著名女演员。她用她如同一股清流般的外形，重新定义了一种叫做优雅的女性美，告诉世人，女人并非遵循男人的审美，拥有前凸后翘的身材才迷人。她拥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从这双眼睛里你能够看见不凡之光，那是一名有智慧的女子才能够孕育出来的东西，里面诉说着她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而这些呢，正是那些空有美丽外衣的女子永远也学不来的东西，如今我们称之为修养。那个曾经吃不饱饭的贵族女孩，赫本的出生若放在当今，那就是富二代和官二代的组合。她的父亲名为约瑟夫·维克特·安瑟尼·赫本·鲁斯顿，是英格兰银行布鲁塞尔分行总经理，母亲名为艾拉·凡赫姆斯特拉，是男爵夫人，荷兰王室直系贵族血统后裔。按理说，这是本可以衣食无忧的环境，但成长于二战期间的赫本，他的童年生活并不顺利，甚至会出现食不果腹的状况。赫本父母的感情并不和睦，父亲有严重的亲密情感障碍症，并且倾向纳粹，甚至信仰法西斯主义。而母亲，
1: 北京时间21:00，
2: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

0: 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1: 我们理所当然地给人生上紧发条，事事亲力亲为，处处顾及他人，直至自己筋疲力尽。然而回首半生，却发现在全力以赴的路上，唯独亏欠了自己。
2: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中年以后，绝情一点，冷淡一点，自私一点。一起来听。作家雪小禅说，到了一定年纪是往回收的。年轻时我们习惯向外寻，在意每一个人的感受，到头来委屈了自己不说，反而收获。中年以后逐渐活明白了，人生最要紧是取悦自己，付出有尺，热情有度，才能赢得尊重与真心，活出自在与洒脱。曾在网上看过一个问题，中年以后你有哪些最深的领悟？有人回答说，茶不要太浓，饭不要太饱，永远不要对人太好。经历越多便越明白，真心不一定能换来真心，你的好换来的更可能是得寸进尺。网友老曹在微博上分享过自己的经历。老曹出身贫寒，靠自己埋头苦读，考上了北京一所不错的大学，又经十多年奋斗，终于在北京安家。可自那以后，他的生活变得乱糟糟的。那些老家的亲戚朋友听说他在北京混得还不错，就各种找他帮忙。有人找他给孩子补课，有人请他安排工作，有人让他排队挂号。面对乡亲旧友的期待，老曹一开始不忍心拒绝，忙前忙后都给人办了。后来孩子出生，父母又卧病在床，便不再对别人予取予求。没想到那些曾受过他恩惠的人，竟在背后数落他摆架子，到了北京人都飘了。老曹心凉了半截，感慨自己大方了这么多年，弄得身心俱疲不说，竟未落得一个好字。傅雷曾说，人的心里常常是得到的不但不看重，反而认为是应享的权利，临了非但不感激，倒容易生怨。你一味妥协，别人就当你是软柿子；你一味付出，往往换来的是更理直气壮的索取。年轻的时候我们尚且精力充沛，紧要关头拉人一把是一种仗义，可行至中年，各家有各家的烦恼，这时若再把精力花在别人身上，透支了自己不说，别人也未必感你的恩。立威修负重，言轻莫劝人。人生过半，跟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力所能及的忙，帮一把是情分，力所不能及之处，也要坦然拒绝。不无底线惯着谁，也不无原则的讨好谁。作家张欣说，一个人最可怕的想法，就是妄想取悦每一个人，这既不现实，也没必要。太过热情只会增加你不被重视的概率。作家李月亮写过这么一个故事。D 在国企的办公室工作，他对每个人都很热情，任何事情都抢着做，事无巨细地关照每一个人的感受。有次十几个同事聚会，吃完后照例是 D 去结账。他还担心别人等急了，几乎是一溜小跑麻利结了账，回到饭桌一看，一个人也没有了。当天回去时下了很大的雨，他顶着雨幕冲进大街时，心里很不

是滋味。第二天，他在电梯里遇见同事时，他原以为同事至少会关心一下他昨天怎么回家的，但同事问的却是，昨晚那个大蛋糕你带回来没有？弟说没有，对方竟然嗔怪，哎呀，你这记性怎么这么差呀？要是带了，咱们中午吃多好。弟说，那一刻他忽然觉得特别寒心，原来一直付出热情和真心的他，在别人眼中只是一个免费的劳动力。生活中D 这样的人应该很多吧，他们对人有情有义却不被善待，他们待人百般周全却不被珍惜。曾经我们都试图以讨好换来别人的重视，以为付出就能得到回报，到了某个时刻才会猛然惊觉真心错付。人到中年最大的自觉是不再对每一个人都热情，学会谨慎选择，区别对待，或许才是最好的社交观。演员刘涛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照理说应该是朋友满天下，他却在一档节目中坦言自己只有两位挚友。当被秦海璐问及原因时，他笑着说，因为我没有时间对所有人好，从小到大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自己低到了尘埃里，也并没有换来感恩理解。假。离婚后的苏青记得之前 Papi 酱曾在一档节目中说，我们理所当然的给人生上紧发条，事事亲力亲为，处处你只有划好自己的桨，才能当那渡人的船，而保留最重要的部分。人到中年要学会把心关上，不用殚精竭虑地去经营关系，也无需将所有人都请进生命里。不讨好别人，不透支自己，当你活出自己的态度，才能体会到生活的温暖。

0: 确的言行鼓励孩子接受磨砺。
1: 正如英国著名心理学的片子，英国文学家哈伯特说，白人律师愿意冒险替黑人打官司。听到有人这么侮辱爸爸，拿出你的绅士风度，并坚定和冷漠缩服时，越长大越明，父亲的格局决定了孩子的活法。生在偏远农村，家中四姐弟，在他们有丘壑，孩子才有机会见长。数次参与群体打架，差点被学校劝退，父子间也冲突不断，专职陪读，并阅读大量书籍，学习引导他思考，从而学会吸取教父母的活法。

你想如何过一生？燕子经里有这样的一句话：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他的五个儿子都科举成名。经营他是个诊所医生，收入微薄，还要养育六个孩子。30多平方的破旧房子里，八个人挤住在一起，日子很难，却难不倒他把孩子培养成才的决心。他在木板壁上四处贴满了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牛顿等科学家的画像，一有空就给孩子们讲这些科学家的故事，从小就将志向的种子种在孩子心间。每天夜幕降临后，别人娱乐消遣，他却带孩子一起在灯光下学习阅读。十几年他雷打不动地坚持着，除了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每年他还要带孩子四处旅游，开阔孩子的视野，增长见识。蔡小婉相信人的智力相差无几，真正决定成才的是经常为人们所忽略的非智力因素。一直以来，他都在用自己的大格局为孩子铺路，用自己的价值观引领孩子。如今几个孩子都长大离家，却始终不忘父亲的教诲，并把父亲的教育传承到了下一代。大儿子沿用他的教育，把两个孩子送进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小女儿更是联合哥哥们在全国启动蔡小婉神奇家教法，并设立了100万奖学助学基金，帮助品学兼优的贫困生。有句话说得好，父亲的格局看不见摸不到，却渗到家族每一个后代的骨血中，成为家族成员之间的精神纽带，甚至成为他们性格乃至命运的一部分。不管是窦燕山还是蔡小婉，他们虽然没能在物质上富养孩子，却为家庭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命脉。父亲这种能影响孩子甚至家庭几代人的大格局，才是一个家庭里最值钱的、最无价的资产。很喜欢这样一句话：站在20楼往下看，看到的都是美景；站在2楼往下看，看到的都是垃圾。由此可见，人若有高度，一地鸡毛中也能寻见斑斓底色；人若没高度，肥沃的土地中也只能看到一片黑。一个人的格局决定一个人能否站得高，看得远。父亲的大格局是一个家庭的不动产，也是孩子成长的天花板。有大格局的父亲在前方掌舵和引领，家庭和孩子才会越走越顺利，越过越兴旺。愿你成为有格局的父亲，给家庭和孩子带来润物无声的滋养和源源不断的动力。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

0: 但与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2: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
3: 经常会有人问我，在遇到

0: 时间。所有关系变淡的原因，一个。
1: 所有关系变淡的原因，两个世界。人在失去的那一刹，即便你有说出口的勇气，也会因为。

0: 的底线，给自己留一份体面。爱
1: 一次次的原谅对方，但是原谅男生一次次的伤害女生，而女生因为欣赏，想用原谅去修复感情，掩盖过错，都是可以被原谅。被试探时，你会伤心难过，但你要相信，爱是有底线的。保住心里的底线，给自己留一份体面。爱，不需要委曲求全。

0: 越少，因为在一个不懂你的人
1: 而又冲动，来得快去得也快，平和的沟通，不休的争吵，退一步入沉默。老师这么在乎了，也没有非要求得到，若是你愿意对我好，那我便满心欢喜地收下，不禁心中委屈。我想一个人在变得沉默之前，一定是殷切地渴望过某个人的理解，只是他不懂，于是你也不想再说了。

0: 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
1: 思故乡。
2: 下马入车中，
1: 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3: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8日星期一，此时此刻千里共良宵又和您见面了。读一本好书就像和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谈话，滋养心灵，丰盈生命，品味书香，畅谈人生。接下来主播邀您一起分享楚阳的文章《皮囊》，成年人的生活里没有容易二字，一起来听吧。
4: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灵魂，那么我们的皮囊便是灵魂的栖息处，在那里无人打扰，你可以随心耕种。而皮囊本身却又逃不过残酷，因为无论好与坏，痛疾苦，幸或者不幸，来人世这一遭，你都要与皮囊为伴，且无从选择。蔡崇达的《皮囊》是一本有着小说阅读质感的散文集，初读时以为作者只是顿悟世情，再读便发觉皮囊之下，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努力地活着，都是在尝试寻找与自己与这个世界和平相处的方式。生命本轻盈，人生少不了做减法。阿泰活到了99岁，他是作者外婆的母亲，书中关于皮囊的认知

就是从这个并非文化人的老太开始的。阿泰的女儿在50多岁的时候突然撒手人寰，她白发人送黑发人，却在葬礼上一声都没有哭。那一天代替阿泰伤心情绪的是愤怒，她骂骂咧咧，一个人跑来跑去，一会儿掀开棺材看看女儿的样子，一会儿到厨房盯一盯用来祭祀的贡品。当他看到一只没有被割中动脉，还撒着血到处乱跳的鸡时，阿泰立刻跑了过去，一把抓住那只鸡，狠狠往地上一摔。终于，那只鸡死了，不再扑腾。这不结了，别让这肉体再折腾他的灵魂。这是阿泰摔死那只鸡之后的感言。阿泰确实是个狠心的人，他在厨房里不小心切断了自己的手指头，一家人都很慌乱，他却始终表现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除了对自己狠，他还曾把年幼且不会游泳的儿子直接扔到海里，让他学习游泳。可想而知，阿泰的儿子差点溺亡，但被人救起之后，阿泰却不心疼，没几天就把儿子再次扔到水里。别人说他没良心，他却冷言道，肉体不就是拿来用的，又不是拿来伺候的。阿泰执念于此，在去世的时候还给作者留了这么一段话，黑狗达不准哭，要是诚心想念我，我自然会去看你，因为从此之后啊，我已经没有皮囊这个包袱了，来去多方便啊。或许这就是阿泰在走过漫长岁月之后最深刻的人生感悟。他虽然没有受过文化教育，却知道了身托命、生命本轻盈的道理。每个人皆是孑然一身来到这个世界，犹如一张白纸。蒙昧的年龄，我们活得纯粹，笑得真实，因为那时的灵魂是纯净，没有累赘的。年岁渐长，生命开始负担欲望、痛苦、挣扎、愤怒等等，也就越来越难以快乐。唯有成为皮囊的主人，在污浊中不失去自我，不被其拖累灵魂，才能让生命保持轻盈感，自在来去人世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懂得对人生做减法，才是对这具皮囊、这缕灵魂的善待。学会接受无法改变的，全力改变能改变的。索达吉堪布说，苦才是人生，生是苦，老是苦，病苦，死亦苦，世间没有人能跳出这个规律。在皮囊中，作者的父亲中风且落下了残疾，人生就是这么猝不及防，健康的时候躯体没有被重视，一旦病了连身体都无法驾驭时，那种无能为力的恐惧感油然而生。那一刻的皮囊是重的，但凡未经历一定不会想到，有一天属于自己的一部分竟然失控了。中风出院的父亲任由这两个堂哥抬着，跨过那簇象征着洗涤污秽和厄运的火苗，那时的他已然无法独自撑起自己的躯体。曾经那个讲话很大声，在亲戚面前摆出一副江湖大佬样子的父亲，经历过这场大病之后，身体就像被放掉气的气球，均匀地干瘪了下去。父亲以为自己回家只要休整一个月之后就可以恢复从前那般模样，因为他还期待着回到过去复原了。回家第二天一早，父亲就摔倒了，他手足跟不上动作了。是的，他突然不习惯自己的身体，那种狼

0: 悲是一种真切的悲伤。家里所有的成员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小心翼翼地陪伴在残疾父亲的身边，像是配合演一出戏码，为了维持原有的平静，大家乐此不疲。母亲是个坚毅的女人，父亲当母亲不得不承担起家中生计时，她按照她所能想象的一切，然或许结局注定是悲剧，但一家人时，但坚持一下是面对好奇，完全胜过父母关于海之微笑的痛苦。醒来时已经在医院了，从那以后我不会疯狂地往海。是的，人在折腾之后终结果，但最终因为身体的缺陷是不安分的心。但在现实之下，明天的太阳照样升起，找寻最舒适的人生状态。无论是躯体还是灵魂，重要的是如何享受生活，而不是负重前行，被虚妄的梦想而拖累。诚然，每具皮囊之下的灵魂都在追寻，或乘风破浪，或远走他乡，但人生艰难，或痛或苦，皆只有自己扛。所以愿你我心中有光，照亮皮囊，既不会失去家乡，又能走到远方。既然来了，那就修好与自己握手言和的必修课，勇敢坚定地活着一回吧。
1: 品味书香，畅谈人生，接下来要为您分享的文章是大侠金庸，人的最高境界是用智慧走完这一生，一起来听吧。
2: 2018年10月30号，一代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仙逝，享年94岁。依稀往梦似曾见，心里波澜现。无数人悲叹，金庸的离开带走的是一个时代。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终成绝响。金庸就像一个织梦者，用文字构筑了一个刀光剑影又豪气干云的武侠世界，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尽情徜徉。萧峰的侠肝义胆，黄蓉的爱恨分明，杨过的潇洒痴情，都令人无比神往。而金庸的一生同样是传奇而通透的一生，无愧于一个侠字。除了创造了盛大的江湖世界，更值得称道的是他一路走来的人生智慧。《神雕侠侣》中写道，世事欲和变幻，穷通成败，虽有关机缘气运，自有幸与不幸之别，但归根结底总是由个人本来性格而定。翻阅金庸的历史，不免感叹一句，有些品质是从小就遮盖不住的光芒。1924年3月10号，浙江海宁的书香旺家扎家迎来了一声婴儿的啼哭，他们给这个新生儿取名叫扎良庸，庸者金与庸也，他日后的笔名就由名字拆分而来。家族的操守与文化的熏陶，给了金庸最早的成长土壤。他不但热爱读书，为人正直，还拥有着独立思考的能力。1939年，金庸走进了高中的校门。当时他所在的高中有一个可供师生自由发表文章的必报专栏，大家常常畅所欲言。有一次，金庸写了一篇名为《阿丽丝漫游记》的文章，借童话之名讽刺了当时的主任沈乃昌，这一讽刺引起了校方的高度重视。作为惩罚，金庸背上了处分，付出了转学的代价。面对饱受战火、满目疮痍的祖国，查良庸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做个外交官，捍卫民族的尊严。但他的梦想又被自己终结了。1944年，举国上下正联合抗日，正在上大学的金庸目睹了残忍。

0: 已正对另外几个学生动粗，边打还边羞辱他们，行为十分龌龊。金庸的侠心顿时被激起了，他不仅上前阻止，在校方那里他更仗义直言，慷慨激昂地斥责有关人员的不作为。少年意气，赤子之心，换来的却是校方恼羞成怒下的一纸勒令退学书。社会上有太多的成功学教人世故圆滑，宣扬这是一种处世明哲，但在真正的智者看来，不圆滑不是一颗侠心与一身傲骨。侠心并非圣母心，而人都站出来，不惧强权，不正处于一片动荡之中。对公报、文汇报之间曾发生过一阵诉，提高了知名度。金庸的武胆始于远见，该见的时候，后一部小说《鹿鼎记》后，金庸做该舍不舍，便不能再得。林冲悟不惜破坏身体，最终失去了位。常言道，树大招来窝瓦。随后战火又漫天后，年逾古稀的金庸采应媒体会与他相识，还感谢读者而长期用功操练出来的风格，太累，失去自我同样是初心所在，我们也应该拨开迷雾与底气。有人曾在晚年，他依然致力于促进昨晚里路，与良人交挚友，无悔方是值得。人与之争，这才是最高的智慧。
1: 接下来要为大家分享：
2: 吹过遮天的山峰，洒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蒸闷的暑天，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
3: 路况实时播报，
4: 路况实时播报。
5: 朋友们出行平安，
6: 这回您放心了吧？四，现在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封，
7: 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8: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
9: 如果对父母都不好，那就别指望他能对别人好。对待父母的态度决定你一生。
10: 对父母横眉冷目的人，生活根是世界一切美好的引领者。养我们从小到大，懂我们的喜怒哀乐。父母在，一切荣华都有见证与掌声；父母去，所有得失都变得不值一提。老舍说，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父母尚在的人终究是年轻的，他们始终被父母牵挂着，在庇护下拥有高飞的底气。

上有老不是负担，而是幸福的代名词。叫声爸妈，有人回应，是这辈子最让人心安的时刻。二，原谅父母的错，解脱自己的心。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父母也是如此，不可能事事做到尽善尽美，他们只是学着上一辈人的样子，以他们的方式对我们倾尽所有。很多时候，我们只有原谅父母的错，才能与世界握手言和。生活中，很多不懂得感恩父母的人，都会认为自己的一切不幸皆是父母的过失与亏欠，总觉得自己的父母不如别人的好，没能在金钱与势力上给予自己帮助，于是把自己的失败诠释为不公。对于父母，他们只会理所当然的索取，肆无忌惮的吸血。父母于他们而言，只有利益上的兴趣，毫无情感上的牵挂。殊不知，不懂感恩父母的人，永远也无法过好这一生。他们的得失心早已吞噬良知，日复一日，用自己丑陋的行为去表达什么叫恩将仇报。相反，懂得感恩的人都会站在父母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付出，他们会无视父母的小过小错，把他们对自己的好无限放大，铭记于心。滴水之恩也会报以涌泉，他们怀揣着感恩的心看待父母，看待得失，看待整个世界，把人生的船长得一帆风顺。三，善待父母，一生无憾。曾看过刘声东写给母亲的祭文《妈妈》，里面段段入心，其中有一段更是让人印象深刻。妈妈给孩子再多，总感到还有很多亏欠，孩子给妈妈很少，都说是孝心一片。人世间，父母对孩子的付出与孩子对父母的

0: 人生只剩归途。人走了，茶就凉了，喜的是父母是我们的光，照着我们来时的路，也照着我们的未来。对待父母的态度决定我们一生的命运。劝孝歌里讲，善待父母，世界才会对你温柔以待。
1: 恭喜那些把你当傻子的人吧，因为其实他们才是真的傻。
2: 看过一个问题，人和人相处最怕什么？有人回去把人家当傻瓜，仗着信任骗取真心的人才是真的傻。破碎的心对骗子说，你错你好的人，真心对你好的人一辈子也没几个。我不是最好，论语有云，君子坦荡荡，小人蝎子的天性，善良是我的天性，我其他本不必这么做。这世上最不该伤害的，就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你皆有报，你给别人的一切，最后被你踩在过地上，却终将
3: 焦虑。原谅所有的不足和遗憾，反省的人注定很难得到完善与成自然无。人活着，何必过于在意人与人之间表面的情绪？至交之人不需要，泛交之人用不着。情绪这东西，你不在乎，它就伤不到你。生活有苦乐，人生有起落，学会挥袖从容，暖笑无伤。快乐不是拥有的足够多，而是计较的格外少。人生苦短，没必要和生活过于计较。有一种承担叫提得起放得下，有一种负担叫提得起放不下。向前走，走过那不属于自己的风景，潇洒的不是唯美，是心情收获的不是沧桑，而是淡定。人生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一步一步向前走着，一路一路的拾捡，也一点一点的丢弃。走出来的是路，得到的是成长，扔掉的是包袱。如此，路才能越走越远，生命也愈加丰盈充实，心却逐渐变得清淡。凡事别太近，是对自己最好的守护。留一点好处给别人占，留一分道路让别人走，也留一点时间让自己思考，让自己做得更好。心胸豁达开朗的人，凡事看得高远，不会被眼前利益所蒙蔽。心量狭隘自私的人，处处与人计较，往往无法成就大器。如果能以豁达的心胸包容一切，自然能看见最美好的世界。心态好就是最好的养生，少一点计较才能感受生活带来的乐趣，少一些攀比才能正视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不论别人如何待你，都要珍视自己，保持善良，对得起自己心中的那一份骄傲，在自己的世界里独善其身，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无论你正经历着什么，过得是否开心，世界不会因你的疲惫而停下脚步。那些你不能释怀的人与事，总有一天会在你念念不忘之时早已遗忘。心中有天地，才能容万物，扛得住涅槃之痛，才配得上重生之美。人这一生注定经历一些不平凡，才能归于平淡。生活没有绝望，只有想不通，人生没有尽头，只有看不透。坚信自己的选择，不动摇，使劲跑，明天会更好。
1: 做人就两个

0: 字，相处就两个字，到底是哪两个字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1: 人生海海，我们一生遇人无数，有人奸诈，有人忠厚。歌德曾说，做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必须要有做人之道。正所谓七分靠做人，三分靠做事。说到底，人和人之间值不值得深交，看的无非就是以下这两点。第一点，做人很简单，就两个字，人品。左传曾言，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所谓立德，无非就是做人，你做人的人品，你人品什么样，人生也就什么样。做事先做人，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如何做人，不仅体现了一个人的修养，也显现了人的智慧。秦朝末年，有一个叫季布的人，他为人慷慨仗义，刚正不阿，因此也广受大家的敬慕和赞扬，名声也越来越大。之后楚汉相争，季布曾几次献计给项羽，使得刘邦接连吃了败仗。刘邦当了皇帝后，便下令全城通缉季布，但由于季布广结人缘，人品享尽十里八乡，很多人都帮他逃过追捕。之后他来到一朱姓人家做帮工，朱家得知他是季布，便收留了他，还找到了刘邦的老朋友夏侯婴为其说情。最终在夏侯婴的劝说下，刘邦不仅赦免了季布，甚至还封他做了官。正是因为季布的德高望重，才得以在他为难之时众人出手相助。人品好的人往往有福报，我们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是在帮助自己。古人云，凡建立功业者，以立品为始基。一个人的才能只决定了他人生的宽度，而内在的品格才决定了他人生的深度。第二点，相处并不难，就两个字，真心。孟子曾说，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自古以来，相处之道就两个字，真心。所谓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刘邦为了请诸葛亮下山，不惜屈尊降贵，爬山涉水总共三次方求得闲事。正是因为刘备的真心，才感动了清高的诸葛亮。遇事方知人，化事方见心，真心的人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光临，就像彼此人生路上的一盏明灯，伴你前行。海伦天生看不见听不着，一度失去了生存的希望，也正是此时丽莎文老师走进了他的生命，并以一颗真心重燃了他生存的希望。他带海伦到海边，触摸海的温柔，抱着海伦轻触花的轻盈，又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教他读书认字。正是因为这样一个老师的真心真诚，才重新塑造了一个新的海伦，塑造了一个世界级的文学家。这世上最冰冷的是人心，最温暖的也是人心。心无需装饰，也无需伪装，只要真，你便能感受到它的炽热。所以请相信人心，相信生活，只要用心，生活就充满希望。其实人心都是相互的，凡事多一点真诚，少一点套路，才能活得真实，活得干净，无愧于心。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总会遇到不同的人，有些人相识恨晚，有些人却渐行渐远。人心不同，不必同路，交友看的是品德，看人看的是真心。往后余生，愿你真心待人，真诚做事。
0: 余生最好的生活是有家回，有人等，有饭吃。
2: 孤独是什么？孤独是断线的风筝，飘飘荡荡，无家可归。孤独是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孤独是家有厨房，却没一口热饭。幸福是什么？它很简单，简单到就只有九个字：有家回，有人等，有饭吃。有家回，那是不变的归宿。想到罗永浩，前些天在接受人物采访时提及自己和太太的故事， 我觉得很感人。他这一生可谓是惊心动魄，欠下6亿的债务后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从富翁到富翁几乎是一夜之间，而那成了他生命当中最艰难的一段时光。时隔2年，他能从泥潭里走出来，到今天偿还完将近4亿的债务，用他的话来说，这一切离不开他的太太。我最差的时候有家，家里有我老婆，这太重要了。我有很多中年婚姻不太好的朋友，他们真的没有排解渠道，就只能陪他到几点呢？我总不能陪他�睡觉吧，我只能陪他到2-3点，喝完酒回去了。不论在外面遇到多大的坎，我已经千辛万苦终于帮妈妈找回了家乐圈，只因父母去世后觉得那是最深的眷恋。那里有一张网状的吊床，当时世家回到海边的房子里，想的是我的路，见过了许多的人才发现先等爸爸。是路过朋友家，常常有叔叔吆喝着的不能辜负，寻常日子里的温暖归宿吧。就像那句话说的，每个人的一生都有那么一个人的存在，提醒着你无论多累都有家可以回，无论多晚都有灯为你留。只用一个眼神你们就能读懂彼此，只用一个转身你们就能温暖相拥，然后一起度过3餐4季，还有每一个平凡的日子。慢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人间岁月长。有饭吃，那是温暖的守候。红尘俗世的滋味，其实就是烟火气，是一碗面，一壶汤，是炉子上的热气，是砂锅里的沸腾。在外面待久了，真的羡慕那种临近夜幕时分便匆匆赶路，在暖黄的灯光下，厨房里锅碗瓢盆响动，爸等待归家的女儿，就像等待归巢的鸟儿，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一边翘首以盼，一边麻利地把割脆的是鸡翅。那样其乐融融的场景，再加上香气扑鼻的饭，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
4: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
5: 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
6: 人好得跟三生有幸似的，挣扎的越久也就幸了。

这城市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缘分就是这样的奇妙。那些你为了远行不得不放开的手，那些你为了追梦不得不忘却的眼眸，是不是因为深深的懂得，你懂得如果不能给对方一个优质的爱人，那就相忘于江湖。有些美好和缘分不是你来得早，就是他迟到了，那么就传递一份温暖吧。懂对方的情怀，懂对方的需要，也懂自己，并把一些爱恋深藏在心里，未尝不是另一种得到。因为你回忆时有温馨悄然让你笑。

耐心和默契，这坚定毕竟太难得。有谁会用十年的耐心去等待一个人？有谁在十年之后回头还能看见等在身后的那个人？我们最常看见的结果是终于明白要寻找的那个人是谁了，灯火阑珊处却空无一人。

我的故事确实人与你有关，而我也确实爱过你很多年，只是如今再次想起那些年，得到的不再是爱而不得的酸楚和纠缠不清的难堪，而是波澜壮阔的经历和天空中闪烁的星光。前段时间听到朴树的《送别》这首歌，眼眶泛红，泪流不止，一度哽咽到无法继续。一辈子也许就是一次次送别的过程吧，送别了时间，送别了过往，也送别了一个个有去无回的人。若有一天能再相遇，便能坦然直视你的眼睛，大方地说一句，有幸你来，不负遇见。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放

0: 心放心，我抄小道肯定。
1: 闯红灯被红牌罚下，我们看二号情。
2: 喂，范不急，你注意安全。
3: 把速度放慢一点，让
4: 刀代表男子，而俏皮的木鱼是。

0: 亲爱的听友们，这一刻
1: 零点整，
2: 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姚中。
3: 哎，来啦！
4: 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眼里都有毒。
5: 您别老听网上的呀，有权威官方媒体，不信
2: 是您开心时的朋友，也可以是您失意奏到振奋人心的高潮，如同。就是

王杰1962年10月20日出生于中国台湾省新北市永和区，祖籍中国陕西省西安市，作者音乐人、演员。下面请大家收听由王

0: 你。
1: 剩下的我承受。爱情其实很脆弱，脆弱到你想永续的话就当赠品附送。爱情关张，回忆清仓。听完这首苦情歌，你是否想起了那个深藏在记忆中的人？胡彦斌的这首《你要的全拿走》，不想让人产生联想都不容易呢。这首歌跟他个人的那一段感情有关系吗？来听一听吧。

终于。

0: 小娟的空灵嗓音清透如泉，淌过心间。这首无话以自然为笔，词曲如留白水墨，勾勒出朦胧意境，带我们暂别喧嚣，遁入静谧的心灵桃花源。
1: 当雨季来临之后，大地终会向暖。
2: 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5: 嘿嘿，真不错。

0: 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凑近点让我看看。
1: 那车可贵了，我恨不得退避三舍，你还让我凑上去，万一蹭一下，修理费比我这车还贵。红灯！哎呦，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2: 你可得注意，大货车容易引起事故，还有公交车也是，他们体积大，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有时候根本看不到你，万一被碰一下，那可不得了了。
0: 是啊，还有啊，跟着出租车也最好小心点，出租车司机经常要停下来拉客人，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们刹车你刹不住，就容易追尾。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4: 聆听歌曲《狂草》，感受暗杠的作曲与编曲才华。在这首歌曲中，他巧妙地运用了吉他、吹奏乐器等，为整首歌曲增添了一抹独特的色彩。同时，暗杠的嗓音温柔而富有磁性，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张碧晨携手李嘉格，以歌为笔，在《幸好有你》中描绘出人与人之间珍贵的羁绊，用音乐诠释感恩，聆听歌曲，带你走进一段满是温暖与爱意的旅程。

一把吉他，一副略带沧桑的嗓音。我不理智，用至此流年各天涯奏响民谣的旋律。它就像村口那棵老槐树，见证着人们的来来去去。歌词质朴却直击人心，唱出了漂泊的孤独，离别的不舍。在这歌声里，你能听到生活的烟火气，感受到岁月沉淀后的深沉与豁达。

接下来分享的是何洁、马伯庸演唱的《微观世界》，整首歌曲充满了力量和希望，鼓励人们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

《无问》，这首歌由谭维维演唱。这首歌的旋律优美动听，谭维维的嗓音也非常适合这种抒情的曲风。歌曲开头的天地洪荒、举目无光，瞬间勾起听众的情感，让人感受到一种无助和迷茫。

在潮流与青春交织的音乐世界里，王子玉携手音雀诗听带来《青春不打烊》（Joker 2018 Mix）， 独特的混音赋予歌曲别样魅力，融合时尚元素与青春活力，展现出新一代年轻人的独特态度，是潮流青春的完美音乐诠释。蓝色天

作为一首民谣歌曲，彭博创作的《啷个哩个啷》融合了轻快的节奏和朗朗上口的歌词，营造出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哎，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4: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你们没事就好。
5: 亏我们手脚利索，不然就惨了。
4: 你们反应还挺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说说什么情况？
3: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胶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5: 对，然后我就赶紧把车开到了路边的阴凉地儿，熄了火。
3: 然后我老公就把我们都轰下了车，他还让我赶紧打119报警。
5: 幸亏火势还不算大，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喷灭火剂。
4: 掀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喷灭火剂。
5: 哎呀，那这次真算是万幸了。
6: 车辆路上遇自燃，冷静处置保平安。
7: 接下来这首是邓秀文演唱的《亲密关系》，歌曲的旋律柔美而动听，配合着郑秀文温柔的嗓音，更加凸显了歌词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仿佛是两个人之间的呼吸声，让人不由自主地陷入其中。

0: 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即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1: 心理素质特好。
2: 还有
1: 能范儿吧。
2: 好，祝大家下次考试顺。
3: 以轻快俏皮的唱法演绎了一段略。

曹芳用民谣、吉他和空灵干净的声线传递着留白式的艺术表达。这首由他创作的歌曲《海鸥》仿佛一首流淌着诗意的音乐独白，在喧嚣都市中为每个追梦者点亮不灭的灯塔。

0: 先森乐队首支单曲《春风》。
1: 升危险品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开高、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30个小时，26天，连筷子都不会用。
3: 这筷子呀，要用手，
2: 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
4: 下面这首来自 Jam 演唱的《世界之大》，歌曲的歌词充满了象征和隐喻，通过花和马的关系反映了人们在复杂世界中的生存状态。

0: 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陶屯站三面船站沈康高、
1: 啊、玩着玩着把自个儿脑袋卡在栏杆里了。朱霞，你若安全便是晴天，你若
2: 玩不行，
1: 嗯，
2: 我这煤气灶关没关好呀。
3: 和平复古及未来的哲学命题，在旋律中化作一场永不落幕的青春派对。戴上耳机，让灵魂在1985与未知的星河间自由穿梭吧。

下一站茶山流是由房东的猫演唱的一首民谣歌曲，歌曲以简单朴素的言语娓娓道出了毕业生们的内心世界，记录了学生时代的平静、普通、遗憾和烦恼。

念。小柯以潮水般的钢琴编曲铺成蓝色基调，将逝去的诗人誉为远去的海浪，而叶蓓的声线则如同海风轻拂，将诗意凝成永恒的

你就靠在地铁的站台这么望着我，忽然发现心中翻动一团未曾熄灭的火。很多朋友早已经走出我的生活，我所有的梦却只有你全都看过。记得我们分手那年，让你受了一点点委屈。接下来请大家收听老狼的歌曲《情人节》。

利仙达的《留下》以夏日为背景，通过一系列生动的场景描绘，勾勒出一幅幅温馨而又略带忧伤的画面。这些场景不仅让人回忆起与恋人共度的美好时光，也透露出对逝去情感的深深怀念。

下面这首来自南征北战演唱的《不再遥远》，歌曲风格融合了 rap 与摇滚、电子曲风与青春正能量，是国内首次尝试这种结合。

下面这首来自邵一贝演唱的《笃信》，歌曲的歌词深刻且富有哲理，音乐制作也得到了高度评价。邵一贝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对生活的坚定信念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得到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和认可。

后弦演唱，歌曲所表达的情感非常真挚，让人回忆起自己曾经的青春岁月，那些美好的回忆就像是一颗瓜，让人不禁感到甜蜜。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降雨天气影响，铁岭、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7座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开高速全线，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癖好太好了。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说起摇滚歌手许巍，有许多经典的歌曲，每一首都是行走的故事。从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到如今发现脚下的路，他一直在途中漫步，如风一般自由，如鹰一般执着。曾经的你和蓝莲花是流传度最广的曲子，也代表了最好的许巍歌曲。现在分享给朋友们许巍演唱的歌曲《像风一样自由》。

方大同用标志性的细腻转音与灵魂唱腔，在这首《一百种表情》里勾勒出情绪图谱，词曲灵动，捕捉欢喜、怅然等日常心绪，聆听时仿佛跟着旋律经历情绪起伏，满是治愈。

少年锦时是赵雷的一首原创歌曲，该曲目收录在赵雷第二张专辑《吉姆餐厅》中，于2014年10月19日发行。《吉姆餐厅》是赵雷自2011年发布第一张专辑《赵小雷》之后，经过3年的漫长沉淀发布的第二张专辑。

《大风又起》是郭春雷亲自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它凝聚了词曲作者的深情与才情。歌曲通过描述大风又起的情境，勾起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思考，表达了人生旅途中的迷茫、追寻与坚持。

红是冯建宇的一首动情情歌，整首歌曲由浓郁的音乐节奏和优美的旋律组成，让人如沐春风。在歌曲中，冯建宇以动人的歌声抒发了对爱情的热切向往和渴望，令听众顿时感觉到浓浓的爱情味道，倍感温馨和浪漫。

0: 播报，况实时播报。
1: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两。
2: 看不到头的苞米地，还能听到心中。
3: 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2: 好。

接下来这首是焦麦琪演唱的一首民谣歌曲《藏进夜里，躲在光下》。这一首很有情调的民谣，

勇儿带来的习惯爱你，采用碎片化语言展现恋人相处的日常细节，描绘出亲密关系中逐渐固化的付出模式。正如歌中所唱，我怕没了你，谁一起再过10年。

欢迎来到我们的音乐节目。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印子月的歌曲《冲动》，整首歌曲充满了正能量和鼓舞人心的力量，是一首非常适合年轻人听的歌曲。

简·迷离的这首《平行世界》，它让我们对现实世界的束缚和限制产生思考，同时也让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可能性充满了期待。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降雨天气影响，铁岭、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7座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开高速全线，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来来来来，给他满上。
4: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3: 没事，喝点。
5: 你慢点儿，慢点儿。
6: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7: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小。
8: 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9: 卢向慧的歌曲《也罢》，旋律悠扬中带着一丝淡然。许在卢向慧的歌声中，我们学
10: 色苍穹，独自蜷缩寂寞。

欢迎踏入陈奕谦的音乐领域。今天他将为我们带来一首充满情感纠葛与心理战的试探游戏。在这首歌曲中，陈奕谦用他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将爱情的试探、猜忌与渴望表现得淋漓尽致，旋律跌宕起伏，歌词深入人心，

作为这首歌的曲作者，周志平比任何人都懂旋律里的每一次呼吸。2005年的这个版本的《多情》是他对经典的一次重塑，《多情》在他自己的演绎下，不再是委屈的辩白，而是一份坦然的接纳。他唱的不是别人的故事，而是自己笔下流淌过的关于爱与执着的真实人生。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机遇的时代，我们需要时刻准备着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 TFBOYS 的这首《梦想起航》送给大家。梦想

四的歌总是那么轻松幽默，他经常一边自嘲一边诉说着悲伤。这首喜欢送给你，希望小小的快乐与喜欢可以点亮心灵的角落。

我喜欢在青春去奋斗，喜欢与青春赛跑，因为我觉得在最美年华做最好的事情是青春最有意义的事情。尽管过程有苦有累，尽管过程不会一帆风顺，不会跌倒，但是我喜欢这种奔跑的感觉，因为这让我知道人生存在的意义，那就是追梦，向梦想出发。接下来请欣赏汪峰的歌曲《青春》。

0: 座及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
1: 喂，哪位？还真没吹牛哎。
2: 五年，我最喜爱的春节晚会节目《

带来一首何洁在2016年发行的专辑《姨妈 do me》 中的同名主打歌，展现了何洁在音乐上的突破与自我表达。歌曲由孔令奇为何洁量身打造，充满了国际范儿。何洁用她独特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传达了做自己、不被他人定义的强烈态度。

《残梦》是林忆莲对爱情最细腻的诠释，旋律轻柔却充满力量，歌词简单却直击人心。它讲述了一个关于失去与坚持的故事，在残缺的梦境中寻找那一丝未灭的希望。

我们向往着哪里。这首歌成功地融合了马潇的诗意民谣与陆先生的文艺流行摇滚，创造出一种既清新又深沉的听觉体验，是两位音乐人作品序列中一首亮眼的合作曲目。

寒风由赵永新的演唱，是电视剧《闺中美人》的片尾曲。赵永新的独特唱法使得这首歌突破了传统的电视剧歌曲的窠臼，给整个画面注入了现代感十足的青春气息。

0: 你却收雾霾，降雨天气影响，铁岭沈阳地。
1: 周一九点开会，周二十点对合同，周三十二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八点健身。
2: 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3: 少吃，
4: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5: 爱是记得，是陪伴，
6: 多吃点儿，
1: 香吧？
0: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笑>
7: 张典用他温暖而略带沙哑的嗓音，在城南中勾勒出一幅城市角落的怀旧画卷。歌曲以民谣吉他为底色，将老城区斑驳的砖墙、巷口的梧桐树和那些被时光遗忘的故事娓娓道来，每个音符都像旧照片边缘泛黄的痕迹，

探索凡凡与王璐瑶的合唱之作《风的尽头》。这首歌曲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的歌词吸引了众多听众的关注，他用音乐的力量传递着情感的真谛，让人不禁为之动容。

魏晨的歌曲《白日梦想家》编曲，在 funk 节奏的基础上，同时融入了律动感很强的 bass 与有节律的吉他音符，略偏异国味道的独特曲风会让人有种很强的新鲜感，寻找不到丝毫的陈旧。

李晓东的《关于理想的课堂》是一首充满怀旧与憧憬的歌曲。这首歌不仅是对过去的怀念，更是对未来的期待。它告诉我们，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对知识的渴望，对梦想的追求，永远不会改变。是谁

下面为大家带来粤语女歌手王诗安的歌曲《望江亭》，浪漫唯美的旋律，柔美的嗓音，带领你走进一个清风徐来、花好月圆的古韵江南小城。

明天还爱我吗？是陈淑桦的同名专辑主打歌，由小虫作曲，陈升作词，以悲苦的情调、哀怨的旋律，加之淑桦极其贴切的演绎，成为许多歌迷至今的钟爱，同样也是陈淑桦自己以及陈妈妈的最爱。

0: 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
1: 老头子，你没听错吧？闺女

0: 破冬是一首由王华峰创作并演唱的歌曲，表达了真挚的情感和对生活的深刻感悟。
1: 冰冷的冬天

方磊的《露水谣》是一首舒心之作，着眼于游子、岁月和未来，通过淡淡的唱腔表达了对生命和岁月的深刻感悟。歌词中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悟和对未来的思考，如年轮上刻出都是幸福的无奈，人间这些安排你会如何勇敢

小雨日记的旋律悠扬而深情，它像是一场细雨，滋润着听众的心田。无论是曲调的婉转流畅，还是和弦的运用，都让人感受到了崔月文在音乐上的独特才华和用心。

莫龙丹的单曲《舍不得你》以浪漫清新的曲调为主调，融合了古筝等多种乐器，颇具中国传统风韵。歌曲旋律悠扬，女声动听婉转，令人回味无穷。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伴你到黎明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降雨天气影响，铁岭、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7座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开高速全线，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

0: 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 老板，结账
3: 来嘞。
0: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3: 哎，对嘛，
0: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子瑜，今天是6月9日，欢迎大家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准时收听我们的司机早上好，不被年龄焦虑，不被忙碌困扰，跟着我们的节目把健康带回家。手脚冰凉怕冷，不一定都是阳虚寒气重，看看你有没有阳郁厥逆，让医生为您答疑解惑。
5: 如果说一听到怕冷、手脚冰凉这些症状，可能大部分人都能想到这个人啊，是不是就受寒了。那我们大家都能想到，寒气呢侵犯我们身体，会导致呢怕冷、手脚凉。那第二种情况呢，很多人可能学过一点中医的人也能想到，可能你是身体中的阳气太弱了，就像我们身体中的小太阳一样，它呢不亮了之后，那没法把外面的邪气给它赶出去，那照样也会呢怕冷、手脚凉。但是呢，我告诉你一种情况，就是有很多一部分人啊，手脚冰凉怕冷，但是呢他的阳气一点也不虚，他的身体的寒气啊一点也不重，他照样会手脚冰凉。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哎，在《伤寒论》中呢有一个方子叫做四逆散。那四逆是什么意思啊？是有一种人的手足冷是因为啊这个气机遇到我们身体中不能的向外透达于四肢导致的。那为什么这个气机遇在中间，遇在我们体内没法达于四肢呢？那嘴的时候照样会感觉到手脚凉。但是很多人啊，他是感觉手脚凉，你真摸一摸，肝血调达肝气，配合上治湿气的功效，但是呢它和四逆散的效果呢可能还是引起的体表打算于腠理。那么这个时候
6: 它就会形成尿酸结晶，这些一定在尿酸超标之前，我们就要及时，容易转化成脂肪，给肾脏带来酸迅速的超标，而且还可能会引
4: 方法。
7: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关于并不复杂，所以如果出现了髌骨，是什么锻炼呢？叫做股四头肌。
4: 王兴医生的讲解。
8: 37岁的一个患者，早早错过了黄金的120分钟，而睡也睡不着啊，睡眠质量也不高，他还是觉得气不查经等等，并且给他肝素4000单位，即使是年轻也会发生心肌梗死，就应该尽快去医院看看了，最少应该做个他认为这个城市最好的医院去就诊，不采取正规的治疗方法，而是要求转院，将近80%以上。年龄大的患者，他的一旦这个大血管堵塞以后，没有小血管替他，这些因素导致了老年人发生胸闷憋气的人数就越多。因此，越是年轻的心肌梗，
9: 人的肝也是解毒的吧？那鱼也留下了，其实这个肝脏最好不要吃鱼。鱼的学问呢，就是鱼呢在生活当中的内脏呢，可能也就拔不走。什么人群不能吃呢？有一类人群高了，我们高尿酸血症和痛风。
10: 衰竭是肝炎当中最星星点点的绿色植物，这些绿色植物呢就是好
4: 解毒，经常吃外卖或者下馆子。
11: 另一组人群呢，就是基本上每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做饭吃，这个做饭吃呢要少油少盐，我来回的跑一下，我也不会在外面吃饭。
12: 见了肝旺脾虚或肝郁脾虚，大便干或黏腻，
13: 主食更健康。今天张大夫给大家把这个话题讲清楚。首先说，我们现在身边啊，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和慢性代谢类疾病的患者越来越多，这背后啊深层次原因很多，但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是我们的主食精细加工的食物吃太多，比如说精米精面做的食物吃太多，肉类食物吃太多，高糖高脂高盐的食物吃的太多。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谷薯类食物吃的少。

0: 就是全谷类食物和薯类食物吃的少了。就在去年呀，咱们国家权威的心血管病医院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顾东峰院士牵头，全国知名的医学专家制定了一个国人健康生活方式的指南。在这个指南当中呢，特意就仔细讲了主食我们应该遵循的一定的原则。总体来讲呢，就是我们主食在遵循总能量得到控制的前提下，尽量的要增加谷薯类食物所占的比例，而像精米精面这些精细加工的食物呢，要尽量的减少它的比例。那么好多朋友会问，张大夫，这谷薯类食物吃多少合适啊？应该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谷薯类食物，也就是全谷类的食物，像粗粮啊，像薯类食物，马铃薯、红薯啊，这些食物呢，总体一天半斤到八两就可以。比如说全谷类食物可以控制到一两到三两，而薯类食物控制到一两到二两。如果这样吃的话，相对来说是能够让我们以后的心脑血管健康得到改善的，慢性代谢类疾病也能因此而减少。希望张大夫今天关于主食应该如何吃的这个介绍啊，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和高危人群以及有慢性代谢类疾病的人群，咱们至少要注意要少吃精细类的食物，尽量的多摄入一些全谷类的食物和薯类的食物，这样的话对咱身体好。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了。
1: 长期喝咖啡对于心血管有好处还是有危害？一起来听听王兴医生的讲解。
2: 不少人喜欢喝咖啡吧，那么咖啡到底是不是健康饮品呢？如果是健康饮品，那能不能每天多喝几杯咖啡呢？今天我们就总结了关于咖啡与心血管健康的研究，尤其是那些平时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可以看看自己喝对了没有。首先告诉大家，咖啡与心脑血管疾病，欧洲预防心脏病杂志发表过研究，他研究了50万人，进行了跟踪，随访了11年，分别观察了不喝咖啡、适量喝咖啡、大量喝咖啡的人，那么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发生率和死亡率。结果发现，比起那些从来不喝咖啡的人，如果每天能坚持喝适量的咖啡，那么这部分适量喝咖啡的人，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会降低17%，脑中风的风险会降低21%，全因死亡风险会降低12%。这些研究告诉我们，适量的喝咖啡有利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二点告诉大家，喝咖啡与心律失常，有的人喝完咖啡以后会觉得心跳、心慌，当然这部分人我们不建议他长期喝咖啡了。有人就会觉得，那是不是喝咖啡会导致心跳加速，是不是会引起房颤等心律失常呢？其实对于那些喝完咖啡没有不适的人来说，长期适量的咖啡不但无害，而且还有利于预防心律失常。 JAMA 内科学杂志发表过一项研究，研究了38.6万人，随访了4.5年以后，观察结果发现，每天坚持喝适量咖啡的人，比起从来不喝咖啡的人，心律失常的风险会降低3%，房颤或者房扑的风险会降低3%，室上素的风险会降低4%。所以平时你有喝咖啡习惯，那么可以继续保持这个习惯，因为喝适量的咖啡并不会增加心律失常的风险。第三点要告诉大家，过犹不及，任何事情不能过量。任何事情过犹不及，即使氧气和水，这是我们的生命必需品吧，也不宜过多，否则也会导致什么氧中毒、水中毒。所以喝咖啡当然更不能过量了。澳大利亚研究者对40万人进行了观察研究，结果发现，喝咖啡喝得越多，大脑总体积以及灰质白质海马体这些体积会明显的缩小。如果每天喝6杯以上的咖啡，大脑就容易萎缩，痴呆的风险就会明显增加。同时这项研究还发现，比起那些每天喝3杯咖啡的人，从来不喝咖啡的人，或者每天喝6杯以上咖啡的人，痴呆的风险是会增加的。所以即使你喜欢喝咖啡，也不宜过多。第四个问题，那么现磨的咖啡和速溶咖啡有什么区别呢？速溶咖啡是由奶精、糖、咖啡混合在一起的，有大量的糖和油脂。研究发现，习惯饮用速溶咖啡的人，乳腺癌的风险会增加152%，而长期喝现磨咖啡的人，结果恰恰相反，长期喝现磨咖啡的人，乳腺癌的风险会降低52%。欧洲预防心脏病杂志研究告诉我们，每天喝适量的咖啡的人，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降低25%。可是经常喝速溶咖啡的人，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中国预防心血管疾病指南给出了以下建议：第一，喝咖啡每天2杯左右为宜，不宜过多，最好是现磨咖啡；第二，不建议吃饭的时候喝咖啡， 以免影响食物中钙铁。

0: 维生素 B6 的吸收。第三，不建议孕妇和儿童喝咖啡。第四，速溶咖啡的添加成分比如利于健康，但你得会喝，不宜过多。
1: 幽门螺旋杆菌不用
2: 杀灭了，过段时间只要吃饭呢不干净了不卫生了，接着这个菌啊又复发了。句来说话，那我们呢就来做一个幽门螺旋杆菌它的一个复发率复发了，那这种情况我们叫做再燃。那这个再燃怎么判断呢？最科学的方法认为啊，就是又感染了新的这个细菌了情况。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其实三左右，那什么意思呀？每年13%以上，而在中国呢大约是在口口传播和粪口传播。什么一传播？所以说呢有两个建议，如果要在一个大碗里面呢你也吃我也吃，会染有啊飞溅出来的幽门螺旋杆菌在低的人，还有呢就是不是特别发达的地区小孩了。所以说这些习惯才是我们
3: 会引起一系列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心脑血管对我们的胃都有一定的伤害。第二就是做剧烈恐难，而且长时间呢会导致这个睡眠，在睡觉之前不要过多的玩手机，因为玩手机呢会使我们的眼部肌肉一直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时间长了它不仅会造成我们眼睛的问题，同时也会加速我们眼睛周围的衰老的速度。那除了以上四种不良的习惯呢，同时也建议在睡觉前不要吃任何的东西，因为这样不仅会导致我们消化不良，同时还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另外在睡觉过程中可以关闭所有的一些灯光，拉上窗帘，减少噪音，这呢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入眠。
1: 腰痛该如何区分腰肌劳损和椎间盘突出？许四月医生说出三个显著差别。
4: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腰痛方面的话题。其实腰痛啊导致这个症状的原因临床上很多，但是在骨科临床啊比较常见的有两个，一个呢是腰肌劳损，一个是腰椎间盘突出，这两个病其实都非常常见。但是这两个病来如何来进行区分呢？徐医生简单的给大家下面讲一讲。其实作为骨科医生啊一般是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区分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症状的表现不一样，就是说腰椎间盘突出和腰肌劳损确实都会导致腰痛，而且呢疼痛的部位有时候也比较类似，但是腰椎间盘突出的疼痛啊有一个特有的表现，它就是除了腰部的疼痛以外它还会出现放射性的疼痛。那么这个所谓的放射性疼痛啊就是疼痛沿着腰部开始向下穿到臀部到腿部甚至到脚部，而且这种疼痛啊有一种放射性像过电一样的感觉啊，有时候甚至会有腿部的麻木感的出现。那腰肌劳损哎就没有这方面的特点。那么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啊，腰肌劳损局部的这种疼痛可能会非常明显，甚至会有比较明显的压痛，但是呢这些疼痛往往都是局部的而没有肢体的这种放射性的疼痛。那么第二个区别就是在病程的表现上不一样，腰肌劳损啊相对来说往往是急性的和近期的问题，多是因为您最近啊可能因为用腰过度或者是坐姿不当或者是肌肉持续发力从而产生的一种酸胀痛的感觉，通常呢这种表现会随着您的休息而逐渐的消散。而腰椎间盘突出呢它往往是一种慢性的长期的问题，而且症状呢会持续存在甚至会不断的加重。第三个方面就是在影像学的检查方面它也是有区别的，而且往往会非常的明显。因为腰肌劳损啊它是一个单纯的软组织的炎症，所以一般我们通过 X 线 CT 或者核磁共振往往很少会发现腰椎的一些局部的影像学的病变。但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就不一样了，那么通过 CT 或者是核磁共振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椎间盘的膨出或者是突出，甚至在 X 线上呢也可以看到腰椎的侧弯或者是腰椎的椎间隙的变窄。那么这些的结合起来，那么骨科医生就可以明确的分辨出来是到底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呢还是腰肌劳损。所以如果说您经常有腰痛的这个问题都会困扰不知道如何区分，建议您还是及早的到医院请骨科的医生帮您来甄别一下。
1: 乔医生为你讲讲长期吸烟咳嗽发现肿瘤到晚期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后

0: 而且把血管、气管、心脏都包在一起，所以呢是 PET CT 检查，没有一个地方转移，而且很想吃，非常累，但是我很
1: 你会得脂肪肝啊？
2: 哦，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有的人肝上面有脂肪颗粒，哦，所以啊，吃素合理的蛋白
3: 有病，也有的人，还有的呢是出现吞咽困难。
4: 生命真正走到了尽头的时候呢，我会选择放，濒死感非常非常的明显。来的时候呢，拒绝再做这些有创伤性的这些操作了，啊，这个呼吸机、救护车，然后就给他护送到。
5: 口气重是什么原因？董荣芬，
6: 盐啊，或者说你不刷牙，或者你口腔卫生不好，处理蓄积时间过长就是食物，所以它反上来会出现这个问题。还有一部分病人呢是大便不通，就是食物菌的作用产生的气。这个气往上反，往上走，因为你便秘嘛，所以它气，所以这时候情况呢，我们只要吃一些。
5: 了解烟，是靠意志力干戒，还是慢慢减少？
7: 决定戒烟是突然一下子一根不吸好，还是慢慢的减量好？吸烟呀，好多朋友觉得，哎，增加呼吸道疾病发病几率，其实你不知道，增加心脑血管疾病。劝广大的健康的吸烟人和已经有了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尿酸高这些危险因素的啊人群，以及已经诊断了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人群，都要戒烟。烟呢，最好咱们戒掉它。但是在戒的过程中呢，到底是一下子我们就不吸了，还是慢慢减？当然啊，作为我个人来说呢，我觉得如果说您真的能一下子就不吸了，没有问题，没有困难，当然好了，那您从今天开始咱就别吸了。但是有很多人做不到，为什么呀？因为尼古丁的成瘾性啊，某些研究提示它比这个吗啡的成瘾性还要强，所以说好多人他是真会抽烟，而且呢是真成瘾，他可能做不到一下子就不抽了，甚至有的人呢戒几天又复吸，这就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尼古丁对人体的这种成瘾性高。那既然很多人做不到一下子就不抽了，没有那么强的意志力，或者说成瘾性比较高，那么应该怎么正规或者说怎么科学的来戒烟呢？我个人觉得，其实大家现在除了靠自己这种意志力的干戒，还要考虑这个戒烟门诊这种正规的戒烟的方法。为什么呀？因为干戒的成功率太低。的确是有，我说到这儿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人他会在评论区写他就是干戒成功的，但是这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吸烟者。对于很多吸烟者呢，他们的这种成瘾性更高，所以说呢就要求助于专业的机构。我们现在我们国家呀，全国各地大小医院好多医院都有了戒烟门诊，大家呢可以到戒烟门诊，比如说他像这种行为干预和药物干预这种双重干预，现在是相对来说比较科学的这种戒烟方法。因为呢在一些药物的使用之后啊，还要有专业医生的这种督促，以及平时的鼓励，以及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处理。你比如说吃一些戒烟药物，或者说使用一些戒烟药物，中间遇到一些问题，遇到一些状况，应该怎么处理，这都需要专业医生的这种支持和帮助。所以说呢，张大夫这个视频今天呢，想对广大的有吸烟习惯的烟民们说，想戒烟，如果真的能一下子就不抽了，靠意志力干戒，那当然是最好的，那很棒，那咱就不抽了。而且呢，后期注意不要复吸。如果说做不到，逐渐减量的同时，可以考虑到专业的机构寻求专业的帮助，尤其是现在啊，靠谱医院里的一些戒烟门诊的确是可以考虑的。因为只有烟戒了，说实话才能明显的降低将来50岁60岁发生心梗脑梗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才能降低发生肺癌的几率，才能降低各

0: 各种疾病的发生几率，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能够帮助大家树立一个正确的观念。
1: 十个老人四个缺钙，四大补钙食物如何选择？一起来听听王鑫医生怎么讲解的。
2: 在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人因为缺钙导致的骨质疏松发生率接近40%，其中女性啊更高一些，约为49%，男性稍低，约为23%。骨质疏松以后，老人可能会出现腰背疼痛呀、驼背呀、脊柱弯曲呀、腹胀呀、便秘等等一些不舒服。更严重的是会影响骨质，骨质疏松以后，骨头的脆性就会增加，就可能会导致骨折啊。对老年人来说，骨折经常会是致命性的，所以在老人的饮食中应该适当的增加一些含钙丰富的食物，以降低缺钙的风险，降低骨质疏松的风险。那么日常饮食中最常见的含钙量比较大的食物包括奶制品、豆制品、蔬菜、坚果。那么这些含钙量相对多的食物对于老年人来说如何选择呢？我们先看奶制品，包括牛奶、奶粉、酸奶，其实不管是牛奶还是奶粉、酸奶，补钙的效果基本上差不多的，主要还是根据老人的个人习惯啊，他喜欢喝奶就喝奶，他喜欢喝奶粉就喝奶粉，能喝酸奶的老人也可以喝酸奶，因为老人有的不喜欢喝牛奶，喝完牛奶不舒服，那就喝奶粉也没有问题，喝酸奶也没有问题，这都没关系，以老人的口味为主。但是老人选择奶粉的时候要尽量选择含糖量相对低的奶粉，冲奶粉以后也尽量不要放糖，糖摄入过多对身体也是不好的。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选择液体奶品的时候，有的东西虽然叫奶啊，其实它不是真正的奶制品，配料上如果主要成分写的是水，那么这种奶制品其实就是饮料，并不能和我们平时说的奶制品相提并论。如果配料上主要成分第一写的牛奶，那么这种奶制品才是我们说的奶制品。第二，豆制品，很多老人从来不喝奶，因为觉得喝奶不舒服啊，或者不习惯喝奶，这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日常饮食中增加一些豆制品，平时饮食中增加一些大豆啊，或者豆类食品，豆腐、豆干、腐竹等等，摄入一定的豆制品也能起到补钙的作用，同时还能够补充植物蛋白质。有人说了，我不喝奶，喝豆浆可以吗？豆浆虽然是大豆制品，也能补钙，但同样一杯牛奶和同样一杯豆浆，牛奶的含钙量啊，补钙可以补到10份，豆浆补钙只能补到1份，所以说不能单纯的喝豆浆来补钙，因为豆浆含的钙的含量是非常低的，虽然也可以补，但是明显它不如牛奶。第三就是坚果，坚果不但能够补充不饱和脂肪，利于血脂的代谢，利于保护血管和保护心脏，同时是补钙不错的来源。但是有一个问题，老人一般牙口就不好了，即使坚果能补钙，可是很多老人无法直接食用坚果，因为牙不好。但我们可以把坚果做成什么粥呀、汤呀做的软烂一些以便老人食用。第四就是蔬菜，很多人以为骨头汤补钙，而蔬菜不补钙，只补维生素其实是错误的。骨头汤并不能补钙，熬制骨头汤的时候溶解到汤中的钙质少之甚少，汤中的白色并不是钙，而是脂肪，所以不能靠喝骨头汤来补钙。而蔬菜，尤其是深色的蔬菜可以补钙的，比如说小白菜、油菜，还有一些干菜，比如说海带、木耳、紫菜都是补钙不错的选择。所以日常饮食中，老人可以多增加一些蔬菜补充钙质，同时可以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叶酸，利于改善便秘，利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老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选择上述4种食物来补充自己的钙。那么除了补钙以外，对于老人防治骨质疏松还有哪些建议呢？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分会以及中国营养学会骨营养与健康分会给出了一些建议第一，低油低盐，盐每人每天不宜超过6克，油每人每天不宜超过25到30克。第二，优质蛋白需要补充，鸡蛋每天1个，鸡蛋黄、鸡蛋白都要吃，当然可以选择牛奶、豆制品同时补钙，也同时补充蛋白质。第三，烟酒不建议要淡茶、白开水最好，老人最好要戒烟，不建议老人喝酒，即使喝酒也不宜过多，每天要适当的补充水分，1500毫升左右，可以饮淡茶，不建议喝饮料。第四，食物要多样化，全谷物食物杂豆类要占到50到150克，薯类就是红薯啊、土豆这些占到50到100克，蔬菜占到300到500克，深色的蔬菜应该占到1/2以上，新鲜的水果200到350克，平均每天要吃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吃25种以上的食物，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谷类、薯类、蔬菜、水果禽类、肉类、鱼类、奶类 豆类、坚果等等等等啊，食物要多样化。第五，适当的运动，要晒太阳。
1: 今天的司机早上好就到这里了，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和您分享健康小知识，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3: 北京时间7点整。
4: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5: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降雨天气影响，铁岭、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7座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开高速全线，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6: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7: 这简单，来吧。
6: 我要开车了，
7: 开车了，我要。
6: 我系好安全带，
7: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6: 我看红绿灯，
7: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6: 我开快车，
7: 快车开我。
6: 开车我累了，
7: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6: 喝酒不开车，
7: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6: 红灯停，绿灯行。
7: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6: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7: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6: 交通规则记明白，
7: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开高速全
1: 背弃，背的挂的是繁杂
2: 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呀，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真宝玉？
4: 好妹妹，我是真宝玉。
5: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真宝玉啊。
4: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3: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5: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3: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6: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7: 这里是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为您带来辽宁及全国最新的交通建设、民生政策、交通法治、高速动

0: 态等资讯，带您走进交通，感受交通，让交通的发展脉搏与您共振，了解交通，畅通无忧。
1: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先来看天气。今日高考最后一天，降雨继续，雨量升级，其中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对考生出行有一定影响，建议提早出门。白天最高气温再次下滑，全省位于19摄氏度至22摄氏度之间。辽宁高速温馨提醒，早晚偏凉，建议考生加一件薄外套，以防感冒。最后祝各位考生笔锋所至，梦想花开。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四级应急响应，
1: 我国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2: Z328 次列车出发7小时折返，铁路部门最新回应，深表歉意。
1: 车辆收费站突发起火，辽宁高速工作人员火速处置，化险为夷。
2: 借道海南自贸港，东北打通降本增效出海新通道。
1: 东北超风起辽宁热，赛旅融合催生文旅新引擎。
2: 太暖了，沈阳为延边团体球迷推出免费接驳服务。
1: 鞍山市防范价格乱象，中高考期间市场价格行为被明确规范。
2: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当前和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细化落实下一步工作措施。国家防总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2: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日前在沪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游轮出游选择。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2: 随着满载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等货物的 X8186 次中欧班列从广东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增城西站鸣笛启程，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5000列，货值超2000亿元，服务企业超6000家，连接20多个欧亚城市。大湾区出口通道正加速从海运单一向海铁多式优化。
1: 截至目前，西乡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泸沽湖特大桥两岸所塔钢结构吊装高度均已突破200米，其中大桥西昌岸高度216.9米，大桥香格里拉岸高度223.5米。正式进入封顶冲刺阶段，两岸索塔将于今年下半年实现封顶，为大桥主体合龙奠定坚实基础。西乡高速公路全长约233公里，桥隧比高达73.36%。泸沽湖特大桥地处川滇交界的高山峡谷地带，主跨达1680米，是目前世界最长跨境山区悬索桥。建成后将大幅缩短西昌至泸沽湖、香格里拉等地的行车时间，对促进攀西经济区资源开发、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近日，湖南高速上线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前置查验系统，大幅提升绿通车辆通行效率。本次首批启用点位为 G4 京港澳高速杨楼斯服务区西区往深

0: 镇方向 G60 沪昆高速镶前界新晃前置查验点均为省界车流绿通运输高频节点。
1: 日前，青海省交通运输厅联合省公安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告，决定自发布之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道路旅游客运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行动。
0: 近日，重庆陶家隧道正式通车。据介绍，陶家隧道全线总长13.5公里，线路串联起九龙坡与大渡口两大片区，起于九龙坡区一纵线，横穿中梁山，途经陶家镇、跳凳、小南海等地，最终接入大渡口区快速路二纵线李家湾立交。其中，中交三航局负责建设的二标段全长6.37公里，包含隧道、多座桥梁及两处互通立交，是整条线路施工难度最大、技术要求最高的关键段落。
1: 湖北省交通运输厅高速公路联网收费中心统计显示，今年麦收季，湖北省高速公路免费通行联合收割机车8.79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51.63%。湖北省交通运输厅提前部署夏收保畅通优服务工作，各地各单位主动对接农业农机部门和当地政府，深化路、警、企、地四方联动。高速公路收费站为联合收割机车开辟绿色通道，普通公路服务区司机之家变身为麦收驿站，提供各种便民服务。一些收费站开放站所庭院供农机手歇脚用餐，开放庭院场地供临时晾晒小麦，还热心地为赶路的司机准备免费餐食，助力粮食颗粒归仓。
0: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六日，有网友发视频称，长春至昆明 G328 次列车出发约7小时后，在第四站山海关站折返。对此，国铁沈阳局长春客运段7日通报，6月6日，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普降暴雨。为主动避险，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由长春客运段担当乘务的长春至昆明 G328 次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铁路部门通过12306客服平台及时发布列车停运信息，由此给旅客出行带来的不便，铁路部门深表歉意，并表示12306网站将于5日内自动办理车票未乘区间票价退差手续。乘客也可自行登录12306网站含12306移动端，或前往铁路车站窗口办理车票，未乘区间票价退差手续，不收退票费。
1: 以下是省内交通新闻，来看辽宁高速的消息。近日，沈阳分公司陶屯收费站出口车道内，一辆50红光轿车行驶途中突发故障，驾驶员当即向现场收费员求助，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报值班站长，并安排执勤人员前往查看车况。车辆缓缓驶离收费广场时，车身突然窜出明火，险情瞬间升级。千钧一发之际，高速公路工作人员临危不乱，迅速返回岗亭取出灭火器，精准对准起火部位全力扑救。凭借标准熟练的应急处置动作，现场明火被迅速扑灭，有效遏制火势扩散，成功化解安全隐患。险情解除后，驾驶员对工作人员连连道谢。收费站工作人员热心帮忙联系周边维修人员，维修人员到场检查确认车辆无异常后，故障车辆安全驶离现场。辽宁高速持续筑牢安全防线，以专业能力和温情服务保障道路通行安全。
0: 随着端午节的脚步临近，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端午旅游趋势预测报告揭示了一幅与众不同的出行图景。同程旅行数据显示，近一周来，端午期间以辽宁为目的地的旅游搜索热度环比增长153%。这组数据的背后是辽宁对东北超这一 IP 的成功运营。今年的端午假期也是东北超赛事激战正酣之时。在传统的粽香之外，一股强劲的体育风与家庭温情风正从东北大地吹起。在这场客流争夺战中，辽宁凭借文旅加赛事的超前融合与极具诚意的惠民政策，成功抢跑。以沈阳、大连为核心的辽宁旅游市场，在这个端午呈现出引客入辽与本地深耕双轮驱动的火热态势。

0: 能区域文体旅产业升级，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1: 为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球迷，推出免费接驳服务，延边团体球迷抵达沈阳后可享受从机场
0: 无愧。6月20日，硬核较量一触即发。好消息，刚刚正式官宣，一张球票解锁70%风光，这份诚意直接拉至满格。消息一出，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追问在哪儿买票。别急，这场焦点大战就要开启票务预约了。6月10日12点，大连队主场迎战沈阳队的票务预约通道准时开启，广大球迷可通过以下官方指定平台：辽视通 App、辽视通微信小程序、辽视通支付宝小程序、大连云、京东 App、 北斗融媒搜索进入东北超赛事票务系统，选择对应赛事场次参与预约购票，票价19.9元每人。温馨提示，持有大连身份证号的球迷仅限于约大众球迷通道，持有沈阳身份证号的球迷仅限于约客队球迷通道。
1: 因大连金浦新区、经开区、金石滩度假区老旧市政供水管网更新改造工程一期第二批 EPC 项目施工需要，依据相关规定，相关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即日起至8月20日，松竹梅路、辽河西路至青松南街南侧道路实行半幅封闭，该路段仅限辽河西路往青松南街方向单向通行。即日起至7月13日，听涛北街、红梅南街至辽河西路南侧道路半幅封闭，路段实行红梅南街往辽河西路方向单向通行。过往车辆、行人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严格按照现场交通标识及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
0: 近日，鞍山市市场监管局就规范中高考期间市场价格行为，向辖区内各类经营主体郑重发出提醒告诫。中高考期间，鞍山市市场监管局将开展市场价格专项巡查和抽查行动，加大对考点周边、居民区、商圈等重点区域、住宿、餐饮、文具、交通等重点行业的价格监管力度。对经查实的价格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从严、从快、从重查处。广大消费者如发现价格欺诈、哄抬物价、乱收费等价格违法行为，需妥善留存消费票据、照片、视频等证据，拨打12345或者12315投诉举报。
1: 日前，在锦州港码头上，装载80.1吨膨润土猫砂的出口集装箱被稳稳吊起，装入涌现25轮。这批货不直接走国际航线，而是先南下海南杨浦港，再换大船出境。这是东北地区首票借到海南自贸港出境的水水中转多式联运业务，看似绕路，实则打通了一条降本增效的东北出海新通道，单箱省下1000多元物流成本，出口退税提前半个月到账，货物周转效率明显提升。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实实在在辐射到了东北。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路上发现路径或其他信息，请联系我们，稍后请您收听时光宝典。
2: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
3: 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我时光如何流转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
4: 难毁万亩林，这句话深刻的
3: 整理体系建设，围绕优化完善，致力于把创新创效的着力点和突破，
5: 一是缺少对员工行为规范和工作表
3: 实际工作内容和需求，先后多次了坚实的数据支撑。
6: 公司人力资源部刘红，创新创公司人力资源部工作的核心内容更是
7: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辽阳和基本建立了全员绩效考核。
3: 未来辽阳分公司人力资源部建设工作合力打造发展新引擎，引领企业稳健前行高质，每一位成员都展现出了卓越的专业能力和对工作的无限热情。他们深知员工之间的凝聚力和归属感是企业发展的基石，在他们的努力下，辽阳分公司内部形成了一种积极向上互相支持的工作氛围，这对于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让我们一起为辽阳分公司人力资源部点赞，期待管理工作，更希望能在

的心中留下一个个温暖的印记。如陈宇，愿您每一次的旅程都能在这条路上找到属于您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天气影响，铁岭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七座及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开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它的灵魂。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4: 今天有新鲜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3: 有人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5: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4: 好，谢谢啊。
3: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